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9月3号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中国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 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方案提出要引导企业将碳排放管理深度融入战略规划与生产经营，支持能效提升、原料燃料替代、工艺革新等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推动全社会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要求试点城市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服务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当地时间。

0: 9月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他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日，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中方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推进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当天在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说，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驰援。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独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清月。

爱是一个在当代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的字眼。我们有那么多的文艺作品在歌颂爱，赞美爱。人们在谈论爱的时候，往往都是在谈论人。爱发生于人心，又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爱是一种神奇的力量，也是一种独特的关系。有人说，爱是心灵的母语。在《心灵革命》这本书中，学者李海燕讨论了爱在中国文学叙述中的历史，并且由此提炼出了一条中国人感觉结构的谱系，还为读者展示了近现代中国人是如何利用爱的话语来构建身份、道德、性别、权力、群体乃至国族与世界的。心灵革命虽然是一本学术作品，但是对于有兴趣了解中国人爱情观变化的读者，也是值得一看的佳作。

与恋爱相关的情感，在传统中国文学中更多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然而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它却变成了公共话题，不仅成为了个性解放的先导，更与启蒙主义、民族主义和妇女解放结合在一起。学者李海燕深度研究1900到1950年的中国爱情叙事，解读爱情话题对近现代中国人的深刻影响。本期轻阅读翻开李海燕作品《心灵革命》，在现代中国爱

欢迎各位走进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主播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深刻，正统的儒家礼教拥有皇家的支持，并且嵌在社会制度与礼仪之中。有学者认为，构成正统儒家礼教基础性道德情感的是忠和孝，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宣扬孝道的故事要远远多过讲述父母之爱的传说。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早期开展了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研究。根据他的观察，家庭将婚姻关系置于纵向亲族关系的从属地位，抵制夫妻之间依恋情绪的公开表达，而最终又将一切情绪生活置于生产生活之下。这与瑞典人类学家查尔斯·林霍尔姆的观察不谋而合。林霍尔姆指出，由巩固的大家庭、各年龄群体和其他包围性社会网络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通过集体仪式的参与，为个人提供了归属感和超验经验的不同形式，而对于浪漫的参与则不受青睐。他认为，在这类社会中，浪漫之爱常常在暗中展开，或者是在正式亲族结构之外的某地进行，比如青楼或者妓院。浪漫之爱无法获得主流社会的信任，几乎不可能成为婚姻的合法基础。婚姻作为一种公共制度，承载的是政治目的和社会经济功能，浪漫也无法构成个人身份的基础。相反，个人身份要在家庭与国家的等级化世界中铸造而成。还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前现代社会里，男人，尤其是向上谋位的男人，几乎在他们大多数的社会生活中都仅仅以男性为伴，并且得以在彼此之间建立起牢固而持久的赞助、保护和友谊的关系。男人之间的羁绊是牢不可破的，像《三国演义》里著名的桃园三结义，还有一些临行赠别、思念怀远的诗歌，都可以佐证这个观点。费孝通举的例子，我们在表现旧时代的影视作品中也能看到，男人们在茶楼、鸦片馆以及街头巷尾生龙活虎地谈天大笑、称兄道弟，他们同自己的妻子常常无话可说。心灵革命的作者李海燕认为，女性在儒家情感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主要局限于母亲，作为妻子被认为要效忠于她的丈夫。但是正统儒家礼教明令禁止夫妻相恋之情的公开表达，到了明清时代，出现了为情呐喊证明的人，保守点的会选择在婚姻的内部完成情和性的调和，这也是情教所宣扬倡导的。比如著名的反传统文人李贽就曾经赞美婚姻关系是一种热情的连接，甚至以此来寻求削弱父子关系的中心地位。和李贽抱有相同想法的思想家们都认为，婚姻关系本来是也理应是情绪上的互惠，而不是统治与服从。正是因为把情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才有了冯梦龙的《情史》、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红楼梦》等作品。虽然19世纪下半叶情感小说并不受主流出版人认可，在清代的最后十年，情感小说还是迎来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增长，这就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当时这种小说大多在娱乐杂志和报纸副刊上连载，随着大众媒体的指数式激增，这种小说很快成为一种标准的文化套餐。李海燕说，这种小说可以说是为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定制的。鸳鸯蝴蝶的意象很美，不过鸳鸯蝴蝶小说这个名字其实是含有贬义的，用来讥讽这类小说总是不厌其烦地征用鸳鸯和蝴蝶这两种爱情忠贞的象征。
可是到了后来，鸳鸯蝴蝶小说变成了覆盖所有通俗小说文类的标签，什么公案、侦探、武侠、滑稽，甚至是科幻等等。不过还是以哀情这一类最为成功，也最为五四作家们所不齿。不过当我们回顾中国人的爱情观变化历史的时候，绕不开这些小说。世纪之交，爱情融化了出版人早年的冷漠，成为全民消费的主题。也正是这些曾经被讥讽的小说，潜移默化地修复和转化了正统儒家的感觉结构。有意思的是，其实鸳鸯蝴蝶派作家创作和翻译过相当多的爱国故事，但是这些故事绝大多数都淹没在历史中，默默无闻。这里我们来看看小说家徐枕亚在1912年创作的文言哀情小说《玉离魂》。这部取得现象级成功的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小学教员何梦霞借住在远亲崔家，担任小少爷彭郎的家庭教师。彭郎寡居的母亲白里影出身大家，与何梦霞情投意合，由相慕而相恋。但是自由恋爱和娶寡妇在当时是不被社会所接受的，这是一段注定没有希望的爱情。白里影无奈将小姑云倩介绍给何梦霞，逼着他们结婚，同时又自觉对不起死去的丈夫，一方面也是为了断绝何梦霞对自己的感情，选择了自尽。云倩是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女性，向往自由婚姻，不满意寡嫂包办自己的婚姻，后来又发现白里影与何梦霞的恋情，觉得是自己害了白里影，也选择了自尽。何梦霞也想殉情，但又认为大丈夫应当死于国事，于是投身革命，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中壮烈牺牲。最后一个画面中的梦霞倒在战场上，手中却紧握着一扎情书和日记。李海燕分析认为，梦霞和过去的老式战斗英雄之间有天壤之别。梦霞并没有强大的肢体力量和壮硕逼人的身躯，而是一位彬彬有礼的学者，从不舞枪弄棒。尽管如此，她还是毫不犹豫地参军作战，从容无畏地迎接敌人的子弹。其实这部200页的小说里，梦霞在战场上牺牲的场景不过只有半页的篇幅，书中其他的部分都在毫不掩饰地围绕着恋爱情史展开。无论如何，小说对于梦霞英雄身份的强调还是相当充分的，而且抓住每一个机会声明，梦霞的情人身份在某种基础层面上和她最终的牺牲紧密相关。李海燕说，《玉离魂》表达的情感哲学不仅吸收了情教的养分，也为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联合开垦出一片新的土壤。他写道，恰恰因为梦霞是一位至情人，他反而选择了为革命事业而献身，将高度私人化的时刻转化为公共化的表达，宣明了个体的主体性与民族归属。因此情感化的自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中换来了一个位置。

与恋爱相关的情感，在传统中国文学中更多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然而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它却变成了公共话题，不仅成为了个性解放的先导，更与启蒙主义、民族主义和妇女解放结合在一起。学者李海燕深度研究1900到1950年的中国爱情叙事，解读爱情话题对近现代中国人的深刻影响。本期轻阅读，翻开李海燕作品《心灵革命》，在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中，感受情感的巨大力量。

相比《玉离魂》的幽怨的哀情氛围，五四一代在小说中燃烧了不一样的激情。李海燕介绍说，把一切献给爱情的决心成为五四浪漫主义的最强音，而集中在生育和女性范畴内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可言。自由恋爱的理想把太多希望绑定在爱情之上，比如自由、解放、性别平等和社会转型等等，而实际上爱情能不能扛起这些重负呢？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曾经为五四一代带来巨大的兴奋和刺激，人们围绕着娜拉受困与出走的象征意义展开争辩，讨论娜拉究竟象征同类个体的压迫与解放，还是象征普遍女性或者整个中华民族的压迫与解放。当时绝大多数的浪漫爱情故事都以出逃作为谢幕，也极少有五四评论家愿意追究娜拉离家以后的遭遇，而鲁迅是一个例外。玩偶之家在五四时期被挪用的目的是为了抵制父权家庭，而鲁迅在娜拉出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提出了尖锐的质问：如果家庭是娜拉遭受压迫的根源，那么她的离家就理应是问题的结局，而不是麻烦的开端。鲁迅直白地点出，经济独立性的缺乏判定了娜拉走后的命运，不是堕落为妓，就是蒙羞重返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奴役。的确，五四的自由恋爱渴求者们认为，爱情就是个体自由和自主的终极肯定。他们将家庭视为敌方，相信只要成功地逃离家庭的魔爪，完成自由的结合，这场战役就大获全胜了。事实上，年轻恋人并没有为爱情的内在奉献做好准备。在192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伤逝》中，鲁迅继续对当时以实现个人自主和自由为伪饰的爱情提出质疑。他认为，这种爱情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伤逝借用男主人公涓生的回忆展开讲述，故事大约发生在一年前。涓生鼓励他的爱人子君反抗他的家庭，并且和自己结合为自由的联盟。然而，他们的事实婚姻在经济困境和社会隔绝的压力下迅速瓦解。子君返回家中，不久在休病交加中故去。叙事从涓生听闻子君的死讯时开始，他的思绪返回了他们从相爱到分离的共度时光。涓生在痛苦追忆之末，把发生在子君身上的全部不幸都归咎于自己。在李海燕看来，伤逝也是对自由恋爱观念内在矛盾的一次深刻反思。这里我们来看其中一段分析。李海燕写道，子君从一名魅力十足的新女性沦落为一位平庸的家庭妇女，更直接的成因是这对恋人对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分工的意识形态毫无保留的接纳，而这正是娜拉所反叛的对象。涓生在发泄怨怼时，从未想过子君或许也拥有属于他自己的梦想，却受到了他们共同认定的家庭意识形态的压抑。他们所实践的自由恋爱根本不够彻底，因为他只为女人留下了一条唯一的所谓谋生之道，那就是走入夫妻式的家庭。可是日常生活的消磨吊诡式的展现出将爱情作为一种谋生之道的不可能性。子君虽然并没有丧失全部的勇气，所以很快的就质问了涓生对自己的感觉。涓生则抱着一种对于真理的庄严诉求，坦白了自己爱意的消却，并迂回地暗示了他希望子君离开的心愿。他再次搬出易卜生作为自己劝说的武器，把分离描画为两个人全新开始的起点。可并不能说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破败的小学外等待子君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在鲁迅之后，很多作家继续对自由恋爱的生存困境进行夸张式的书写，
尤其是过去发声较少的女性作家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讲述子君的故事。距离鲁迅写作伤逝已经过去了将近100年，百年前的思辨并没有得到完美的回答，以爱情为主题的文艺作品中依然充满了曾经的困惑与伤害。而这个现象本身也值得我们在歌颂爱情的同时冷静地观察与思考。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东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台湾海峡有东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5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10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

0: 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1: 第二天，莫尔租了驴，又赶往小横桥。康乾之死和顾振委托让他再无犹豫退缩之心，他暗暗定下心意，无论多难都要查清此案，一定。他自幼父母双亡，虽然义父和义兄待他胜过骨肉，但他心底始终有些欠缺，因此事事都有些畏懦，不敢自强，就像一定这个词就极少说出口，甚至都难得出现于心念之中。但今天他却觉得敢确定无疑地说出这个词。哥哥赵不由的一番话提醒了他，康乾妻儿是大白天被人劫走，竟能无声无息，实在是离奇难解，因此这一项他才始终想不明白，劫匪是如何穿门进去。若是康乾妻子春熙自己要逃走，这事就立即清楚了。但春熙为何要逃走，而且还带着儿子动儿？昨夜一场春雨将四野洗得分外鲜亮，他望向远处的田野，见几个农人已经在田里干活，其中一个驱着一头牛在犁地，那牛远远地传来一声谋叫。听到这声音，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那天他去寻康乾，康乾正在和人做交易，是用自家的两头牛换那人的骨盘，一只玉伤，一只玉扣。莫尔到古董店门口的时候，两人正在谈价。康乾说：“母换玉伤，子换扣。”当时莫尔偶然听到，还有些纳闷，后来看他们签契约，才明白母是母牛，子是子牛，两人为方便才省了牛字。想到这里，莫尔心里一动，
2: 我当时听着就有些纳闷，春熙是不是也误会了呢？
1: 看康乾的脾性，谈生意时自然不会让春熙插手插嘴，他们夫妻那几天正在生气，春熙更不会到前面去看丈夫谈生意，她在后面听到母患羽伤，子患扣，会不会疑心丈夫要卖了自己母子？若真是这样，他自然要设法逃走。不过康乾家虽不是大富，但也是中产之家，衣食自足，春熙一般绝不会乱想丈夫会卖他们母子，何况一只羽伤，一枚玉扣，这卖价也未免太低了，除非他们夫妻间有了深仇恶恨。据武家妯娌和康友讲，康乾夫妻近来虽然有些不和，但应该未能到卖掉他的地步。莫尔想起了康友讲起这件事的神情极不自在，似乎有些愧疚。他为何要愧疚呢？难道他和自己的嫂子发生了什么不该的事情吗？对了，康乾提起春熙时担忧之外也有些回避，一直不愿多提妻子，说起弟弟康友，神色语气也是如此。康友和春熙叔嫂两个若真有什么不妥，必然会激怒康乾。就算他并没有卖妻的意思，但春熙心虚，恐怕不由自主便会往这里想。想到这里，木耳忙催动驴子加快前行。他边赶路边继续想，春熙若是要逃走，应该是悄悄离开，结果却被人绑架。如哥哥所言，绑架者和逃离者撞了个正巧，也许春熙求助于人，所求之人正是要绑架他的人，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应该是信得过的人。据诸人讲，康乾夫妻和武家很亲属，和彭家却没有什么交情，那么绑架之人应该是武家的人。莫尔忽又想起康乾那桩古董生意是武家老三武翘牵线，难道这桩生意也是预谋吗？对，武翘一定是设法探听出康乾没有余钱，家里有头母牛刚产了子，又知道康乾夫妻不和，因此才特地促成了那桩生意。双方谈价时，他在中间圆场，有意诱使双方省略牛字，只说母子，以此来惊吓春熙，
2: 促使春熙求助，从而配合他轻轻松松地完成绑架。默尔被自己的推断惊到了，愈发急切地赶往小横桥。来到康乾家，前门却关着，默尔绕到后面，后门也关着，上了锁。默尔下了驴，在门边等着，猜想康游应该是入殓去了。他站了一会儿，听见左边宅子的后门吱呀一声打开，走出来一个人，是彭嘴儿。彭嘴儿一见默尔，马上笑着问道：“
3: 哟，赵兄弟。”
2: 默尔笑着点了点头，说：“
3: 彭二哥，听说你是受了官府之托来查案子的，莫非康大郎的妻儿真的出了事啊？”“抱歉，暂时不方便说。”“哎呀，明白了。康二郎一早啊雇了车送他哥哥的尸身去焚化院了，这会儿啊也差不多该回来了。”“彭影儿大哥还没回来吗？”“他还得些日子。”
2: 默尔发觉彭嘴儿虽然笑着，但眼神一闪，似乎藏了什么。看来他的长兄彭影儿的确有些古怪，不过眼下顾不到这些，他便没有继续探问。彭嘴儿忽然说：“
3: 前面门开了，康二郎回来了，我呀去买些纸，邻居一场也得尽点心呀。”
2: 彭嘴儿转身走了。默尔侧耳一听，前面果然有响动，他便伸手叩门，良久才有人到后边来开门，是康游，头上扎了条白麻巾，身上罩着白麻校服，双眼通红，神色悲戚。“
3: 康二哥，实在抱歉，可是有件事还得再问问。”“好，请进来说话。”
2: 默尔随着康游进到中间小厅，见桌上供着康乾的灵牌，摆着香烛供果，他便先站在灵牌前，躬身致礼，心里默语：“
3: 康大哥，我一定查出绑匪，救回你的妻儿。”
2: 康游等他拜罢，问道：“
3: 什么事啊？”
2: 默尔略一踌躇，才慢慢地说：“
3: 这件事很难启齿，不过又是查出绑匪的关键，只好斗胆相问，还请康二哥不要动怒。”“好，你尽管问吧。”
2: 默尔小心地问道：“
3: 康大嫂被劫走之前，他们夫妻在生气，是否与康二哥有关呢？”
2: 康游脸色顿变，鼻翼急剧地抽动，瞪着默尔，满眼羞愤，但随即目光暗了下去，变作羞惭痛悔，低下头黯然点了点。康游一直拼命地想忘掉那件事，但越想忘掉就越忘不掉，尤其哥哥康乾这一死，那件事如刺字一般刻在心底，永难抹掉。哥哥大他5岁，虽然常冷着脸不爱言语，但从小就事事都想着他，让着他，哪怕吃一个果子，娘要给他们一人一半平均分开，哥哥却知道他食量大，都要自己动手，故意分得不均，把大的一半留给他。这些事哥哥只是做，从来不说，他却都记在心里。尤其是爹娘辞世后，哥哥对他更是加倍的爱护，平日哥哥自己吃穿都节俭，他回来时必定要买些鱼肉，再加3个菜。娶了嫂嫂之后仍是这样，可是他却和嫂嫂春熙发生了那样的事。嫂嫂和他同岁，性情和哥哥有些像，也安静少语，不过待他十分亲善。起初他只是觉得长嫂如母，对嫂嫂亲礼带着敬，而且嫂嫂进门没多久，他就应募从军去了西北边地，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几年戍守苦战，每天所见不是孤垒黄沙，便是军事武夫，身心都焦渴之极。后来终于回到京城，猛地见到嫂嫂，纤袖轻挽，微微含笑，就如沙漠之中忽而见到一株青草一般，心里竟萌生一种说不出的欢悦。嫂嫂不再是嫂嫂，而是一个女子，一个面容姣好、性情柔静的女子。这心思让她害怕，却又压不住，更忘不掉。只要见到嫂嫂，不由自主就会心跳气促。不过她始终知道，这女子是你的嫂嫂。
1: 因此他并不敢有任何妄念，最多

0: 这是偷偷的多望两眼。可是事情终于还是没能遮掩住。那天他又回到哥哥家，先在前殿和哥哥聊了几句，又陪着侄子动儿玩耍了一会儿，心里却一直念着嫂嫂，便借故去后面厨房。见嫂嫂正提着一桶水回来，他忙迎出门，伸手要去接，嫂嫂却说不打紧，他也没有多想，仍然执意去抓桶杆，却不小心地按到了嫂嫂的手。偏巧这时哥哥恰好也走到后面来，一眼看到他，慌忙收回了手，嫂嫂竟也松开了手，水桶顿时翻倒在地上。那天他原本是要住在哥哥家，发生了那样的事，他既羞又愧，不敢再见哥哥和嫂嫂，抓起木桶去井边重新打了一桶水回来后，便匆匆地向哥哥告别。哥哥连一眼都没看他，也没有应声，冷清着脸坐在店铺角落那张椅子上，装作翻看账簿。他再不敢回哥哥家，但拖了一阵又觉得不对，便硬着头皮去了。见到哥哥，他装作没事问候，哥哥却仍冷清着脸不看他，只勉强点了点头。他不敢去后面，便坐在店里没话找话，哥哥始终不看他，只是偶尔含糊地应一声。嫂嫂听见声音走了出来，他忙站起身叫了声嫂嫂，偷偷望了一眼嫂嫂，却像原先一样淡淡笑了笑，轻声问了句哦，叔叔来了，随后就转身去后面了。四个人吃饭时，只有动而不时地说些话，嫂嫂低声应着，他和哥哥则都低头默默吃着。吃过饭，他又匆匆地告别，逃跑一般地离了哥哥的家。那以后隔很久他才回去一次，嫂嫂一直还是那样清清淡淡，他却早已不敢再有任何念头。哥哥则始终冷清着脸，他们兄弟之间像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扭着，始终尴尴尬尬，再也回不到原先那般亲近和乐，这让他无比的痛悔，却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赎回这罪过。他甚至想，如果能以一死换回往日兄弟之情，他也情愿呢。但是就算他死了，哥哥这心病恐怕也终难根除。寒食前一天，嫂嫂和动儿被人绑架后，哥哥才主动去县衙找到他，他自然义不容辞，替哥哥去做那密信上要挟的事情。虽然他也为嫂嫂和侄儿焦虑担忧，但能为哥哥做些事情，让他心里多少有一些慰藉。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临行前，他郑重跪在哥哥面前，将心中郁积的话说了出来。
2: 哥哥，我起先的确对嫂嫂生出一些违背人伦、万万不该之心，但我对天发誓，除了那天抢水桶无意中碰到了嫂嫂的手，再没有对嫂嫂有过丝毫的非分之举，那之后也不敢再有任何苟且之心。这次若顺利救回嫂嫂和动儿，我从此再不看嫂嫂一眼，若要看一眼，我就挖出这双眼珠子来谢罪。
0: 哥哥康乾听了深叹了一口气，沉声说，
2: 我知道了，你起来吧。
0: 现在哥哥突然亡故，嫂嫂和侄儿仍旧下落不明，生死未知。哥哥是带着那心病辞世，此生此世他康有再也无望赎回自己的罪过，一想到此，眼泪又从眼眶里涌出。
3: 默尔听后心中一阵恻然，想劝慰却不知该说什么。倒是康游用手背擦掉泪水，长舒了口气，勉强笑了笑问道，
2: 这事就是这样哦，赵兄弟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3: 默尔摇了摇头，压低声音说，
2: 这么说来

0: 对，是隔壁武家的人。武家？怎么会？莫尔把自己的推断细细地讲了一遍，康友听了半晌才说，
1: 我嫂嫂误会哥哥倒是有可能，但武家人为何要做这种事呢？
2: 你们是否和他家有什么过节，但你们却没有在意呢？
0: 康友想了许久才喃喃地说，
1: 他家二弟武敖。
2: 武敖不是战死在边地的吗？
0: 康友摇了摇头说，
1: 武敖是我杀死的。
0: 莫尔睁大了眼睛。康友沉声说，
1: 我和武敖性情最相投，一起应募从军，又在同一个军营里，沙场之上常有兵士身受重伤，断手断足，身躯残缺。我和武敖曾说，这样活着自己难受不算，回去还要拖累家人，不如死掉痛快。因此我们两个商议好，若有一人受了重伤，就算治好也难自理的话，另一个就一刀让他死掉。
0: 莫尔听了心里一寒。康游继续说，
1: 我们驻守于泾原路板井口，那回新下兵又来进犯抢粮，大约有300多人，我和武敖是政府都头，手下只有兵士100人，一番死战杀伤对方大半，我们也只剩60多人，敌军退逃，我和武敖想痛惩这帮恶匪，只留下10人守寨，率领其余50人追击敌人，却没有想到中了西夏兵的埋伏，又是一场血战，终于再次杀对了夏兵，我们也只剩10来个人还活着，全都受了重伤。那时我才看到武敖躺在沙地里，浑身是血，身上不知中了多少刀，到处伤口在冒血呀，左臂被砍断，肚皮也被豁开，肠肚都流了一地呀，只剩一口气，疼得一抽一抽的。
0: 莫尔心中黯然，伤到这个地步其实已经救不活了。康乾停了停，长出了一口气才又说，
1: 我爬到他身边，他睁开眼看到是我，拼力说了句杀了我，我看得实在难过，咬咬牙一刀刺死了他。
2: 那回来后你把这事告诉了武家人吗？
1: 没有，我们两个当初约定，不论谁做了这事都不许让对方家人知晓，因此我并没有告诉武家的人。
2: 这就对了，绑架康前妻儿的是武家的人。
0: 康游并没有告诉武家实情，当时武敖已经濒死，无望救活，康友杀他只是让他少受些痛苦。武家人恐怕是从别处得知了这件事，当时沙场上除了康友还有8个军士活了下来，透露口风的应该是这8人中的一个，而那人却并不完全清楚实情，只看到康友杀死了武敖。武家人并不知道康友不说是因为和武敖已有约定，他们只会认为康游是心虚隐瞒，因此才会绑架春熙母子报复康家，威逼康家兄弟去煤船上杀人，而且也知道康乾做不来这种事，自然是由康游去做。只是武家为何要逼迫康游去杀人呢？看起来不仅仅是为了陷害康游，更不会是为了贪图紫衣客身上那颗珠子。莫尔暂时想不明白，便先把自己已知的推测告诉了康游。康游听后先是愣住，继而痛悔起来，
1: 原来罪责全在我，不但亲手杀了挚友，更害了哥哥性命啊。
0: 莫尔忙劝慰说，
2: 康二哥不要过于自责，其中恩怨恐怕是出于误会，我这就去请武家兄弟过来，大家将事情说清楚就行了。
0: 正说着，武祥和武翘走了进来，手里都提着一摞纸钱。莫尔忙迎上前去说，
2: 武大哥武三哥，我正要去请你们二位呢。
0: 武祥说，
2: 哦，赵兄弟有什么事吗？
3: 嗯，是大事，关于康大哥妻儿的。
0: 武祥纳闷说，
4: 他们母子怎么了？大郎死了还没有人叫他们回来吗？
0: 莫尔看他神色自然，绝非装腔作势，心里一愣，
2: 难道他真的不知情吗？是我推断错了。
0: 但随即他留意到武祥身后的武翘目光一颤，躲到别处去了。
2: 对，是他。
0: 于是他盯着武翘说，
2: 武三哥应该知道这事。
0: 武祥听了更纳闷，回头望向弟弟。武翘面色愈发的不自然，但强装镇定笑了一下说，
2: 我怎么会知道？
0: 莫尔加重了语气说，
2: 耳朵和珠子。
0: 武翘又抢笑了一下说，
2: 我不懂你说什么。
0: 武祥却大惊说，
2: 老三你。
0: 武翘脸上一颤，躲开兄长的逼视，恨恨地低下头并不答言。武祥有些恼怒说，
2: 我不是早说了，这事搁在一边不许去管，那件事原本就是我违了国法，早就该受处罚。
0: 大哥，这事你不要怨老三，是我逼他做的。门外忽然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是武敖的妻子柳氏。柳氏缓缓走了进来，神色镇定，面色透着些冷清。大嫂朱氏跟在后面，神情畏怯，看来也已知情。柳氏望着武祥说，大哥，当年你是为了两个弟弟才会做那些事情，若没有你，他们两个早就饿死病死了。你说不管，我们却不能不管，何况这事一旦泄露出去，老三也要受牵连，老天有眼，让仇人就在隔壁。柳氏转头逼视着康游说，他为了独揽军功好转文职，居然狠心杀死我丈夫，若不是黄四哥告诉我们，我们还一直把他当作旧邻居好兄弟。自从知道这事以后，我日夜都想着替丈夫报仇，偏巧哥哥你又遇到这种事情，正好一并了结。我原想这个凶手若能顺利办成这事，也算将功补罪，我就宽恕了他。谁知道眼下东西不知下落，那我只有亲手杀了这个禽兽。柳氏突然从怀中抽出一把剪刀，几步冲过来，向康游的胸口狠命地刺去。康游却悲望着柳氏，不但不躲，反倒将胸膛迎了上去。莫尔在一旁忙伸手抓住柳氏的手臂，柳氏挣扎着还要去刺，武翘也赶忙赶过来，从柳氏手中夺下了剪刀。柳氏强挣了一阵，忽然顿住，身子一软，坐倒在地上，低声哭起来。
2: 哎呦，这是怎么了？
0: 门边又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是彭嘴儿，手里拎着一串纸钱，朝里探着头，一对大眼不住地转动，打量着屋里的人。莫尔忙说，
2: 哦，没什么，未见小事争了几句。哦，那就好，听着动静以为又闹出什么事来了呢。我来祭拜祭拜大郎。
0: 彭嘴儿说着走了进来，朱氏忙扶起柳氏搀进了旁边的卧房里。武祥和武翘也让到一旁，彭嘴儿望着康游说，
2: 二郎节哀，往后你家嫂子和侄子全都只靠你了。
0: 康游低声说，
2: 多谢彭二哥。
0: 彭嘴儿又转向桌上的灵牌，插手躬身拜了三拜，嘴里大声说，
2: 康大郎，你我邻居一场，叨扰你不少，今天来拜送你，唯愿你在九泉之下安安心心，多寻些古玩字画。
0: 言罢，他将钱纸在蜡烛上点燃，放到桌边地上的铁盆里，等纸燃尽后才转身道别。等彭嘴儿离开，莫尔才问武翘，
2: 康大哥妻儿在哪里？
0: 武翘有些愤愤不情愿，低着眼并不答言。康游望着他，眼中混杂着悔忧急切。武祥在一旁大声喝问道，
2: 你把他们母子怎么样了？
0: 武翘这才低声说，
2: 他们现在五丈河船屋，我托了老吴照看他们。
0: 莫尔知道武翘只是要逼迫康游去船上杀人取物，并不会伤害春熙母子，应该平安无事，便问道，
2: 那香袋里的耳朵和珠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0: 武祥叹了口气说，
2: 哎，这事啊要怨我。老三，那封信在你那里吗？
0: 武翘从怀里取出一张纸递给了莫尔，莫尔接过细看，见上面字迹笨拙歪斜。 三月初十未时，应天府码头梅家客船杀左中小客舱内紫衣客人，割其双耳，另有宝珠一颗，以为凭证。
5: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6: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7: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8: Apa kabar?
9: Apa kabar?
10: Nek sok sabay di?
11: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12: Hi, 你好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6: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2: 芝麻你干嘛呢？
7: 喂，
10: 马布丁呢们
7: ？I'm doing good，
12: 我很好，你呢？
6: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3: Here, every voice。
6: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军方称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称已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美副总统称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美方尚无任何确切信息，对伊媒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多地持怀疑态度。乌克兰两情报机构因搜查冲突爆发枪战，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交火背后或涉及权力斗争，两机构各有一名副局长被解职。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一款攻击型无人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鼓吹强化所谓防卫，推进新型作战方式。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福建、浙江、广东多地有暴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三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的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1: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

0: 一，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3号报道称，美军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了新的战略，将摧毁敌方的根基。
2: 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3: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2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1: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4: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5: What 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s that unlike the IRGC,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4: 万斯说，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他说，只有伊朗停止袭击商业航运，冲突才会结束。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9月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尚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中旬报道称，美军已将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奇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当地时间的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到9月3号，美军已经使87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另外有3艘商船丧失了航行的能力，并且对2艘商船实施了登船检查。好的，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6: 主持人好。
1: 美方威胁随时准备对伊朗

0: 朗再次发动打击，并且称呢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的新装备。那么您怎么看美方放出的这些消息的目的？
1: 美方放出这些消息主要目的还是美国要显示他自己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他未来要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就9月1号这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来说，这一次袭击的目标和范围是大大的扩大了。那么8月30号那一次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只打了两个点，打了两个伊朗的火箭发射装置。那么9月1号这次袭击，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自己的公布，这次袭击了伊朗境内10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导弹，包括伊朗的雷达，还有伊朗的布置水雷的这些装置，还有伊朗的通讯设施。总之美国就是要彻底摧毁伊朗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军事能力。那么这次打击说明美国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现在执行的是叫割草战略，就是如果美国发现伊朗过一段时期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升高了或者恢复了，那么美国就要割一次草。那么9月1号就是割草计划的第一次执行。所以特朗普威胁伊朗随时会对伊朗进行下一轮的打击，就是根据美国的规划，如果再过一两个月或者过一段时期，美国发现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又提高了，比如伊朗又布了水雷了，那么比如伊朗又袭击了过往海峡的船只了，美国就会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好的，主持人。
0: 伊朗3号回击了在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还表示呢已经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了新的战略，将会摧毁敌方根基。那么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呢也不会开放。您又如何的来解读伊方的应对措施和新战略？
1: 伊朗的应对措施就是伊朗一定要给美国制造更大的代价，不能够让美国轻易就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针对9月1号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报复的范围和规模也是大大的扩大。那么之前有好几个月时间里边，伊朗每次报复美军的袭击，伊朗主要是打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和打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但是这一次伊朗除了打约旦和科威特之外，伊朗还打了伊拉克，打了巴林，打了阿联酋，所以这一次范围是大大的扩大了。伊朗就是要警告美国，如果美国要执行所谓的割草计划，下次要对伊朗打击，伊朗就会让美国承受更大的代价。那么伊朗之前已经一直在说伊朗不会坐以待毙，那么伊朗会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当然这次伊朗主要还是防御性的，但是伊朗最近已经内部已经不断地在传出消息，说未来一段时期伊朗可能采取进攻性的措施，就是不是说等了美军打伊朗，伊朗才打美军，美国要先来打伊朗。伊朗也说了要彻底摧毁敌人的根基，当然这个根基首先指的是军事的根基，比如过去这些天伊朗就是一直这样做的，伊朗不断地袭击美军驻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就是让美军离伊朗的越来越远了。经过打击之后，当然摧毁敌人的根基有可能还是要摧毁整个地区的能源设施，因为能源供应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根基，这个伊朗之前也威胁过，如果未来伊朗感觉到美国对他的军事威胁扩大了，那么伊朗对能源设施采取措施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相关话题马上进入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丽娜。美伊之间近日再次发生军事碰撞，一边是伊朗果断对美军空袭做出回应，另一边是白宫放出强硬言论。但是五角大楼内部文件显示，美对伊作战很难持续，地区局势被拖入有限冲突反复爆发的紧张状态。一起来看国际媒体的相关评论和报道。首先呢，是法国《费加罗报》，此轮互袭更像是有限升级。特朗普数次扬言要狠狠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 伊朗反击迅速，德黑兰方面之所以反击力度越来越大，是看准了美国想速战速决但是又无法实现的窘境。在近日的军事对峙中，美军消耗了在约旦库存的大部分爱国者三拦截弹。分析认为，此轮护袭更像是不战不和僵局下的有限升级，而非全面战事重启。接下来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伊朗军事恢复速度超过预期，伊朗称其受损的战略导弹生产设施已经全部恢复，地下导弹储存与发射设施的可用率恢复到了约90%。虽然该消息是伊朗官方单方面发布的，但是美方情报机构确实评估过伊朗军事恢复的速度。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伊朗重建军事能力的速度明显快于预期，部分地下设施已经重新投入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33个导弹阵地中，可能有30个已经恢复作战访问权限。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挪威通讯社，美军面临库存短缺的现实难题。美国海军只有约1/4的驱逐舰可以随时投入作战，船舰维护能力跟不上消耗速度，弹药方面的情况更为严峻。萨德导弹库存消耗近4/5，爱国者拦截弹消耗近1/2。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和军工企业签约，把爱国者3的产能提升3倍，萨德的产能提升4倍。但是分析指出，合同条款还没有完全落地，扩产要新建生产线，还要等待国会拨款，短时间之内解决不了库存缺口的现实难题。最后我们来看德国之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然是关键。美国被弹药库存、全球兵力分配束手束脚，伊朗也长期承受封锁与制裁，双方都没有完全打垮对手的现实条件。军事摩擦随时可能再次爆发，但是大规模全面开战的约束条件同样清晰。接下来，外交斡旋、极限经济施压、小规模交火还会继续交织在一起。中东周边国家也被架在了风险中间。宏观来看，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隐患没有消除，能源市场、地区安全就很难真正回到平稳状态。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局势再度紧张的报道内容。丽娜，
0: 好的，感谢季萌。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3号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的一处藏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的回应。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了激烈的交火，造成双方大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外有超过900户的家庭流离失所。政府军方面称，在冲突当中打死打伤胡塞武装约50人，并击落了3架敌方的无人机。胡塞武装暂未回应塔伊兹的战况，但是公布了无人机袭击政府军阵地的视频。近期，也门多条战线冲突持续的升级，流离失所的民众物资紧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长达286天的超长中东部署之后，于9月2号停靠泰国的林查班港进行休整。该航母因部署时间创纪录，导致了舰体锈迹斑斑、物资短缺和船员士气低落，引发了外界对其作战持续能力的关注。
3: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舰上近5000名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员将在此进行短暂休整。林肯号于2025年11月21号从美国圣迭戈母港出发，原计划为太平洋常规部署，后因中东战事被紧急调往中东，导致部署期限不断延长。 长期高强度海上部署引发多重问题，舰体长期高负荷航行，外观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斗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近十个月时间里，该舰仅在关岛阿曼进行过短暂补给。舰长丹基勒上校回应舰体锈蚀现象，并称特朗普关于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的言论仅代表其个人看法。
4: So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that.
5: Thank
6: you.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coln, is th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4: It 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3: 临查班港是泰国最大深水国际港口，也是东南亚少数能够容纳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及完整编队停靠补给临时检修的大型港口。据美媒报道，停靠期间除人员休整外，林肯号将同步完成生活物资、油料、备品备件全面补给，对舰体锈蚀、航行设备开展简易检修，为跨太平洋长途返航做好安全准备。分析认为，此次林肯号超期部署后停靠泰国休整，既是一次常规军事靠港行动，更是当前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热点区域兵力透支的真实缩影。
5: And I got to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6-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美国陆军负责土木工程事务的助理部长亚当特勒将出任代理陆军部长。上月31号，美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向特朗普递交了辞呈。有消息称，因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德里斯科尔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关系持续紧张。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基辅地区的一座军用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通报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了俄方的一艘多用途保障船，船只周边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现场冒出了大量的烟雾。据乌海军介绍，该船隶属于俄罗斯海上及能源基础设施体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通报称，俄军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空袭，一夜之间造成了乌13个州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泽连斯基表示，为应对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威胁，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
7: 通报称，此次袭击敖德萨一栋多层住宅楼遭无人机击中，累计造成至少17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除敖德萨外，尼科波尔、赫尔松、苏梅等多地均遭到俄军袭击。泽连斯基表示，受俄军喷气式无人机威胁，乌克兰多个城市和社区长时间拉响防空警报。他认为，俄方正持续升级对乌袭击强度。另据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3号通报，受俄军无人机袭击能源设施及前线炮击影响，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顿涅茨克州、哈尔科夫州、扎波罗热州5地出现新增停电情况。同一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将加速量产对抗俄军喷气式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列为首要议题。据介绍，乌克兰本土制造商已完成相关拦截装备原型机研制，目前正持续优化升级，力求达到实战标准效能。会议同时敲定多方协作方案，挖掘本土企业潜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防空系统的生产、供应与调试工作，并明确各项任务的完成实现。乌方表示，俄方正持续扩大高速攻击武器产能，为对冲相关威胁，乌克兰将联动合作伙伴提升国防工业产能，保障高速拦截无人机、低成本导弹的充足供应。此外，乌方情报部门已掌握俄方相关作战计划，目前已调配专项资源针对性应对。同时，乌克兰获批采取非对称作战方式，多措并举筑牢本土防空体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代表将在未来几日

0: 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他会面，同时美国代表也将会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
1: 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内容务实的会谈。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近期的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有美国媒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八月底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0: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的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的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的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1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1死2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1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0: 好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3: 好的，丽娜。最近一段时间，俄乌高强度拉锯战持续，冲突长期化趋势愈发明显，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战场态势呈现二元化特征。俄乌冲突战场态势愈发呈现明显的二元化特征。俄军在地面战线保持进攻主动权，乌军则依靠远程无人机持续打击俄方纵深目标。双方已经进入典型的长期消耗战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在今年春夏攻势中仅

0: 架无人机及多种导弹，其中喷气式无人机占比较高。乌军则频繁袭击俄境内的炼油厂、港口、机场等目标，八月至少袭击俄炼油厂21次，创单月纪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西班牙《理性报》局势发展中的关键变量。文章称，这场战争令俄乌都在极限承压，但是双方在领土安全、北约东扩等核心矛盾上没有折中方案，冲突长期化已经基本成为定局。当前局势的变量集中在三个节点上：一是欧洲军工技术转移后，乌军能否在冬季到来之前提高远程打击武器装备的产能；二是俄罗斯国内经济能否承受长期经济和民生压力；三是美国中期选举周期内，白宫政策是否会出现转变。最后，我们来看加拿大《星报》，战场之外的深层博弈。俄方有意维持缓而不退的战场状态，借此将制裁负面效应导流至俄乌战场，并在冲突期间完成能源出口东移、北极航道拓展、军工自研等战略重构。乌军依托无人机、无人艇形成非对称作战体系，以低成本打击俄高价值能源设施。对于自产爱国者导弹一事，泽连斯基的参谋团队正筹备与白宫代表开展新一轮的沟通，但是谈判前景不明。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乌持续高强度拉锯战的相关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鉴于德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2: 拉夫罗夫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相关活动时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3号对俄罗斯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称这一措施没有正当理由，将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据德媒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瓦德富尔和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9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应对8月上旬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当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以百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长的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7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2.1%。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2.8%。受原油和非货币黄金出口下降的影响，美国7月工业原材料出口额减少87亿美元。与此同时，电脑和电脑配件的进口显著的增加，当月资本货物进口的增加144亿美元。 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

0: 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
1: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
2: 当初偵察用のものが飛んできます。そしてエフェクターが飛んできます。でそのポイントで、あとは、はい、ファイヤーをするとアタックするとこちらが投下します。そして所要の高さを持って爆発する。
1: 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昨天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专家表示，规划为正处于转型关键期的中小企业绘制了清晰的施工图，将全面开启中小企业从规模扩容向质量跃升、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型。
10: 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规划专门设置了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专项行动，提出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二期，实施千帆百舸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和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专家表示，该行动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此外，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作出前瞻部署，推进链群融通数字化转型，打造中小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服务链，拓展政府采购绿色产品范围和规模等举措，将拓宽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发展路径。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6: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10: 专家表示，15-5时期，中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6: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0: 昨天早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沿海第三次登陆。昨天下午，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了热带低压，随后风力进一步的减弱。昨天下午的5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了编号。不过，沙德尔残余漩涡还将会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这两天，福建、浙江、广东多地降下了暴雨。
11: 昨天6点到9点，福州市4个乡镇雨量超100毫米，其中闽侯县上街镇建平村雨量达到156.4毫米。闽侯县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暴雨二级应急响应，当地组织排涝抢险力量150余人，排水车12辆，赶赴各积涝点开展抽水排涝。昨天福建泉州永春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部乡镇降雨量超过150毫米，在永春县五里街镇一村庄内，处于低洼区域的民房积水严重，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开辟救援通道，安全转移群众。昨天，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总量约2400立方米，封堵道路长度达80米。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调集抢险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作业。目前，该路段采取双向同步作业模式，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昨天，在福建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栋3层砖房受大水冲刷倒塌，所幸当地干部在巡查时发现险情，人员已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
12: 我们村两委干部就是各个包组进行一个巡查，又出现路的塌方，然后一些什么老旧房子啊之类的，会联系相关部门立即进行处理。
11: 受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部分河水暴涨，道路、居民区及学校大面积积水，多名群众师生被困。昨天降雨停歇，武警温州支队重点开展苍南县第二高级中学被困学生转移任务。截至昨天12点，已转移被困学生300余人。此外，因积水被困校园的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500名师生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受降雨影响，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昨天下午6点入库流量涨至485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晚9点，广东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莆田的总台记者金可欣。可欣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13: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的历城中大道。那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从9月1号开始，莆田就在进行持续的强降雨。那这场雨到底有多大呢？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我说， 因为这场雨呢，其实是从今天上午凌晨2点到7点这几个小时之内呢，降水量就达到了174.7毫米。那这一时段的降水量呢，达到了全国的第一。那大家看，在镜头往后再往后一点点呢，是有一个城市的内河的。那随着这段时间的持续的降水，内河的水呢产生了倒灌，会把水漫到我们的主要的交通道路上，那进行了道路的积水。那遇到这种情况呢，相关的交通部门也迅速派出了应急的队伍。大家看，在镜头的右侧呢，就会有交警在现场值守，引导车辆以及路过的群众。那大家看，再往后看，这个黄色的仪器就是一个抽水泵，那抽水泵呢就在进行着作业，那包括应急抢险队的队员以及干部群众都在这里协助的排水。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晚上呢，其实整个道路上都是布满了积水的，但是您看现在道路上的积水已经基本上快清的差不多了。那您看我的脚下现在我走在这个道路上，我们的安全岛上其实是没有什么积水的，但就在两个小时前，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布满了积水，就可以说现在的排水工作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莆田市呢实行了三停一休的政策，那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呢是休市。那现在呢，莆田全市的公交呢也是暂停运行了，那什么时候恢复呢，我们需要再次等待通知。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降雨呢还在持续进行，我们也提醒市民群众，非必要不要出行，如确需出行一定要注意低洼地带，包括积水的地带，保障出行的安全。那我们呢，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莆田市的降水情况。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可心发回的报道。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珠海分论坛昨天举行，本次分论坛设置专题发言和圆桌对话，来自中国、秘鲁、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160多名嘉宾，围绕构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亚太人文交流新图景深入交流，聚焦青年交流、产业协作和多元人文合作。此外，论坛通过具体案例展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开放合作的新途径。据台湾媒体援引外媒消息报道，美国政府正研议推出新一轮的半导体关税方案，征税的范围或将扩大至搭载芯片的笔记本电脑、游戏主机等终端科技产品。岛内舆论指出，岛内消费电子厂商经营处境或将雪上加霜，台积电等上游半导体企业也将会受到连锁影响。
14: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半导体征收新一轮关税，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设定差异化关税税率与配额，并对各方主要半导体制造商制定针对性规范。在关税豁免方面，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支持将豁免额度与该企业在美国本土的产能挂钩，即台积电可依赴美投资规模取得相应的芯片免税输美额度。岛内业界分析指出，如果美国对笔记本电脑等终端产品加征关税，新增成本将转嫁到终端售价，进一步压制市场需求，让岛内终端科技产品运营商举步维艰。
15: 现在呢，美国人打算呢几乎全部课税，此举啊，无非啊就是要打击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呀。民进党口中宣称的啊，可以帮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争取到关税的豁免，结果事与愿违哈。美国人只追求他的国家利益嘛。
14: 面对美国酝酿的新一轮半导体关税，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不断鼓动台企赴美设厂，企图以此换取美国关税优惠，但美国方面并未停止对台湾优势产业的利益索取。
15: 搬到美国去啊，帮美国增加啊这个就业的机会，甚至最好啊上中下游呢一起过去啊，这样子啊让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啊拥有一些的优势啊，所以说啊完全就是把台湾呢当成是一个标的物在榨取啊。现在呢是台湾的半导体啊不断的出血啊，搞到最后台湾几十年来搞起的半导体产业呢，可能啊会一夕之间啊崩塌。不仅是产业外流呢，现在连培养出来的人才外流，到最后台湾呢就是成为一个空壳嘛。
14: 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一味贵美，只会加速掏空岛内半导体供应链。 美国的核心目标始终是打破台湾芯片的产能垄断，持续施压台企赴美投资，包括今年达成的美台贸易协议当中高达2500亿美元的信用保证，都是台湾产业因为民进党要维持所谓美台关系稳定而支付的庞大政治溢价。台湾经济日报则提醒，随着所谓美台贸易逆差扩大，恐怕未来变数仍然很多。国台办方面此前指出，所谓美台贸易谈判，实质是美国以关税为大棒极限施压，胁迫台湾大幅增加对美投资，企图掏空台湾优势产业。民进党当局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企图蒙骗台湾民众，只会彻底断送台湾发展前景。
0: 9月3号，2026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广东东莞开幕。本届台博会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规模创历届新高。台湾22个县市全部参展，两岸企业携特色产品和前沿技术亮相，展现两岸经贸交流合作新活力。
16: 今年真的是不够卖，所以现场的货非常的少。
17: 很多汁，对不对？
18: 很多汁，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的细，对，然后甜度应该还不错的。
10: 台博会开幕当天，台湾花莲文旦柚成为展会上的明星产品。在台湾伴手礼区，刚刚运抵东莞的文旦柚吸引不少市民和采购商品尝购买。这是今年台湾地区首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共2700箱，16.5吨，全部产自花莲县瑞穗乡鹤岗村，经东莞港顺利通关入境，赶在中秋节前亮相台博会。
19: 文旦柚它是从台湾的花莲直接冷链进到东莞虎门港，直接货柜进来。
20: 我今年预计哈，可能今年来做个差不多10个货柜没问题，啊，10个货柜将近差不多2万箱左右。那今年已经陆陆续续有发到其他的档口、批发商，哦，还有一些企业团体都有订购。
10: 从花莲果园到东莞展台，文旦柚的抢先亮相也折射出两岸农产品交流的持续升温。本届台博会，台湾22个县市全部参展，台湾馆集结150家企业，集中展示高山茶、凤梨酥、文旦柚等台湾特色农渔产品。
21: 打通内销市场，确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市场效益，助力台湾农产品拓展大陆市场，让台湾农渔产品实实在在的共享两岸和平的发展红利。
10: 除了特色产品，本届台博会还进一步突出产业链对接，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领域，600多家两岸台企携产品和技术参展，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展会期间集中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近30亿元。
22: 希望借由东莞这个制造中心的大湾区的地方，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商机。
10: 今年3月，15五规划纲要首次将东莞纳入两岸合作重点平台建设布局。随着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持续落地，东莞正以台博会为平台，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从产品展示向产业合作进一步延伸。
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农民带着台湾优质的农作物品种与先进的技术跨海而来，在厦门翔安深耕兴业，成为了新时代两岸农业融合发展的生动样本。随着翔安国际机场即将启用，越来越多的台农选择落地翔安发展。
14: 位于厦门翔安区后山岩的微育新智农业产业园，是集闽台两种繁育、智慧农业示范、农理研学体验、台青就业交流于一体的两岸农业融合发展基地。因看好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的临空优势，叠加片区政策红利，去年底产业园将总部正式落地翔安。
23: 新机场马上要就来了，那我们的客户是遍布全球的，交通非常便利的。另外一个就是翔安区政府，它给了我们大力的政策上的支持跟倾斜，技术上的指导。
14: 落地翔安后，产业园的集聚效应正持续显现，目前吸引了10余位台湾农业专家进驻，实现了一棚一农户，一棚一台品。台湾农业专家的到来也让农场业态更加多元，以农为桥，两岸融合发展的路越走越宽。
24: 我们现在也做了很深度的去研发，把二产延伸到各种的 包括研学，包括观光旅游，希望说两岸的三产融合能把在这里面做呈现。
1: 现在所有的技术啦，所有的产量啦，品质啦，都做得很好了，做出来让年轻人看到做农业也是会赚钱的话，让年轻人你来接触这个农业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李白感恩欢度节，
4: 李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6: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欧盟方面3号表示，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旨在应对其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求助，求助申请仍然在评估当中。西班牙政府还需要就部分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说明。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当地时间9月2号，一场伴有强降雨和冰雹的严重风暴袭击了加拿大多伦多及周边的地区，在多个地区引发了内涝和断电，并且造成了交通中断。
10: 受强风暴影响，多伦多市区多条街道严重积水，不少车辆被淹，甚至还有车被困在隧道里，多条主干道临时封闭。强风还刮断了许多树木，恶劣天气也造成多处建筑损毁，其中包括一座大型体育馆。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风暴最猛烈时，多伦多地区约有65000户用户断电，当地消防部门在24小时内接到大约1500个求助电话。目前，救援部门已经展开应急处理，灾后清理和恢复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0: 当地时间2号，位于美国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座可开合大桥在闭合过程当中被卡住数小时，原因是气温较高，桥梁部分构件发生了膨胀，致使大桥无法完全闭合。芝加哥消防局出动了船只给桥梁喷水降温，最终大桥在当天下午成功闭合。再来看天气。
1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受沙德尔残余环流以及外围云系的影响，在今天呢，像湖南以及江西、还有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后天，江南、华南一带强降雨将会趋于结束，但是像台湾以及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那未来3天，像福建东部尤其要警惕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是位于东海的东部海面上，它对于中国的主要影响是大风天气，今明两天在东海等这一带海域以及江苏南部到福建北部沿海一带普遍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北方今明两天是晴天为主，6号开始到9号会自西向东有一轮降雨发展起来。那么在这一轮秋雨到来之前，其实今明两天在华北等地白天最高气温还是有30度左右的，略有一些热。6号之后天气会陆续的转凉，不少地方的气温将会创下立秋以后的新低，而南方未来 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范围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的高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西安晴，22到30度，广元多云转晴，20到34度，宜宾晴，24到35度，唐山晴，22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8度，南京多云，22到28度，武汉多云，21到29度，福州中雨转阴，24到30度，南宁阵雨，22到28度，广州多云，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5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迪拜小雨转晴，33到39度，河内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4度，悉尼晴，15到24度，伦敦小雨转晴，13到22度，巴黎晴转阴，17到31度，罗马晴，20到32度，雅典晴，25到33度，温哥华小雨，14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3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6度。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9月3号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中国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2025-2026 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方案提出要引导企业将碳排放管理深度融入战略规划与生产经营，支持能效提升、原料燃料替代、工艺革新等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推动全社会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要求试点城市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服务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当地时间9月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他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日，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中方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推进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当天在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说，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驰援。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辽宁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它东濒黄海，西临渤海。黄海与渤海的交汇，为大连带来丰饶的物产，以及崎岖多变、风光无限的海岸景观。
4: 海景呢，总会给我们惊喜。就像这样坐下来，身边的巨石本身就是风景，但也是天然的取景框。最美的位置，他已经帮我找到了。
3: 位于大连西北角渤海之滨的瓦房店，拥有一片神奇的海蚀地貌。孤立的巨石直深入海，在它的前端，一对石峰岿然耸立，当地人称将军石。
5: 在我们地貌学上，这应该属于一个海蚀地貌形成的海蚀残丘。原本它应该和南边基岩陆地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两侧的海水作用不断地对它进行侵蚀海蚀，那么最后它中间就断了，留在海上这种孤零零的一大片，我们就称之为海蚀残丘。
4: 它是天然的风和海水共同作用雕琢出来的。
5: 对，
4: 其实这就是两位将军哈，我们现在站在这儿，包括我们的这个 摄制组都在我们这个方向，很像他的小兵。

0: 渤海以风大浪急著称，冬季冰封海面，夏季惊涛拍岸。海浪的巨大冲击力令最坚固的岩石也不堪重负，轰然垮塌，形成了一组嶙峋的怪石。在将军市的另一侧是波澜不惊的渔港。大连的海既有波涛壮阔，还有平静与富足。
1: 马房店人把这里称作将军石是有缘由的，将军总是英勇奋战，保家卫国。现在站在这儿啊，我再望向两块巨石，他们真的是像两位石将军，就这样立在海里，不畏风浪，守护着这片海和家乡。
0: 在大连看海，妙趣横生。距离将军石几公里远处，有一组更为宏大的巨石，它在海中呈弧形分布，来历神秘莫测，当地人猜测这是一处陨石坑。
1: 哇，好蓝的一片海啊！当然大家看到我最直观的感受是风特别大，走到前面来，最壮观的风景就在我们的眼前。大家都把这儿叫做大排石，说的就是我面前伸向海里面的这一片石头，真的非常巨大，而且它们的形态也很特别。怎么形成的呢？在我们看来像个谜一样。
0: 从空中俯瞰，一组倾斜的石柱逶迤入海，岩层的弯曲变形叫褶皱，而排石的主要成因是构造运动，从而形成褶皱构造。
2: 褶皱构造形成了背斜，在我们地址上叫这种形状平的开始隆起了。那我们现在看所看到的这一侧，就是我背斜的一侧，地质学上叫翼，现在残留的一侧。
0: 这一切源自山与海的决力，海枯石烂，山进海退，海与风竞相雕琢着大连的海岸线，极致的风景吸引我们更多的探寻它的美。走下山崖，我迎来了另一番奇观。
1: 石呢有很多的角度，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不过来到这儿呢需要一点勇气，很多的当心。这里呢离海不远，离天很近。
0: 让我们走得更近些，下到海边的小排石，这片悬崖当地人称佛经岩，就像一摞摞摆放整齐的经书。这些沉积岩虽经历垂直运动，却保持着极为平整的形态。
1: 这看起来像饼干一样哈，一层一层的，看这个地方特别明显。
2: 对对，
1: 然后一层一层都很薄很薄，
2: 像树叶一样，
1: 是，
2: 所以叫页岩。
1: 哦，哎，这里就能看到，其实它有的都一片一片剥落了，我拿一片给大家看看。这拿在手里感觉特别像蛋壳，看很脆。
2: 其实这就是自然界地质上岩石所记录的地球密码，
1: 这当中也有可能留下比如说当时的植物啊，
2: 有
1: 小生命的化石。
2: 对，有那种最原始的这些藻类。
1: 这个就算是吗？
2: 这个对，这个就可以，这就是一种藻类的。
1: 哦，这儿也有，这感觉好神奇啊。
2: 所有的这种古气候地理都是记录在这个岩层当中的。
0: 这些极其酥脆的岩层因风化而剥落，石块遍布海滩，化石的密集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1: 我们刚刚在海边走了走，还真的找到了像这样带着化石自己脱落下来的页岩。其实有心的话能找到挺多，是吗？
2: 对，哎，这一块儿
1: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这还挺大块的，但是下面这个化石的部分特别清楚。小的时候大家来到海边可能去捡贝壳，然后捡点漂亮的石子，现在可以来到这个海边再去捡这个化石哈，我觉得还挺容易捡到的。
2: 这个区域应该是大连相对来讲是古老的地带了。
1: 古老的，
2: 对，距今有7亿多年历史了。
0: 7亿年前岩石形成，30万年前海水入侵渤海形成，时至今日海水仍在雕刻着这片海岸。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它，必须等待时机。
1: 太阳有点落下来了，然后基本上现在有点退潮了，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路一直往前走，走到小排石的前面去。那边是有一个海石洞是吗？
2: 对，
1: 老师。
2: 对对。

0: 以不等到退潮还看不到哦。
1: 这一块就是海蚀平台。
0: 哦。
1: 之前咱们在大排石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涨潮，还看不到这些海蚀平台。
0: 小心，小心，
1: 对，现在是已经出漏了。
0: 哇，很清楚了哈。
1: 对对，就代表原来这个海蚀崖是在前面的，经过不断的剥蚀，它推到后头了，但是底下这个海蚀平台保留下来了。
0: 相当于本来我们站在这儿，如果不变的话，跟这个一样高，
1: 对，
0: 可能还更高呢。
1: 对，
0: 一层一层剥落掉，都已经被海给带走了，现在只留下我们脚下的这些了。
1: 是。
2: 海平面处的海浪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将西沿海岸不断的切割搬运，耸立的悬崖仍在迎接着海水日复一日的进攻，底部被掏空，形成一个个海蚀洞。
0: 天哪，很深哎，这像一个峡谷一样啊。
1: 有点美国羚羊谷的感觉，
0: 所以特别像那种丹霞地貌的峡谷，很漂亮。
1: 对对对，
0: 走进来更有这个山洞峡谷的感觉，
1: 别有洞天呢。
0: 哎，我们在这儿说话就有这个回声了，大家能听到吗？大连
1: 是海蚀穴的一种，延伸比较深的，深度超过它宽度的，我们管它叫海蚀洞。如果它这个深度没有超过这个宽度，我们管它叫海蚀龛。
2: 每一处地质奇观都经历百万年的锤炼锻造而成。放眼地球历史，早在我们人类诞生以前，这些岩石和生物就已存在。它们是渤海故事的真正讲述者，向我们彰显着生命的神奇与伟大。
0: 一眼万年这个词用在这儿真的很合适，七亿年前的地质历史就铺陈在这里，我们可以走近它，触摸它，甚至可以捡到它。时间在这儿仿佛浓缩了，大连的海岸真的很神奇。
2: 我们留下了这亿万年的历史见证，只带走这片令人心醉的晚霞。大连有古老的海，也有年轻的岛。新近开发的蚂蚁岛拥有中国北方最大海岛民宿集群，从城区出发乘坐渡轮，只要40分钟我们就踏上了这座小岛。4.2平方公里的面积，360度的海景，每一处海岸线的风光都大不相同。
0: 来到蚂蚁岛呢，一定要沿着环岛公路走一走，因为每个方向的风景感觉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呢就在蚂蚁岛的西北侧，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山石林立，海浪好像激起来的浪花也比较高，但是随着我转过来，哎，可以看见我脚下的这个鹅卵石滩就连接着身后的灵山哈。当然这条小路现在已经被两侧的海浪给掩盖住了哈，白白的浪花让大海变得特别温柔。
2: 蚂蚁岛不光海景宜人，更难得的是它盛产野生海参。作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和省级辽参原种场，蚂蚁岛周边50,000亩海域都是野生辽参的繁殖地。虽然我们错过了5月的采捕季，但热心的薛师傅还是愿意下水碰碰运气，为我们采集海参。
0: 哇，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
2: 薛师傅潜入6米深的海底，此时海参都蛰伏在礁石之下，由于能见度不高，一次行动能否有所收获很难说。几分钟后，薛师傅就浮上了水面。
0: 上来了。小的是吗？
3: 小不够采捕大小。
0: 一般我们抓上来的得多大？
3: 2-3个头一斤的，这个能6-7个头。
0: 哦，这得6-7个头的，
3: 才能够。
0: 得比它至少长一倍，是吧？
3: 对。
2: 蚂蚁岛的每一只海参都需要生长到5年以上，每斤1头到3头，才能达到采捕标准。看这些幼崽的个头，至少还得再长2年。
0: 好了，再见了。 哎呀，这海星也给他回回去吧。拜拜。
2: 蚂蚁岛上设施完善，日常餐桌少见的食材在这里百元就能品尝，可谓超值。大厨也自豪地展示了海参的两种做法，葱烧和肉焖。野生海参十分耐煮，即使长时间炖煮，它的口感和营养价值都不会流失。
0: 我相信大家看到我们面前摆的这两道菜应该都很羡慕我们啊。咱们先尝一尝。
4: 好，来请
0: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看。哎呀，都很难夹得稳，就是因为它非常有弹性。
4: 嗯，因为和其他的这个海域海参也有点不一样。你看它的海参，看成一种鼓形的，这就是马一岛海参的一个最主要特点。嗯，是不是很 Q 弹的感觉？
0: 哇，这个肉很厚。
4: 对，很厚实，很厚实，
0: 而且真的就是它那个口感非常脆，它非常非常有弹性。我刚嚼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能听到，就是那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
4: 对，因为它那个生产年限比较长嘛，和这种养殖的海参有不一样，因为它那个肉很厚，有紧实，生长到5年以上，所以说你感觉是它一个是弹，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肉质很厚，吃起来就是有一番有嚼劲儿、我们东北说有咬劲儿，就这种感觉、
0: 梗啾啾的，是吧？
4: 对。
2: 辽参色黑多刺，大连海域优良的水质、低温的生长环境，让辽参得以慢速生长，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是公认的精品参。
4: 我们岛民呢，一边保护一边采捕。你看，我们只有采捕1到3个头的，
0: 足够大。
4: 对。然后小鱼的，我们直接扔回海里了，也是保护我们整体的海洋的生态环境，保护海参的一个繁衍，继续的繁衍。
2: 蚂蚁岛可谓宝藏之岛，在海边吹海风吃海参，还可以到山顶喝咖啡，享受岛上的悠闲时光。
0: 椰青美式，我们平时坐飞机有登机牌，在这个蚂蚁岛有登岛牌哈，所以欢迎大家是来到这个蚂蚁岛。我发现整个这个咖啡馆已经占据了这个蚂蚁岛的无敌海景，是360度都有窗户的，
1: 对，
0: 可以在这儿走一走逛一逛，然后选一片你喜欢的窗外的风景，
5: 是属于一个岛上看日出最好的地方。
2: 几位年轻人在岛上经营咖啡馆餐厅，为小岛创造了新业态。从海外留学归来，刘元博2018年决定来岛上工作。
5: 当时的蚂蚁岛还没有就是开发到现在这个程度，当时只有星星点点的几个民宿，但是原生态啊，还有在岛上整体的治愈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2: 在中国东北打造一座度假海岛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大连虽有500多个岛屿，但寒冷的冬天让每年可供海岛度假的旺季不超过5个月，所以对大连人来说，海岛游是一个新事物。
5: 小的时候夏天会上海边洗海澡的一个概念，但是海岛游这样的也是近几年才渐渐的有了。
0: 哎，其实你说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也是在海边长大的。但是今天来到了蚂蚁岛，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大连的城市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很漂亮的海岸线哈，
5: 是
0: 它很现代，很摩登，很热闹，但如果你走到海岛上来，总有一刻是属于你一个人可以静静看海的时候。如果你喜欢静谧的海边，可以沉浸下来的旅行体验，其实蚂蚁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5: 对，没错，
2: 这里有海洋牧场，看人们帮助斑雪雕完成陆海接力。
6: 哇，这鱼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它钓到围栏里的？
7: 是这样的，这叫活鱼的捞网。整个这个围栏16万方水体，然后我们可以里边养400多吨的鱼呢。
2: 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当黄海与渤海相遇，不仅会形成海洋奇观，还会孕育丰富的物产。山东半岛深入黄海与渤海之间，寒暖流交汇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山东荣成的爱莲湾中，就有一个6.8万亩的国家级海洋牧场，被当地人称作蓝色粮仓。从2006年开始，这里通过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鱼、贝、海藻、海参等渔业资源， 发展成为了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0: 区。夏季的爱莲湾码头上一片繁忙，渔民们在抓紧时间迎接一大批娇贵的小宝贝。他们从1800多公里之外的福建海湾远道而来，每车8000斤，司机们轮流接力，日夜兼程，一天内赶来。当地渔民无缝衔接卸货、分拣、装笼，必须在4个小时内将这些小宝贝重新送入大海，不然就会超过他们忍耐的极限。
1: 我们要快一点，因为它放太久会缺氧。
2: 哦，所以
1: 对，然后就不能够顾得比较多一点，就是让它快点，让它放到海里面去。
2: 它还是很娇贵的哈，即便这么一小会儿离开这个氧气也不行。
0: 这些小宝贝叫做皱纹盘鲍，全世界鲍鱼种类共有100多种，在中国沿海发现7种，其中北方出产的鲍鱼以皱纹盘鲍为主。
2: 很大啊，这都长了多久了？
1: 这个已经养了快1年了，
2: 活力还很好，吸力也很强，而且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小，基本上有这个半个手掌这么大了，我们来看看，所以还非常的新鲜哈。
1: 对对，
0: 鲍鱼的南北迁徙已经进行了大约20年，山东和福建的渔民合作养殖，让鲍鱼在福建度过温暖的冬季。即将入夏时，南方水温炎热起来，他们就住回爱莲湾。10月份，北方海水降温，鲍鱼们会再次启程南下越冬，保证他们1年4季都生长在适宜的水温环境里。2025年。结束越冬之旅的鲍鱼就有5000万头，这样大规模的运输需要装载量更大的船运。
2: 它需要多长时间从福建到达威海？
3: 他们如果根据海况，如果是咱们像这种正常的好的天气啊，海况好的情况下，大概也要3天左右。如果万一感到天气不好的话，可能时间更长。
2: 嗯，
3: 所以说相对而言呢，我说海运呢，它和陆运都有不同的风险。
0: 比起陆运存在的缺氧问题，海运最大的风险就是运输时间长。一艘船装载7000多箱鲍鱼，约8万至10万斤。行船期间，一方面要不断地为鲍鱼们循环新鲜海水，提供舒适的旅行环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让他们挨饥天饿。
3: 这个海带，它的鲍鱼就吃这个吗？
4: 还有那种菜吗？
3: 这些上面那个孔和这些笋的地方都是它来吃的，这就是鲍鱼的口嘛。您能现在能看到，
2: 它的
3: 嘴在这
2: 儿。哦，那整个运输的过程当中，你们也要给这个鲍鱼喂食是吧？
4: 没有，这个装船不能喂。
2: 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放在船上，毕竟空间没有大海的那么好。
2: 哦，所以
4: 好像人家吃太饱了，它活动力
5: 容易晕船啊，然后就反应比较大嘛。
2: 所以这就是装船前留下来剩下的了。
4: 留下来
2: 了。哦。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2米的清浪，东海北部有3.8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海峡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5到3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3到2.9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有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我们跟着投放船演习前往牧场养殖区，给鲍鱼们安排住处。鲍鱼生活在水下3米到6米的水域，这里还可以养殖贝类或牡蛎。平静的海面下是热闹的海底家园，养殖箱上方的水下1米到3米处是海带或龙须菜等藻类植物的生长空间，海底则建设有人工鱼礁，是鱼类的栖息园地。
3: 现在是海带的那个生物量最大的一个季节，慢慢就会收割掉，更换为龙须菜的养殖，占据上面的水层，然后下面到时候还是鲍鱼，也还有牡蛎或者说是那扇贝，这样的话就是实现一个周年的利用，就是海带完了养龙须菜，龙须菜收完了马上就要夹海带苗，周年都在利用这个这片海域。
2: 2000年以后，管湖单位经过多年研究，创新推出多营养层级生态养殖模式，通过立体养殖让海洋重焕生机，还实现了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三丰收。
3: 在这个养殖系统之内，不同的物种之间它有一种生态互利性，你比如说海带，它会为这些动物提供饵料，还同时提供充足的氧气，然后鲍鱼呢，它摄食海带产生的一些那个代谢废物，还有一些粪便了、二氧化碳了，正好可以供给海带进行光合作用，继续提供饵料还提供氧气，这样的话在这个系统之内呢，就实现了这种物质的这种循环利用，还有一些高效的转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它对环境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小的。
2: 2016年，全世界经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推广，认识到一种中国海洋开发模式，就是这种高效环保的生态养殖模式，不仅大大提高了海鲜优质蛋白的产量，还净化水质，改善环境。拿牧场养殖的海带来说，每年转化空气中二氧化碳的能力相当于植树造林7万公斤。正值海带的收获季节，海带收割区忙得热火朝天。李小军带领的收割队凌晨3点就要开工，他们当天负责这片500亩养殖区。这样的队伍在牧场里共有44只，每队25人左右，将分批收获共6.8万亩海带。
4: 我看非常非常多呀，很沉吗？
5: 试试试试。
4: 真的很沉。
5: 来，
4: 这么大的，因为平时吃这个海带吃的时候，它都已经切成成品了，一整个的还是第一回见，从海里面拿出来。我给大家看看有多宽，这么宽，基本上可能要有
6: 40公分，
4: 40厘米宽的样子。
5: 这个大吗？就这个大呢？
4: 这个更大，
6: 260厘米。
4: 哇，这长得非常好呀。 我能够感觉到它的厚度还是很厚的。其实厚的海带才好吃，是吗？

0: 在五月到七月的海带成熟季节里，收割队必须抢时间将全牧场30万吨海带收割完成。一颗新鲜海带往往数十斤甚至上百斤。
1: 这个货的成熟都不错。
2: 哦，然后再把它从这个绳子上解下来。绳子再回到海里面去。
3: 带回去一定。
2: 就带回去了。然后重新下苗的时候才有新的这个海带苗再寄上去。
3: 对。
2: 哦，原来是这样的工作。
0: 听渔民介绍，海带越是颜色发黑，根部长得越肥厚，成熟度就越好，味道也更好。不到两个小时，记者和渔民就收割了大半条船。
2: 从这完全的不熟练，然后到现在呢，我也慢慢的找到了一点技巧。这收海带真的是，我觉得对人还是挺考验的，尤其是力量方面的考验。我现在浑身的泥，然后两只胳膊也是酸痛无力，但是还是忍不住的这种喜悦和开心，就是因为看着我们一船一船的海带，每一挂都长得非常非常好。海洋牧场丰收正在进行时。
0: 养殖区海域上的劳作终年持续，七月份海带收割完成，将继续养殖龙须菜。十月份龙须菜收割完成，又开始又一轮海带苗养殖。不断的收获还配合有深入的开发，牧场建设了以海带为原料的食品深加工生产线，使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在人们的印象里，北方海水四季变化大，冬季温度低，只适合养殖适应寒冷天气的鱼类。我们现在来到的斑石雕养殖基地，却让一些热带鱼成功在北方安了家。
4: 这里是莱州市太平湾国家级海洋牧场，它的位置就在山东省最大的海湾莱州湾上。莱州湾海水浅，泥沙多，并不适合建港口，但是这样的条件加上黄河带来的大量营养物质，却非常适合水产养殖。在这片海洋牧场当中呢，养了不少活泼好动的石斑鱼。我们都知道石斑鱼是生活在亚热带和热带的，那它是如何在暖温带的北方生长得这么好的？一起去看看。
0: 我们来到的莱州湾位于黄河入海口附近，丰富的营养物质随河而来，使莱州湾成为中国主要渔场之一。这些年来，山东海水养殖产量虽然持续在中国领跑，却一直缺乏经济价值高的海水鱼种，尤其是名贵鱼种。为了改善这个状况，有一群山东人摸索出一套养鱼绝活。
5: 斑石雕呢，它是属于一种叫恋礁型的鱼类，它自然环境下它是喜欢在岩礁的范围内，在礁区里边生长的。
0: 野生斑石雕价格曾达数百元一斤，因为这种鱼不爱群居，不形成大规模鱼群，只能偶尔垂钓获得，可遇不可求。它们属于热带鱼类，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海、东海等海域。对他们进行人工繁育的尝试一直没人做成功，直到2014年，人工繁育斑石雕得以实现。这里的面积有5万平方米，是中国最大的循环水养殖示范基地之一。
2: 看到了，它会咬人吗？
6: 不会。
2: 这条，
7: 哎呦，哎呀！
2: 哇，看着是很光滑的，实际上它身上是细细密密的鳞。
6: 对，它身上有一些小的鳞。哎呦，
2: 好漂亮啊！
6: 你看它的牙齿非常的锋利。
2: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它身上很漂亮的花纹，但我发现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哈。
6: 对，每条鱼身上它还有一个体色的差异的。
0: 仔细看，细密的鱼鳞反射着光线，鱼身上均匀的斑点就像星空一样美丽。怪不得李文生说，斑石雕还有一个浪漫的外号，叫梦幻之鱼。拍摄时，基地每年繁育近200万尾斑石雕鱼苗，威海、日照等地的渔民纷纷加入斑石雕养殖行列，一年经济效益超过5亿。李文生带我们来到另一个养殖池，这里的鱼池都架上了围栏。听他介绍，这里养殖的都是东星斑。
5: 这条鱼呢，非常好动。加网是为了防止鱼跳出来。
2: 它能跳这么高啊？
5: 对，
2: 它这个体色有点泛红，
6: 是。
2: 然后游近的时候，感觉它跟草莓长得有点像，因为红色的身体上还有一些小点儿啊。
6: 对。
2: 这是养了多长时间了？
5: 到现在14个月的时间吧。嗯。嗯。
2: 基本上已经能够达到多重了？
5: 现在是8两，400克。
0: 东星斑是石斑鱼的一种，身上布满斑点，形似天上的星星，因而称为星斑。至于东子，是因为它产自中国东部的东沙群岛。东星斑生性敏感，对水质要求很高，鱼池里水流速度很快，需要每小时换一遍水，保持水质干净。只要环境稍有变化，它们就会有敏锐的反应。
2: 哎呦，这怎么捞上来看都没有刚才红了呢？
5: 变白了，
3: 一直变颜色。
5: 应激之后它就会变白颜色，你看
2: 啊，真的
5: 是啊，它会变浅，应该说
2: 我现在就是那种肉粉色的。
5: 对对对对对，
2: 很浅很浅的淡粉色，然后可以看到它身上的那个斑点都是那种蓝色了。
5: 是，
2: 哇，这一条简直有点发白了都。
5: 对，
2: 这是它紧张的一个状态是吗？
5: 对，就是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环境变化的时候，然后它体色会变浅。
2: 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水里多长时间它就可以恢复红色了？
5: 一般来说半小时左右呢它就会变红了。
0: 这条东星斑被放回水之后，感到周围环境恢复正常，不再有应激反应，鱼身很快重新变红。实现南鱼北养，既是满足东星斑对环境的高要求，又节能环保，降低成本。为了给这些名贵的鱼种营造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基地采用陆海接力养殖模式。冬天海水寒冷，斑石雕就养在循环水车间里，夏天海水温度高时就运到远海大型围栏内，这样就保证一年都有优质新鲜的活鱼上市。我们拍摄时室外海水温度已经达到18摄氏度以上，陆海接力转运斑石雕的工作就要开始。基地就在海边，但转运途中大家还是争分夺秒。
5: 这个是我们一个活鱼管道，然后可以直接把这个鱼，然后直接到我们活鱼舱里边，然后下边是我们活鱼船嘛。
2: 船舱里面现在带了多少鱼啊？
5: 现在一个舱里边是1500条左右，然后我们上面总共有6个舱，也就是说9000条左右的这个斑石雕。
0: 装完船我们赶紧出发，斑石雕的新家在10公里外。船行40分钟左右，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海上围栏，蓝钻一号。它由固定在海底的172根钢桩组成，周长400米。
2: 这样的方式把它钓到围栏里的，
5: 是这样的，这叫活鱼的捞网。然后它连鱼带水，然后从这个活鱼船上，然后放到这个围栏里边。整个这个围栏16万方水体，然后我们可以里边养400多吨的鱼呢。
2: 400多吨啊？
5: 对呀、
2: 这么大的一个数量啊！
5: 而且这个还是一个低密度的一个生态养殖的一个容量。然后因为我们要测算我们围栏养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每年呢对围栏周边的100米、300米、500米还有1000米，然后我们做环境的一个动态的监测，然后我们发现对周边的环境都没有任何的影响。
0: 陆海接力养殖模式将养殖周期缩短20%。如今斑石雕还成为黄海和渤海增殖放流的苗种。海洋牧场南鱼北养的成功，不仅跨越了地域自然环境的新广度，也攀登了海水养殖科技的新高峰。海洋牧场提供食物优质蛋白，水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人类与海共建良性循环，和谐相处，收获双赢。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山东青岛位于黄海之滨，这里有碧海蓝天和胡马绿树，更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卢海峰国家级海洋牧场处在石岭自礁海域，规模达50000多亩海域。

0: 是青岛市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之一，建有280多个深水抗风浪网箱。
1: 现在这个围栏里面养的是什么鱼？
2: 咱们喜欢的鲈鱼。
0: 海鲈鱼是常见的海洋经济鱼类之一，在中国主要产地在青岛、秦皇岛和舟山群岛等地，因鱼肉富含蛋白质、肉质鲜美，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种鱼适应能力强，渔民们广泛养殖。中国海鲈鱼年产量大约40万吨，排在海水养殖鱼类的首位。
1: 像您说的，今天客户要1000多斤鱼哈、这一网就能把这1000多斤鱼网上来吗？
2: 也不合适，因为今天这个流还大，如果没有流的话了，这个鱼是不敢提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流还急，水流急出来是个鱼的骗子地方。
1: 它在里面要对抗水流，油活性就比较好。
2: 这个鱼上来了，咱用三月末应该没问题。
1: 哇，好长啊！基本上可以看到，这鲈鱼大概有这么长，这得有小半米了吧？差不多40到50厘米这么长哈。
0: 在鲁海丰海洋牧场，每年能出产海鲈鱼、黑菌等各类海鲜3000多吨。由于品质优良，牧场是青岛鲜活水产品供应基地之一，出产优质野生海参、鲍鱼、鲈鱼等各种海产品。除了海上网箱养殖方式，还有牧场利用在海底投放的人工鱼礁进行海参、贝类等海产品的底波养殖。坐落在竹岔岛海域的老尹家国家级海洋牧场，面积近万亩，从事海参养殖业20多年。老尹家海洋牧场的海域水温常年在30摄氏度到21摄氏度之间，海水盐度1/1000，是世界上最适合海参生长的海区之一。海参属于棘皮动物门，绝大多数营底栖生活，附着在礁石、泥沙及海藻丛生的地带。牧场出产的海参个大、皮厚、肉质软糯。遗憾的是，拍摄当天水下能见度低，5名潜水员下水采参，共捞了不到100斤，不足平时的1/10。
3: 哎，这冲海参，这冲海参，把鲍鱼往蟹子干那。这个漂亮，你看漂亮的，快下面了，人基本快下面了。
0: 全世界海参约有1200种，都属于海洋种类，在中国海域分布有140多种，其中有食用价值的海参约有20多种，常见的有绿刺参、花刺参、梅花参等。中国北方只有1种食用海参，就是刺参。类型各异的海上粮仓将海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往千家万户，中间的集散地是海鲜批发市场。布溪海鲜批发市场在青岛最为有名，是本地人和游客都喜欢逛的网红市场。无论是龙虾、帝王蟹、牡丹虾等高级食材，还是蛤蜊、扇贝、海蛎子等日常小海鲜都能找到。食客们挑好，在这里还可以直接找个餐厅加工品尝。
3: 还大海蛎子，
1: 这也是山东的特产。
3: 对，
1: 威海那边多一点哈。
3: 对，乳山多一些。
0: 扇贝、生蚝堆成的小山丘实在太诱人，有的摊主还会直接把扇贝丁和生蚝肉取出来。
1: 哇，每一家摊位的这个种类都很丰富，而且其实真的想象不到，就一个摊位一天光卖那牡蛎就能卖300斤，这数字其实是很可观的。所以就是像您的海洋牧场也是一样，就是每天也会向这个菜场输送很多的海鲜。
3: 对对对，
0: 各式各样的海鱼看得我们眼花缭乱。老尹介绍，市场里很多海产品都来自海洋牧场。
3: 咱海洋牧场也有的，近海的海装。
1: 这怎么能看出来是近海的还是远海的？
3: 它这一种啥？这个形状是近海的，还有一种细长的，这边没有。那深海的，那是经过那个鸳鸯捕捞，拖往船拖上来的。这个各有味道不一样。
0: 常年的养殖生涯让尹宝昌对挑选海产品有着丰富的经验。
3: 你看这个木，这是木蟹，这圆的是木蟹。你看这个木。

0: 有些很费一捏，你看都很结实。你捏捏这个地方。
1: 哦，您是捏这儿啊？
0: 啊，你捏捏是很、哦、
1: 很
0: 硬。
1: 很硬。
0: 这个背面比较陈旧的感觉。
1: 嗯。
0: 这就是说明这个壳是老蟹的壳，肺都好。
2: 哦。
0: 嗯，这一看是活蟹的。
2: 我就记得我爸爸跟我说，要拿起来这螃蟹往这个灯上照一照，看这个梭子的这个两个尖满了没有。
0: 嗯。
2: 如果满了，就说明这个蟹子盖里面有很多的黄。然后就吃起来很肥美。
0: 对对 对, 对。
2: 如果有点空，然后就会觉得不太，可能这个还不够好，就可以换一个。
0: 是是，挑螃蟹还有学问。
3: 螃蟹、海鲈鱼、海螺等海鲜，按照地道的青岛做法，只需要用最简单的清蒸，以保留本身的鲜美。鲍鱼则会用炒或拌。
2: 其实这的确是我们本地人的习惯，就是吃海鲜的时候做最简单的这个姜汁儿。看这个肉多肥美呀、啊，特别大，
0: 尝尝哈，
2: 而且也很厚实，
0: 啊、
2: 尝尝。
0: 嗯，吃海鲜最后一口含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有大口吃肉的感觉。这做特别好，
0: 嗯，
2: 那个火候很好，
0: 嗯，
2: 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会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鲍鱼做不好就嚼不动哈，
0: 对，
2: 这没有，可能也因为它很新鲜，
0: 嗯，
2: 海洋牧场里面的水质也很好，
0: 嗯，
2: 吃起来是有鲜甜味道，
0: 是，
2: 好吃，
0: 我再吃一个。
3: 鲍鱼鲜嫩，鲈鱼细腻，无需过多调料，吃起来便满口鲜香。海鲜本身的上乘品质都得益于优质的海水。目前山东省海洋牧场大部分海域达到了一类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水质达标率达到了98%。近年来海洋生物数量增长了6倍至7倍。
2: 当这个海洋牧场里面种群越长越好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是对周边海域它会有一种生态上的改变？
1: 是。
3: 海洋，人类获取优质蛋白的蓝色粮仓。近40年来，中国养殖海洋渔业得到迅速发展。36年来，养殖总产量一直稳居世界首位。蔚蓝的大海是我们的宝藏，我们相信，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大海，海洋也会热情地给我们回报。它不仅是蓝色的粮仓，更是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9月3号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中国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0: 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方案提出，要引导企业将碳排放管理深度融入战略规划与生产经营，支持能效提升、原料燃料替代、工艺革新等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推动全社会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要求试点城市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服务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当地时间9月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他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日，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中方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推进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当天在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说，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驰援。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下沉市场主要指3线及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目前已成为扩内需的重要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瞄准县域消费痛点发力。老百姓能不能买到和大城市同款同质的商品？一老一小服务短板怎么补齐？如何让居民有钱消费、敢消费？财政、金融、土地要素又将如何配套落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为我们解读县域消费的新机遇。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5: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 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

0: 生活息息相关。
1: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十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2: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3: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0: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本次九部门新政一边丰富县域商品与服务供给，一边做实就业、创业与安居保障，再通过财政、金融、土地要素协同发力，既要让老百姓有东西可消费，也有钱敢消费，同时降低企业下沉布局的门槛。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的主要内容。
1: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方面，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在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同时，还要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意见还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0: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经达到39.1%，较去年同期提高0.3%。“十四五”时期，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3万亿元，累计增长1万亿元，农村网商数已超过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持续涌现。现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可以说下沉市场和县域消费的活力越来越引人关注。那么，活跃县域消费的难点在哪里？县域消费者又能够在未来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请他来为我们解读。贾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贾先生，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国的下沉市场与县域消费的现状如何。现在这个下沉市场呢，在您看来，下沉市场消费领域目前您觉得还存在哪些短板，也就是说有哪些痛点需要针对性的去解决呢？
2: 如果说总体来说，我们国家这几年消费的情况呢是潜力的发掘还不够的话，那么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呢，它的发掘的不够的问题可能比一般而言的面上的情况呢更突出一些。也可以这样理解，为什么新近呢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等9部门呢专门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的文件，是吧？它是问题导向的，就是在县域来看，怎么样提振消费，应该是下一阶段我们在总体的大力提振消费这样的一个政策导向贯彻执行过程中间的重点之一了。它的消费潜力提振不够呢，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非常简单的说，我觉得首先在靠近基层的县域，或者说在一般而言的下沉市场对应的

0: 这个社会领域，它的消费者的基本的特征呢，应该是中层或者说中下收入阶层的比重偏高一些，特别是它对应到农村。我们知道，从中国总体来说，农村社会成员的收入呢，还明显的低于城镇社会成员的平均收入。那么，这个农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在下沉市场它的这个概念之下覆盖的。那么，收入是消费的它的大前提啊，你如果没有消费的能力，那由收入构成的这种消费能力，后面的消费活动呢，自然而然也就不可能有它的所谓表现出来的动能和潜力发掘的明显的空间。怎么样使下沉市场对应的社会成员的收入能够提高？那就是一个做大蛋糕，是吧？怎么样把有效投资更好的发挥作用，提供就业机会，提供致富门路啊，等等这样一个问题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觉得也和我们这些下沉市场社会成员啊，他们所受到的社会保障、解除后顾之忧这方面呢，存在的不足有关。如果一个消费者更多的是要考虑留下一些自己当期的收入以备后来的不时之需的话呢，他当期的消费行为就会比较谨慎。我们经济学上把这称为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高或低的问题。比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所联系的中国社会成员的这个所谓后顾之忧，涉及到养老。涉及到子女教育以后可能形成的费用，涉及到医疗，比如说虽然有大病统筹，但是一旦有了大病，自己承担的部分也很有压力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和住所居住房有关。我们了解到呢，农村区域一般来说房子的条件呢，当然明显不如城镇，但是住所居这个问题不大啊，有自己的宅基地，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养老。明显呢是和城镇的情况呢形成比较大的差距的，医疗情况普遍而言它的保障程度也不如城镇，子女教育这方面呢，现在社会成员包括一些边远地方的家长们也越来越知道孩子的发展是自己特别要看重的，所以呢。对于教育方面，子女怎么样以后有一笔钱让他们更好的得到教育呢？也往往都是这些家长们考虑的问题，这些都成为后顾之忧啊。所以在下沉市场对应的社会成员这方面呢，我觉得不能忽视，怎么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或者说降低他们这方面的对未来的这个预期的不良和不确定性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呢，还有就是。下沉市场，它的一般的这个和消费市场有关的基础设施，它的水平，在全国来说呢，是相对而言落在下端的。所以最近呢，九部门的文件首先讲的呢，就是存量的这些和消费活动有关的商业设施在县域怎么样实施更新，怎么样优化它的网点布局进而呢再完善。相关的商业服务配套，具体工作中间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工作的要领，当然我说这些呢，还是点到为止，相关的分析展开呢，还有要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做更多的细致的调研和采取一些针对性的建设性的措施。
1: 要提高县域中下阶层的收入群体，做大这个蛋糕，同时还要解决一老一小的医疗、教育等等的社会问题，还有您提到的提高县域的基础设施的相关情况。那刚才您都帮我们分析到了，那您再来帮我们进一步的来分析一下，那为什么要出台这样一份政策？那九部门选择在这个时候，您觉得这份政策最大的亮点又是什么呢？您再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0: 我还是愿意强调前面已经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九部门的文件，它明显的带有问题导向，它是有针对着现在的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形成的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全国我们都需要提振消费而 在消费概念之下呢。

0: 下沉市场、县域经济，它对应的这个消费的潜力的发挥啊，现在受到了决策层更高度的重视。前提就是认为，在存在的问题方面来说啊，可能我们县域的基层的啊，这个跟下沉市场建设、下沉市场发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要解决起来带有更明显的紧迫性了。它关系到整个我们统一大市场建设和提振消费啊，这样中央的这个方针的贯彻中间啊，怎么样能够消除堵点啊，解决难点，克服一些不利的负面的因素啊？我是认为这个文件里它问题导向之下呢，自然而然需要我们认真读文件啊，看到它里边的各个条款呢是怎么样有针对性的啊。尽可能条理化和系统性的要求我们啊，采取具体的务实的措施啊，来达到我们这个政策意图。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4: 措施？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
1: 与
6: 在，
1: 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县域下沉市场的新机遇。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贾先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展开的说一下哈，因为以前我们去农村的超市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很多商品呢其实是山寨货啊。这里我们说的山寨货呢，指的是有的商品的包装呢，乍看之下比较像这个熟悉的大牌子，但是在名称之上呢，往往是有这个一字之差。很多的这个农村消费者有的时候他不太注意到这个区别，所以给了我们说的这种山寨商品一些可乘之机。我们也注意到这次意见中也特别的提出，城乡商品要实现同质同享。那这个同质同享我们该如何理解？
0: 对，这就是又很好的体现了我前面强调的这个问题导向的概念。县域基层啊，在他们的这个销售网点，您提到的有超市啊，有小的店铺啊，等等，这是他们的这个实际场景的大多数。这里面确实可能就是所谓山寨产品啊，有的更严重的说假冒伪劣产品啊，可能它所占的比重啊，要比一般的大中城市更高一些。因为这些假冒伪劣的这个商品的源头的提供者，他们认为呢，基层的社会成员啊，特别农村区成员，他们可能并不太了解在商标啊，这个品牌的这个认定这方面啊，那么多的城镇人员平均达到的那个水平啊，没有那么丰富的在品牌认定方面的这个消费经验，更容易把这些所谓山寨的假冒伪劣的东西推销到我们下沉市场里面去。推销这些呢，对他们来说往往还特别有利可图，是吧？看起来呢价格相对来说低平一些啊，容易卖得出去，质量呢往往就很难保证。但是可以说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下沉市场的这些消费者方面不容易很快的辨别啊，很快的发现这里面的问题的话呢，他们自己的这个 所谓推销这些山寨产品而牟利的这个意图就更容易实现。这当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呢，是非常不良的一种现象，也是对于下沉市场的消费者可能带来一系列的，比如说食品健康问题啊，甚至严重的一些这个食品里边可能带来的一些更有对身体损害的这种不良情况的问题啊。我们如果回想一些前些年曾经报道过的那么一些不良的案例，那么我们知道发生的概率这个覆盖面呢，都是在下沉市场方面高于一般的城镇区域的，所以现在要特别按照新的文件的精神呢，把这个作为我们优化下沉市场消费它的这个实际情况的一个工作要领。
10: 那您觉得未来这个县域消费者他都能够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0: 我看到这个文件里面，它是有一个全套的安排，这些安排里的各个要领呢，贯彻下来都和这个是县域下沉市场的消费者得到实惠有关。比如前面说到的商业设施啊，它如果说建设得更好呢，那个在管理的方面加上配套啊，网点的布局也更加合理，那么这样的一些市场的它的发展建设呢，也是会在消费者中间呢形成一个他们更好的，对于，自己所要购买消费品的那个辨识度的提升，大家有了比较正规的消费的这个，场所，有了更便捷的消费网点，相关的信息流通就更通畅，是吧？政府方面的管理部门呢，也会更多的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正面的引导和一些对假冒伪劣的警示啊，估计都是可以在这样的市场条件里边更好的来体现出来的。再有呢，我看到文件里要求了，就是连锁企业要加速下沉。我们知道连锁企业一般都是规范性比较高的，是吧？它是在这个一个品牌形成了这个社会上的一定的美誉度之后，在更多的区域里边呢，以它的这种具体的网点、分店等等这个形式啊，以一个品牌来对社会成员提供他们的特定的消费品和服务，这样的这个做法呢，当然也有利于保证这个相对而言，食品的安全、消费品的这个正宗，把山寨这样的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挤出去啊，产生这样的一些正面效应，在这个文件里还要求呢，各个地方的品牌守正创新，那么这跟各个区域的这个发展有关了。各个区域自己的土特产，如果按照升级发展，形成比较好的品牌最后培养成有美誉度的老字号等等，这个发展方向走下去，当然也非常有利于消费者他们得实惠。诸如此类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要领都是体现在文件的指导里面的，而且要求财政金融都要在投融资啊、资金供给服务这方面呢，来提供配套的支持和保障。
10: 贾先生，我注意到呢，新政还提出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下乡，那这会对下沉市场的消费者，您觉得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合着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政策导向，就是这个政策导向显然也是非常明确的，跟国家总体的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现在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和平崛起啊，是要要求绿色低碳的高质量的发展，而这个绿色低碳的产品，它的这个进一步的普及推广，和中国现在已经形成的对全世界有庄严承诺的双碳战略目标的实现息息相关。这个双碳目标，大家知道，一个是要首先达到碳达峰，碳排放不再增加。最后呢，未来还要实现碳中和，就是用种种的进一步的这种措施啊，使 碳的排放和

0: 碳的它的储存啊，最后达到互相对冲，这样呢就更好的能够实现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那么您提到的现在在下沉市场县域概念之下的这个市场消费方面，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的一些这个家用电器，各种各样的用绿色低碳的这个高水平工艺形成的这个产品啊，更好的做普及，显然呢是这个国家整个双碳战略贯彻落实中间的它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同时呢，这个绿色低碳，它在县域这方面进一步的推行呢，也确实潜力巨大。据我们的观察啊。首先，比较普遍的接受绿色低碳的这个理念的呢，还是城镇居民为主。以后呢，当然我们的发展过程中间，这个思想观念呢，绿色发展的这个文化要素啊，也在比较快的向农村区域去覆盖，去更多的是我们农村区域的下沉市场的社会成员呢，也了解和接受绿色低碳啊，这样一个带有社会责任感的，也实际上跟我们大家共同的这个长远发展的福祉有关的政策导向。所以现在的文件里面明确的把新能源汽车、把绿色低碳的这些产品的他们的这个普及和推广纳入了工作要领之一。
1: 好的，非常感谢贾康先生的分析解读，贾先生再见。
0: 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

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正确认识自己呢，不是贴标签，而是以开放的态度观察和理解那个动态变化、多维度的真实自我。我觉得呢，这是一切成长与幸福的基石。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如何的正确认识自己。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哎，陈光你好。
3: 陈光你好。
4: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我想讨论这个正确认识自己这个话题哈，我们先想象一下，当别人跟你提到说你要正确认识自己啊，怎么认识自己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所浮现出来的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感觉是什么呢？可能有点抽象啊，这个问题。
4: 如果是有人问我啊，我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觉得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你想，突然有个人过来跟你说，你一定要认识自己。那我想当然，我会觉得有可能是我某些地方做的不好，或者说是不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够、啊？
3: 合情合理。
4: 对。当然，我们要是想到就是认识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从我个人来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对自己当下的情况有一个特别理性的、特别真实的一个了解。怎么叫认识自己呢？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年男性，对吧？有很多人都说自己啊，我已经人近中年，但是中年男性和中年男性也不一样。每一个中年男性他都会有自己的需要面临的很多问题，或者说进入到某些困境里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认识的。比如说我当时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的时候，可能我晚上去锻炼，对吧？或者说晚上睡得稍微晚一些，哪怕是熬一个通宵，第二天我需要继续工作的时候，我可能还是可以精神抖擞的去干活。但是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往五字头发展了，我现在就是刚刚跨过四十那个门槛的那一年起，我就感觉好像是一夜之间啊，好像体力就明显的大不如前。然后你在运动的时候，可能相比原来年轻一些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体力就会差很多。这其实就是我们对年纪所面临的很多困境也好，或者说自己真实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当说到认识自己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在想是不是精神层面的，或者说自己的喜好层面的、态度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但其实我认为说到认识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客观的情况，你的身体体能怎么样，你这个年纪你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对吧？这可能是我们就是最需要去了解的。但是这个年纪它不是说只有不好的地方，它也会有很多好的地方。比如说体力不行了，但是我经验可能是多了，对不对？你比如说我这个消化能力不行了，但是我可能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我曾经遇见过相类似的东西，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我可能还是可以一笑而过。所以就是年纪带给我们的会带来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也会有很多让我们成长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认识自己第一个先从这个最基础的自己的身体体能、自己当下的年纪、自己的当下的实实在在的境况，我觉得这可能是让我觉得可能是第一个需要先了解的。
3: 嗯，
4: 您觉得呢？
3: 对，陈光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从客观层面认识到自己是在不断变化的。

0: 对，我觉得晨光的这个认识自己啊，非常的客观。其实我在设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在想，也许我们会更多的从这个精神层面的自我的这种感觉追求啊，更多去谈。但是晨光确实啊，他的这个角度，更多的是结合实际的。那我觉得这也确实是一个我们可能首先需要去面对认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因为你得客观地看到自己，不管是身体情况，还是自己成长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自己的这种成熟度啊，或者是在各个方面的能力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先从客观上来正确的评判和认识自己啊，这个是我们对认识自己的一个基础吧。之后可能是基于我们这些客观情况，我们才能够去谈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理想啊，实现什么样的价值之类的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更高的追求吧。
1: 嗯，其实我觉得认识自己啊，小倩刚才提的这第一个问题，谈到认识自己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我还不够认识自己，就是认识的还不够。就比如说我有很多方面在生活层面当中啊，有一些行为习惯，或者说有一些想法，都是我周围的人告诉我的，我自己没有说我去总结一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可能都是忽略了。比如说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我妈说，她说你有没有发现，在你家里，你的开关不会说这个电源线还在上面，但是开关是开着的，不会有这种情况，你要么把整个这个开关都给关掉，要么就是你的电源线还处在充电的状态，就是我是两极化的，不可能存在说我的开关是开着的，然后上面有一个电源线但没在充电，这是不可能的。我要么就是在充电，要么整个开关都给它拔掉了。
0: 这个细节你平时都没注意到。
1: 对，但是这个某种程度上，
0: 哎，你妈妈提醒
1: 你，对，能反映出我这个人的一些性格。
0: 是极端吗？
1: 不是，就是做事比较分明吧，我觉得。
0: 对，这个可能就是在一些细节上没有仔细的去自己总结过哈，是别人
1: 提醒。但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0: 对。哎，那你就适合最开始我提的那个问题，你认识自己你会想到什么？就是别人跟你说你要正确认识自己。
1: 哎，我真的是通过别人的这个跟我谈话来告诉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观察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看到哎，我原来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好像自己不会总结自己，没事儿，谁会总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会吗？
0: 哎，不一定哦，我
1: 会
0: 反思。我觉得尤其，
2: 这个，其实挺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认识自己这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因为可能我们，你像月月刚才说到，就是通过一个细节能够发现自己的性格当中的一些特点，对吧？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总结特别多的这种特点出来之后，你就会对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会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你看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说到职场的时候，现在很多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哎呦，我在职场里面可能有可能是遇到了一些瓶颈，有很多人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他就到外面去闯去了，或者说从自己工作岗位就换了一条赛道。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换赛道的时候他面临很多困难，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当中他就会有一个对自己能力的严重估计不足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可能他就自己没有特别明确的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可能认识自己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把它想出来，自己到底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当然这些东西它一定是根据一个一个小的东西总结出来之后，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晨光他看到了认识自己的这个重要性，因为如果你能够对自己有一个合理的比较准确的这种评判的话，那可能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有的放矢，就会非常的清晰哈，自己怎么去选择。包括晨光刚才说的这个职业道路，因为确实很多人也会想着说，哎，我能不能再尝试其他呀。那么当你去突破自己，这也算一种突破，尝试一个未知领域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的。那如果说是尝试到了不适合自己的，也许从最开始选择的时候那个判断选择就不是特别准确的了。我觉得准确的认识自己啊，还是能够帮助自己更好的去做一些判断。对，
1: 晨光目前为止给我们的这些答案啊，我感觉都是比较有实用性的。
0: 对，
1: 从客观认识自己身体的变化啊，然后到如何正确的认识自己啊，如何认识自己之后给自己在职场上的一些改变也好啊，带来的一些用处也好，我觉得晨光还 还是一个比较实用主义的人。
0: 对，哎，那问两位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有关会影响你的决策啊，就是你比较在意的有一些点，那我列举了有一些这个关键词，看看哪一些是你比较在意的这种判断，比如说自由、创造、诚实、超越、自在、随缘、有益、利他、求真、和谐等等啊。我觉得可能在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所看重的点和比较在意的一些方面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对于两位来说啊，哪些方面是自己比较追求的也比较看重的？
1: 我比较看重啊这几个词一下就进到我的眼睛里，
0: 映入眼帘了。
1: 创造、诚实、随缘、友善、和谐。
0: 哎，
2: 选这么多啊？核心价值
1: 选
2: 这
1: 么
2: 多？
1: 难道只能选一个吗？小倩没说呀。
0: 你看，我觉得如果多选几个词，通过这几个词的这个组合，就好像能判断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好像。
1: 啊，对，就比如说在这个问题上，陈光可能就觉得啊。能选这么多，他可能只选一个，但是我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我能选很多。
0: 要的比较多是吧？那晨光呢？
2: 一个倒也不至于，但是我拿到这个提纲之后，看到了这些词之后，其实我还是经过了一番思索。那么创造是不是呢？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创造性特别强的人，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或者说讲到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的时候，他们我就总觉得哇，他们能想到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好棒，我就想不到。那我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认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创造力的人，当然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死板的人啊，但是我也能想到很多东西，但是我不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我也不是很追求自己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我一定要创造很多新的东西。但是诚实的确是我非常真实的一个价值，而且诚实，我这么要求我自己，我会这么要求我自己的孩子，我在衡量自己所有的朋友的同时，我也会用这个东西来看待他。如果这个人首先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认为我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那如果他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钱、很有天赋、很有资源，但是这个人不诚实，我一定会和他敬而远之。
0: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对不同方面的取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某些方面我们会格外的在意，那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一个很好的认识。就是我更在意什么，那可能我们能够明白自己心里的这种核心的诉求，那可能在我们未来的发展中啊，或者是对人对事当中，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找到自己所追求的。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是说我们否定其他的价值，而是我们可能从内心出发，我们个人来讲更注重什么，那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认识自己。对，
2: 它不是一个就取舍问题，它其实是你更觉得哪个更重要。那我觉得可能可以有所发挥的就是这么多的关键词，其实如果小倩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就类似于像测试一样的话，那我觉得可以用这些关键词去找到和自己非常投缘的人，那我觉得这一群人他们就可以成为朋友，就可以在一起就感觉到非常快乐，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标签也是我们可以去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的一个标签吧，我觉得。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话说回来了，就是问到这个问题那么多词，我觉得都挺好的啊。你要是能选出，那这个基础是在你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前提下，你能选出来。
2: 对。
1: 那比如说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可能我觉得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真是创造的这么一个人，我希望我是一个真是这个友善的这么一个人，那可能实际上我还不是这么样一个人。
0: 那你看我们在评判是不是这样人的同时，是不是我们也能够去审视一下找到自己的追求
1: 啊。对，这
0: 个也
1: 是很好的点。
0: 对，可能就是我们会希望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人，是吧？其实我看到这几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更多的符合的是比如说诚实，然后随缘啊，我觉得性格里面也是有比较这个大，
1: 这可能希望随缘吧，真是放过自己，放过别人，所以随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的状态，就是所有的事情随缘。
0: 对，有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到一定年纪的这种沉淀。另外可能求真，我比较在意这个，但是我可能也会看到，比如说创造、 超越甚至永恒这样的词，哎，我看到他们也会眼前一亮，我说哎呀，那我可能也会在有些事情上去追求这样的状态，可能我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所以能帮助我们成长吧，我觉得有时候审视自己哈。
1: 好，下一个问题
0: 对，那我们再说一说，当你对

0: 自己有所要求也有所了解的情况下，那我们也是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的。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我们内心最常出现的声音是什么？是鼓励的，还是批评的，甚至还是逃避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自己遭遇挫折时候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啊，看看大家什么状态，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战胜挫折的这样的方式。
1: 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反应还是难过。
0: 嗯，
1: 这么多年了，我第一反应还是难过。后来我慢慢的接受了这么样一个真实的自己，就是我接受自己可以难过一段时间。
0: 嗯，
1: 但是这个难过的时间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经验的丰富，我觉得我可以控制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就是比如说王悦这件事情啊，你遇到挫折了，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能难过超过两天，大概是有这么样一个安排，一个计划。因为你知道你长时间的停留在一种难过的心情当中啊，它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但是你难过的这个阶段是你必须要独自走过的。因为你经历过这个时间之后，经历过这个挫折的感受之后，我觉得对以后的成长也是有益的，而且你避免不了的，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的宣泄。
0: 对
1: 对，
0: 我战胜挫折，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以我就是过去的一些经历啊，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哦，原来我低估自己了。有些挫折我看起来是那样的大，但是我发现随着时间，或者是随着自己的反复的这种沉淀和自我的这种宽慰啊，或者消化呀，哎，最后这个挫折也过去了。然后在过往的人生当中，我每战胜一次这种挫折，有的时候甚至是被动的，对吧？我可能觉得我是过不去这个坎的，
1: 单纯靠时间。
0: 对，但是我发现，哎，经历时间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我慢慢的原来我可以战胜它，然后对我下一次战胜挫折就会形成一种信心。他就会告诉我，其实你能，只不过是你自己认为你深陷其中的时候，
1: 当下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坎。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当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那种心态啊，也不能去逃避它或者是忽视掉它，就是你得正视它，面对它。当你很好的去面对它，去经历它之后，那这个事儿才能彻底的过去和翻篇，然后之后它会形成你人生的一种经验。之后可能会让你走得更顺啊，或者是这个意志变得更坚强了。
2: 我觉得就是我先讲个故事啊，我大概在大概十几年之前有过这个想去留学的念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奖学金的项目，我想去申请这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它非常优厚，就是你一旦申请成功的话呢，你去国外留学的所有的学费、生活费和差旅的费用它全都包圆了。那不好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就它这个奖学金你去申请它，它最后只给你一个名额。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会经过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一个过程。最开始大概可能有上千名的申请者一起去申请吧，当时也是满怀期待，因为我觉得从他的要求的各项的这个要求来说，我觉得我都还是很符合那个条件的。那自己就辛辛苦苦就准备了很多的东西，各种材料，包括还去考了很多语言的考试，那成绩也出来，也都还算合格。一直到了最后了，他最后有个面谈，每个人面谈的时间大概在半个小时，然后我认为我面谈的虽然也达不到100%的理想，但是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的，正常发挥。但是到最后，就是我今天讲这个故事嘛，显而易见，就是我是没有选中这个项目，没有申请得到。当天来说，当天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觉得他还是挺打击人的，因为我当时一方面自己认为十拿九稳，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当时还是满心欢喜，觉得如果申请这个的话还是很好。最后没有申请到，也就意味着我就可能不是往这个方向再走了，那可能我就需要重新安排一个自己的一个选择的一个道路。那天事情发生之后，当天我是很不开心，但是很快在不开心的时候，我自己去分析，就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想了一阵，大概也就当天到第二天，可能就是一个晚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梳理出来，我就觉得自己也不是那么差劲。
0: 就是你迅速的扭转了这样的，
2: 对，我不是
0: 失败对自己的影响。
2: 对，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鼓励，就是我会认为从各个层面来说，比如说他如果要是来看你的成绩评分啊，我觉得成绩也还可以。那么他去看你自己的发展潜力，我觉得发展潜力其实从单纯从个人发展的时候

0: 也还可以，从不同的指标来判断。那如果要是从各个指标你判断下来之后，都有可能自己还算可以，只是别人比你更优秀，我觉得就
1: 你
0: 算
1: 可以接受了，
0: 过去
1: 你能
0: 吧。
1: 接受这样的
0: 对，
1: 评
0: 就
1: 价，
0: 是随他去吧，随他去吧。
1: 随缘，
0: 那么我就很快，对，
1: 回到了上
0: 我
1: 一
0: 猜
1: 个
0: 到
1: 问
0: 一
1: 题。
0: 个，他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事情算了，他和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缘分，那就让他过去吧。那你就很快需要去找一个自己一个重新的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碰到挫折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有一种理性的分析，就自己到底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自己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那么从一个挫折里边，我们能够总结出来，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然后呢，也能总结出来自己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我曾经看过一个别人说到的一个特别治愈的一个话，就是我没有失败，我只有要么就是赢得什么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对自己更加了解，就是他就大概就是这么意思
1: 这是
0: 啊，
1: 一个乐
0: 就是
1: 观的
0: 我，
1: 心态，对，
0: 对，所以
1: 那
0: 我
1: 我
0: 觉
1: 觉得
0: 得这
1: 总
0: 个
1: 结
0: 很
1: 下来，
0: 重
1: 陈
0: 要。
1: 光的意思就是说，通过挫折，他可以更加正确地认识自己。 而且我觉得陈光的这个心态确实很好，要不一般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准备了很久的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而且到了最后一关是吧？没有成功，那也许这个失落的心情还是比
2: 会
1: 较
2: 是一
1: 沉
2: 种
1: 重
2: 遗
1: 的。
2: 憾吧。
1: 对，但是
0: 也
1: 他
0: 还好。
1: 很短暂的去扭转过来，并且在之后，反思的时候、复盘的时候，他能给自己一个非常客观的评价，说我也不差。那可能这个机会最后没有属于我，也许别人比我稍强，但是我也绝不差。哎，我觉得这个心态真的还是值得借鉴的。因为
0: 他
1: 有的
0: 确
1: 时
0: 实
1: 候，
0: 是。
1: 对，我可能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会自我否定，我会有这个情绪，开始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能力，或者对自己最初对事情的判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怀疑会消化这种情绪，还会消化很久。但是，就是我觉得陈光这个能够快速的去扭转然后能怀着一个积极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努力，我觉得可能这个从时间成本上，你看它也是一种节约呀。对，所以说可能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认识和评判自己哈。那大家觉得你心中理想的自己和现实现在目前自己的状态是否有差距呢？那这会给你带来动力还是焦虑呢？
2: 我觉得从我个人这个感受来觉得我是有差异的。我总是还是希望我自己能够成为我理想当中的自己，但现实都是有差距的。比如说，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不恋旧的人，就是不会总是回头看。总是会潇洒地迎接新的挑战，但实际上不是。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徘徊于过去的一些想法、一些回忆、一些经历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最有意思的就是，很多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是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我晚上睡觉前突然想起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或者跟别人的一
1: 那
2: 段
1: 你
2: 对
1: 有点
2: 话。
1: 爱纠结，我觉得，
2: 对，跟别人的一段对话，我会想，哎呀，我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要是再来一次，我绝不会那么说，会有一种懊悔和遗憾在里面。这就是我不能够总是往前看，抛下过去。所以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更加果断一些的人。
1: 所以说，那我也来说说这个判断，就是我的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我觉得也是有差距的。是不是我们心中每个人心中都怀有着一个理想中的自己和现实自己不一样？
2: 对，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嘛，可能你挑的
0: 我觉
2: 是
0: 得应该
2: 你
0: 是。
2: 追求的理想当中的自己。
1: 对，
2: 对。
1: 那晨光呢？
0: 我心目当中的想法，你知道我平时最喜欢看什么东西呢？我特别喜欢看那种小房车、露营车，包括很多露营车的博主，他们在天南海北去生活的这种场景，有很多人南
1: 诗和
0: 方的
1: 远
0: 博
1: 方，
0: 主开着房车，对，那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很有意思。所以你如果是让我真的挑选一个的话，我真的特别希望能有这么一个时间段，就和他们交换一下生活，我去体验一下他们那样的生活。但是你说两者之间的不同会给我带来焦虑吗？其实也没有焦虑。就话说回来，我还挺享受现在每天带娃的日子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一句让自己能够特别放松的话的话，我尽管现在很期待去体验那种不一样的理想当中的生活，但是一旦我真的去了，我大概率会更快的想回到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1: 就是我觉得陈光还是一个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就我们所有人都是生活在当下嘛，对吧？
1: 对，可能换句话说，珍惜眼前吧。

0: 嗯，也许现实的自我和理想中的自我是不一样的。那理想的自我也许等到我们有机会或者是在未来，可能我们会去尝试，但是我们可能也会更好的去珍惜当下的这个生活哈，也享受其中。嗯，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那我觉得认识自己呢，也是一场与生命深远亲密的对话，它不求最终的答案，而是贵在保持真诚的发问和好奇的探索。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带着这份觉察，更踏实更自由的积极的生活。好的，那以上也非常感谢陈光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哎，陈光再见。
1: 陈光再见。
2: 两位再见。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ง 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5: 么不听了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中国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2025-2026 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方案提出要引导企业将碳排放管理深度融入战略规划与生产经营，支持能效提升、原料燃料替代、工艺革新等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推动全社会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要求试点城市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服务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记者4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近期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4号在北京召开。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出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害世界。中国新加坡将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南海超话，本期超话我们来关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相关内容。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进入亚太浏览。 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今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郭家坤说，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惕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8: 九月上旬，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随着中国市场对猫山王等高端榴莲品种的需求持续旺盛，东南亚榴莲种植业近年来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然而在主产国之一的马来西亚，极端且反复无常的天气变化正在打乱榴莲的生长节奏，从连续暴雨引发绝收，到高温干旱导致产量剧增、价格跳水，再加上外部成本上涨，当地果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营考验。请听详细报道。
4: 在马来西亚彭亨州的加乐镇，天还没亮，果农们就已经在榴莲园里忙着收集自然成熟掉落的果实。猫山王和黑刺等马来西亚顶级榴莲以果肉浓郁绵密而闻名，几乎全部出口到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购买了全球约 95% 的出口榴莲，这也让榴莲成为了东南亚最具价值的经济作物之一。然而，高收益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小的风险。彭亨州榴莲果农史蒂芬·周讲述了近年来极端气候给榴莲种植带来的巨大影响。
5: 最近这三五年，我们经历了很多，天气变得极其潮湿，连续下大暴雨，前三年全是大雨，导致果树不开花，严重减产甚至绝收。到了去年年底，天气又突然转为酷热，而高温却带来了大丰收。就像现在这样，去年年底刚经历了一次大丰收，现在又迎来大丰收，结果导致价格大幅下跌。
4: 这种酷热干旱的天气虽然刺激了榴莲集中成熟，迎来大丰收，但短时间内大量上市却直接把市场价格砸到了谷底。到了七月初，当地特级猫山王榴莲的收购价已经跌到每公斤8.6美元左右，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更是仅有2024年最高价的1/3。售价大幅跳水的同时，果农的种植成本却在成倍增加。 为了防止高温导致果实变小或变形，果农不得不频频浇水、追加肥料并加大修剪力度。再加上中东局势推高了化肥和燃油价格，这让果农面临着成本暴涨、售价暴跌的双重打击。史蒂芬周表示，
6: 其实今年咁嘅情况，
5: 照今年的情况来看，很多果农可能都要亏钱，因为有很多成本其实是固定成本，卖价直接影响到果农的收入，所以今年如果能做到保本就已经是非常好的情况了，极大可能会亏钱。
4: 榴莲树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花期遇到暴雨会导致授粉失败，果实发育期水分过多会让果肉出现灰斑，而过于干旱又会导致果肉发黑，高温还会加剧虫害。当地榴莲种植专家林真吉指出，多变的天气正困扰着整个东南亚地区。
9: 不只是马来西亚，这是区域性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泰国遭遇了严重干旱，过于干旱的天气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的榴莲树出现一定比例的枯死。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马来西亚天气反复无常，实际上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是如此。
4: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一些果农开始尝试依靠科技手段进行风险防控。在槟城的果园里，果农季锦华在树林间安装了各种传感器，实时监测降雨量、湿度、风速和土壤状况，并传输到云端进行分析，试图在病虫害爆发和干旱发生前提前干预。季锦华说，虽然无法改变天气，但果农必须主

0: 动寻找应对之策。
1: 我们看天吃饭，看天吃饭也是会影响的，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冬虫夏草，我们气候多少度，变化到怎样，昆虫会大爆发。我们是在这边，我们慢慢去摸索了。我们讲多几年可能会有一些进步了。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3: 9月1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会上表示，近年来，中国同东盟深入开展互利共赢合作，经贸关系日趋紧密，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份成绩单对中国、东盟乃至整个亚太区域发展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同时，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模式能为其他南方国家开展区域合作带来哪些重要启示？本期节目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就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解读。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4: 鲍老师好，中国与东盟已经连续6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了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7%。同时，多个东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也突破了1000亿美元。那么，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对于中国、东盟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5: 首先呢，我认为呢，这个万亿的这个突破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上的跨越。而是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呢，已经经历了从这种规模增长向质量升级的一个标志性转折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么放在当前双循环格局和百年变局的这个背景下看，我认为呢，它具有3个方面的重要核心的意义。对于中国而言呢，东盟已经从传统的一个贸易伙伴升级为当前我们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的交汇点。一方面呢，在当前全球这个外部需求波动啊，这个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东盟呢连续多年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这个地位，已经成为我们坚持贸易多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压舱石。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呢积极的推动制度性开放，对接高标准的这个国际经贸规则，那么东盟呢也是重要的一个试验田。从中国东盟自贸区1.0、2.0，再到现在的3.0，我们很多的边境后的这个规则开放、新兴领域合作的探索呢，都是率先在东盟落地，再向其他地方进行推广。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东盟目前的这个资源、能源、农产品呢，它也是我们目前这个支撑我们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一个重要支撑。第二一个呢，对于东盟而言呢，和中国的万亿级的这个贸易规模呢，它是其实现自身工业化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攀升的一个重要引擎。那么东盟国家呢，大多目前呢处于这个工业化的这个爬坡阶段，中国的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供给的这种能力、超大规模市场的这个绝对优势，既能为东盟呢提供极具性价比的最高的中间品和资本品，也能为其农产品、资源型产品的这个出口提供一个稳定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美国坚持推行这个贸易保护主义，东盟国家普遍面临这个对美出口依赖这个风险持续加剧的这样背景之下呢，中国市场呢，事实上帮助东盟呢，也实现了这个贸易伙伴多元化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也有助于其进一步增强呢，它经济发展的这个韧性和抗风险的能力。第三一个，对于整个的这个亚太地区和全球南方而言呢，中国和东盟的这个经贸合作呢，也是啊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自主合作的一个成功典范。当前呢，全球的这个单边主义抬头，很多的这个地区合作格局，这个日益的这种被打乱，啊，这个全球的这个经贸合作的格局呢，日益被这个阵营化的这个趋势践踏，而中国和东盟呢，正在用实打实的这个贸易这种合作的这个实践， 那么正

0: 明呢不选边不站队啊，互利共赢啊，坚持开放的这个地区主义和真正多边主义这样一个区域合作的路径呢，是最适合中国和东盟啊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路径，也是能够走得更远的一个长久之道。那么这也为亚太地区呢当前推崇整个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稳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呢提供了一个最佳坚实的一个基础骨架。
1: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多方评价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是亚太区域合作当中最成功最具活力的典范。那么您看来双方合作之所以会取得这样的一个成果和亮眼的成绩，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中国东盟的合作能够走到今天啊，那成为亚太区域当中最成功最具活力的这个典范呢，不是偶然的。我认为呢，支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成功实践主要有三个层面的这个因素。第一个呢，是中国东盟坚持走这种所谓渐进发展的这种制度建设路径啊，那坚持实践先行，和西方很多的这种经贸合作的方式啊，所强调所谓这个一步到位强加规则的这个模式不同呢，中国和东盟呢坚持一步一步走过来啊，渐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路子。那么1997年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那么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下呢，中国和东盟呢坚持守望相助啊，那共同应对了这个金融风暴，那么也为双边的合作呢积累了良好的这个政治互信。2002年呢，中国和东盟呢启动自贸区建设的这个路子，那么先从货物贸易降关税开始，那么到2015年呢，这个中国东盟的这个合作呢，经贸合作呢升级到2.0的这个版本，也就是中国东盟自贸区2.0协定书呢正式敲定，那么进一步呢拓展了整个服务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这方面的内容，到现在呢3.0版转向这个规则这种融合。所以说呀，20多年间呢，中国和东盟始终坚持根据双方发展水平呢动态的这种进行调整，那么坚持啊这个必须要符合双方合作的这个舒适度，那么同时呢这个还坚持为这个东盟的这个新成员国设置这种差别的这个待遇，那么实现这样的一个梯级化的这样合作发展的这个路径，照顾不同国家的这个发展阶段和承受能力，务实渐进的这种合作模式呢，是中国东盟合作能够持续深化的一个重要基础。第二一个，我认为是中国和东盟产业的高度的这个互嵌和融合，为这个双方的这个合作发展呢，奠定了非常坚实的这个利益基础。中国呢有着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充足的资本和技术能力，那么东盟呢有着丰富的这个自然资源、年轻的劳动力和广阔的成长市场，所以呢双方的合作呢不是同质化的竞争，而是形成了一定的这种产业梯度的这种分工和上下游联动的这种关系。那么比如呢，中国的机电、新能源产品走向东南亚，而东盟的这个农产品、矿产品以及中间品呢也开始进入到中国市场，那么双向投资呢到目前已经累积到了超过4500亿美元这样的规模，这么也使得这个中国东盟在经贸领域呢形成了利益的这种深度绑定，这个也是合作最根本的一个内生动力。第三一个，就是中国始终尊重啊东盟的这个中心地位啊，尊重彼此的这个战略自主的这种需求，中国始终支持东盟在这个地区合作中的这个发挥这种主导作用，东盟呢也坚持这个大国平衡、全方位融入这种战略，那么积极的和中国呢这个拓展各领域的这种务实合作，积极的推动呢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呢走深走实，那么双方始终把发展的利益放在首位，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那么这个也为这个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合作的持续深入呢奠定了非常深厚的这个政治互信的基础。
1: 正因为如此，中国和东盟在经贸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那么中国和东盟这个成功的合作模式能为其他的南方国家在开展区域合作会带来哪些重要的启示呢？
0: 对于这个广大的这个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呢，这个启示呢也是非常清晰的。首先呢，这个任何的这个地区合作不能够照搬照抄这个既有的模式，必须立足自身的这个发展的特征和阶段的这种特征。第二一个是合作的核心呢，必须坚持互利共赢，不能搞零和博弈， 更不能把区域合作变为这种阵营对抗的工具。最后呢，我认为这个经济合作是基础，那么先从贸易、互联互通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领域突破，用实实在在发展红利呢带动夯实这个双方互信的这种深化，再逐步呢向规则融合升级，这样呢才能使得这种各种经贸合作呢真正的能够行稳致远。
1: 未来中方将积极推动已经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同时也将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比过去呢，这一轮的政策升级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这又将会给中国和东盟的企业以及创业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0: 如果说呀，中国东盟自贸区 1.0 版呢是边境上的开放，核心是降关税，2.0 版呢是边境上的延伸，那么就是把合作呢进一步要拓展到了这个服务、贸易以及投资领域。那么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最大的本质上的变化呢，就是从边境上的市场准入呢转向边境后的规则融合，这也是中国推动制度性开放在区域层面落地的一个重要实践。那么这次升级呢，其实在原有协定的基础上呢，新增了像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竞争与消费者保护与中小微企业五个重要领域。其中呢，供应链互联互通、绿色经济、消费者保护三个领域呢，是中国自贸协定实践中的一个全新突破。那么简单来说呢，过去呢，我们的企业出海的痛点呢，是关税高、通关慢。那么现在的重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标准不一致、规则不互通的这样更深层次的问题。同时呢，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呢，也能够更好的和 RCEP 等这种地区的这种比较成熟的这个经贸这个机制呢，进一步的这种互补互促，那么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呢，化解亚太地区370多项自贸协定并存所带来的意大利面条板效应，也就是这个规则碎片化的这个问题啊，那有效的降低企业的这种合规成本，更好的能够促进这种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这种跨境的自由流动。
1: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2025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总额是突破了10,000亿美元，那么站在中国与东盟的这个贸易额迈入了万亿美元这样一个新阶段的背景之下，今年的东博会以及商务与投资峰会和以往相比会有哪些新的亮点？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助力中国和东盟双方能对接更多的资源，落地更多的合作项目？
0: 到目前为止呢，东博会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这个发展历程。那么在当前呢，中国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进入万亿时代 ，RCEP 已经全面的落地生效。那么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这个协定正式签署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今年的东博会呢，可以说从商品展销平台呢，正在全面的升级为一个制度落地、产业对接、项目孵化的一个综合展示的这样的一个枢纽。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主要有三个突出的这个亮点。第一个亮点呢，就是说今年的整个这个活动呢，不再只集中于传统的像农产品呢以及这个制造业产品的这个展销，而是开始设置像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啊，这个以及数字服务这些新兴领域，那么也会有专门的这种产业对接活动啊，那这个也是更好的能够精准的匹配目前的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发展合作的一个现实需求。第二一个亮点呢，就是说它的功能将进一步的从过去的重展览转向重实效啊，那么突出这个项目的落地。除了展览之外呢，今年会配套大量的产业对接会啊，这个国别投资的这种对接会、企业供需洽谈会等等这些活动，而且呢会进一步的强化这个项目签约后的后续跟踪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同时呢，今年的这个活动还将专门扩大像中小微企业的这种参展比例，给更多的这种初创企业、特色企业呢面对面这种洽谈的这种机会，让这种中国和东盟的这种经贸发展的红利呢能够真正的能够下沉到更多的这个企业市场主体上。第三一个亮点呢，就是这种区域价值枢纽的这种价值的这种提升。那么依托目前的像西部陆海新通道这种发展，以及像这种中老铁路等这些 重要的一个互联互通项目的这个日益的这种成熟，那么东博会呢正在逐渐成为这种串联向这种中国西南中呢与这种整个 RCEP 地区网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种展示的平台。那么不只是服务仅仅服务于整个中国和东盟，它还将继续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要素流动的一个关键门户以和一个集中展示的这种窗口。那么这个对于像我们国内很多像中西部地区的这种企业，那么更好的能够走出去，那么更好的能够去融入到这种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这种分工体系当中，那么更好的去拓展自身的这种市场，获得机遇，那么都将是十分有利的。所以说呢，东博会等一系列这种活动呢，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对于企业界，还是对于整个的这个消费者来讲的话，都是一个非常集中的利好的这样的一种平台。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从耳边
2: 到海边，
3: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印尼苏门答腊华裔华侨大学校友，目前在雅加达助力中国汽车扬帆出海的印尼车企 CEO 郭东龙，一起聊聊他与中国的缘分。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4到0.5米的小浪到青浪，黄海北部有0.8到1.2米的青浪，东海北部有3.8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海峡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两面有2.5到3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3到2.9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有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

0: 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感谢你的关注。山海隔不断乡愁，岁月藏得住家书。在广阔的南洋大地，一代代华侨扎根生长，带着祖辈的山海记忆，续写着跨越世代的连结与奔赴。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来自印尼苏门答腊，他是北京华文学院和华侨大学的校友，如今更是深耕雅加达，助力中国汽车扬帆出海的印尼车企 CEO 郭东龙。东龙从小在印尼耳濡目染潮汕乡音，他曾经从零起点远赴中国学习中文，靠的就是自律改写人生轨迹，更因为一张泛黄侨批，让四代断联的家族血脉跨越百年重新相连。马上我们就跟随着郭东龙的讲述，从苏门答腊的山海烟火到他中国求学的成长蜕变，从一纸侨批的家国乡愁，让我们试着去读懂新时代印尼侨青的奋斗与担当。哎，东龙你好，欢迎你。
1: 你好，你好，
0: 非常高兴也很荣幸哈，你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不可以用印尼语和普通话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apa kabar? Nama saya Karvendi. Nama Mandarin saya adalah Kuo Tonglong. Saya generasi keempat dari Forest Chinese atau keturunan. Sekarang aslinya dari Sumatera dan sekarang kerja dan tinggal di Jakarta. 大家好，我是 Karvendi， 英文叫 Karvendi， 我的中文名字叫郭东龙，来自苏门答腊，现在长期生活在雅加达。
0: 从小在苏门答腊生活，现在呢又长期在雅加达从事汽车行业哈。那东龙能不能从你的切身感受出发，就跟我们说一说苏门答腊的那里的生活氛围，包括那里的人文气质，会不会和我们印象当中的印尼，或者说跟雅加达比较，有没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
1: ？OK， 好，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印尼的国家哈，姐哈，印尼就是分成五个岛，
0: 五个大岛，
1: 就是从西部到东部，西部的话最西部就是这个苏门答腊岛，然后中间有两个岛的话，最大的是加里曼丹，那个岛上是有三个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下面的话它是爪哇岛，
0: 爪哇岛
1: 的话、
0: 对，
1: 就是印尼的首都，在雅加达。就在这个爪哇岛，然后再往东一点点的话有苏拉维西岛，那最东部的话就是巴布亚岛，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就是很宽。那苏门答腊的话它是最西部，那边最有名的话就是它的生产的咖啡豆、非常有名，对，咖啡豆可能中国一些客户啊，这人啊，在中国喝咖啡可能会看到一些像那个星巴克里面有写的苏门答腊咖啡非常有名。那个岛的话是民族是像多里斯马达族，比较偏向于马来族，跟马来西亚很相近，沟通文化也有点相近。
0: 是哪方面相近呢？
1: 主要是从食物这方面的话和非常的近接，就是说我们那边会比较喜欢咖喱啊，然后那边的华裔都是会说闽南话啊，对，苏门答腊很多语会说闽南话，包含像在吉隆坡也是多语是闽南话和那个潮州人会比较多一些。气候的话整个印尼就是两个季节嘛，就是旱季和雨季，就是中午的话可能你会在36度啊

0: 37度啊，是这样的，
1: 还是比较热啊。
0: 是的，天气还比较热的，就是一年都是这样的天气。
1: 整个印尼都是一样的。
0: 整个印尼，这个是整个印尼。我们都是一样的气候。
1: 千岛之国哈，其实你说到的是五个大的岛屿啊。
0: 小岛的话，估计印尼有10000多吧。
1: 数都数不过来了，
0: 是。
1: 好的，了解了。那这下应该给我们说说了，你从小生活的苏门答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了吧？
0: OK， 苏门答腊也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很多美好的风景。中国人可能说有山有水很好看，苏门答腊其实也是有山有水。在中国人当中，可能知道印尼的话就是巴厘岛一个岛，但是实际上印尼有很多很多岛，可能可以好玩的地方。那其中在苏门答腊的话，那边有一个叫多巴湖，世界上是最大的第二个湖。
1: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火山口湖哈。
0: 对，这个湖呢，实际上是一个火山爆发出来了。对，一个很大的火山就喷发出来了，然后这个剩下那个口火山口，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湖。那个湖大概在1130公里的宽度，就是占了可以说20%的那个苏门答腊的一部分。
1: 哦，那应该是这个多巴湖的面积大概是1130平方公里吧。那个湖面颜色是什么颜色的那个水，我好想知道。
0: 这个湖的颜色我小的时候非常的干净。现在的话，如果我们从上面看下来，这个湖特别的美。特别的美。会比较偏向于绿色。
1: 绿色的。哦。
0: 绿色的。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在苏门答腊最北部的一个地方，就叫雅琪。这个地方呢，如果很喜欢潜水的一些朋友可以过去。可能大家都知道巴厘岛很美，但是这个雅琪的地方非常漂亮。
1: 不输巴厘岛。
0: 里面的那些不输巴厘岛，一定要去。珊瑚礁这个都很多很丰富。
1: 珊瑚礁是吗？
0: 对，它的珊瑚礁非常丰富，然后水特别的干净，尤其还没有很多游客过去。
1: 现在去到那边交通方便吗？
0: 快的方式的话，可能需要转机从棉兰，然后坐飞机是最快的啦，到雅琪。
1: 要多久？
0: 估计在40分钟，小飞机不是很大的哈，因为小地方。
1: 你刚刚说到这些地方啊，可能也都是本地人的角度哈，来跟我们分享的。还有没有一些就是你比较喜欢去的一些小众的好去处？
0: 比较喜欢的，肯定是自己的家乡咯。对啊，就是马达山这个地方。马达山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可以说在山上，然后气候非常的凉快。中午可能在26、27度，晚上可能在20到21度的样子。
1: 就是常年的温度，
0: 对，不需要空调的一个地方。
1: 避暑的好去处。
0: 对，然后主要那边的人，人口不多，大家都是很客气，就是很欢迎外国人来到那边来玩。
1: 刚刚你说到了苏门答腊的这个棉兰，还有马达山，据说那一带的南洋风味也是很特别的。就当地有没有一些既融合了潮汕风味，又保留了印尼特色的一些美食？这些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还有哪些就是其中的哪一道美味是你从小到大百吃不厌，最能够代表你童年记忆的那一道？
0: 可能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潮汕菜吧，就是已经跟印尼人混合起来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粿条炒鸭蛋那种。
1: 粿条炒鸭蛋，
0: 是的。还有一个可能说馄饨汤这个很有名，可能北方人说饺子，对吧？北方人可能说饺子。最怀念的就是母亲的那个潮州稀饭吧，这个我最还怀念的。对，
1: 潮州稀饭都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是吗？
0: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的公公，就是妈妈的爸爸的公公，之前是专门卖这个东西的，在马达山，
1: 在马达山一带啊，就卖这个潮汕粥，
0: 潮汕粥，然后当地的人非常喜欢，就是做的很新鲜，然后你需要很多调料，比如说用那个鱼的骨头啊，虾的那个皮啊，要在那个粥里面熬进去，然后一起煮。煮了一段时间，
1: 就很鲜美，全部都是食材的这些调料哈，融到一起。
0: 是的，是的，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做法。
1: 现在还能吃到吗？
0: 如果回家的话，妈妈会做。
1: 哦，这个太小众了啊。嗯，那苏门答腊当地哈，是不是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呢？
0: 少数民族具体数据我不太确定了解，但是总共有8个民族
1: 八
0: 在苏
1: 个，
0: 门答腊。
1: 嗯，
0: 我记得的是，马来族跟马来西亚比较相近的那个马来族，雅琪族，然后巨港，还有布什尼亚族、马达族。马达族分成2个，山上的马达族和山下的马达族，还有巴东，苏门答腊西部，然后东部的话是巴干巴路一个民族。嗯哼。
1: 那当地的华裔哈，比如说他们在过年，还有祭祖、亲友往来等等，这些就是在您看来，这个华人社群的氛围怎么样？
0: 说马达山的话，一些华裔跟一些当地民族哈，比如说我们过春节的话，我们会邀请他们到时候拜访到我们这边，然后给小孩一个红包啊。因为这边印尼是很多穆斯林嘛，人比较多，让他们斋月的话，到时候他们要斋月的时候就邀请我们其他的家吃个饭，会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嗯哼。
1: 那你们这个除了邀请吃饭，日常邻里之间的相处，还有没有哪些独特的一些方式啊？会不会有一些很有特色的和国内不大一样的一些风俗习惯？
0: 不太一样的话，可能大城市和小城市吧，因为我地方是马达山，不是一个大城市，所以说我们每个家人就是有小孩，就是邻居都会知道是谁的孩子，我们不会担心孩子会丢啊什么样啊，就不会担心，因为邻居都会帮你看你的孩子去哪里，会告诉你，哎，我看到你的孩子在哪里呀，在玩啊，还是在家里的谁的家？
1: 相互都很熟悉啊。
0: 是的。
1: 那据你所知哈，除了刚刚你说到的要发红包，就是过年的时候，就当地的华人家庭日常还会保留哪些就是中国的一些传统习俗呢？
0: 可能这个我自己接触的哈，就是印尼华裔跟一些中国的一些差别哈。印尼华裔在这边多数还会拜妈祖在家里，还有一些神啊，对，会拜一些可能观音菩萨会放在家里，对，还会拜他们因为我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很少会看到可能在家里拜一些神还是什么样的，这个是个我觉得蛮大的一个区别。
1: 那你平时和家里人，就你刚刚说到的，就是你们生活的那一带，还是习惯用潮汕话，是不是？
0: 是的，
1: 闽南语。那你们在家里和家里人之间也是用闽南语或者是潮州话呀什么的吗？
0: 都会用到。比如说，像我跟妈妈的话，就多使用那个潮州和闽南话跟她沟通；但是跟爸爸的话，就是多于用那个普通话和闽南话。
1: 那
0: 跟
1: 在
0: 当地朋友的话，除了用印尼语，我还会用马达语，
1: 马
0: 就是
1: 达
0: 当地的
1: 语，
0: 小用语，对，当地小语言。
1: 哦，哎，那你说的这个印尼语跟雅加达的印尼语有没有区别呢？
0: 区别是没有就是说印尼语是跟中国就是普通话是一样的一个道理。但是我们每个岛，因为印尼哈有146个多民族，所以说为标准的话，使用印尼语来沟通每个岛每个山过了一个山就是不同的语言，这里也是跟中国差不多一样。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郭东龙。刚刚东龙跟我们聊到了他的家乡的那个，应该是印尼的方言哈，叫什么？
0: 马达语，
1: 马达语，能够给我们秀一段吗？好想听听马达语是怎么说的，
0: 马
1: 比如
0: 达
1: 说
0: 语，
1: 大家好，或者是说一句什么，就是你说完这个语言之后翻译一下好不好？用中文。
0: 甘古扎伊内邦卡罗卡阿奎恩达，你要去哪里？我也是一个卡罗人就是马达族，是这样。
1: 哦，那在印尼多元的这个语言环境当中，哈，乡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会把什么语言认定是你所谓的乡音呢？
0: 因为在家里的话，从小就是爸爸会跟我们说，在家里不要用印尼语沟通，因为最好是用方言还是用普通话沟通。

0: 因为当时我们学习这个中文的条件比较有限，是这样子。
1: 那听说前一段时间哈，许久都没有跟你们联络的这个宗亲重新的聚到一起了，那你们呢也算是终于了了一个寻根认祖的这样的一份心愿，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样的一段缘分最初是怎么开启的吗？
0: 对的，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刚好碰到我们的亲戚了，
1: 之前
0: 也
1: 都
0: 是
1: 跟亲
0: 很
1: 戚没
0: 长
1: 有
0: 时
1: 联
0: 间。
1: 系的是吗？
0: 没有没有姐，我们因为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找他，
1: 那怎么就突然联
0: 就
1: 系上
0: 算
1: 了？
0: 就是我们可以说缘分吧，缘分一来了，就是今年的春节有一个姓马的，也是一个华裔，也跟我们同乡，就在马大山，他带了他的亲戚从中国来到马大山。然后参加我们的会所，就是当地一些华裔的会所，就大家一起吃个饭是这样子。然后突然那些中国亲戚，就是姓马的亲戚，就来问我们一些华裔，你们不找你们的亲戚吗？在中国吗？就很多在那边就说找不到啊，我们要怎么找啊？没有一些照片留给我们的证据都没有，那怎么找？
1: 没有线索
0: 然后
1: 啊，
0: 对，然后当时就他说，要不我帮你一下嘛，我们帮你，然后你可不可以拜一下那个墓碑就是可能你的爷爷还是他爷爷的一些墓碑，拍给他们，
1: 把
0: 是这
1: 照
0: 样的
1: 片
0: 故
1: 拍给
0: 事。
1: 他们是吗？
0: 是的，
1: 太爷爷的这
0: 就
1: 个
0: 是
1: 墓还是在马达山是吗？
0: 在马大山，然后从那边他可能发到那个潮州的一些群里面，就是姓郭。然后某某某在寻找他们的亲戚，在中国，可能如果你们认识这个墓碑，还是有你们知道的，你们可以沟通。然后过了3天，从那边发了一个桥皮，算是一个桥皮，
1: 乔
0: 发过来
1: 批
0: 给我
1: 是
0: 们。
1: 吗？
0: 对对对，桥皮发到给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所有亲戚，就是从爸爸的家族，因为他还有哥哥嘛，就是爷爷还有哥哥还有弟弟，就是我的爷爷那一代是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就
1: 有
0: 是所
1: 兄
0: 有
1: 弟
0: 亲戚
1: 的，
0: 是我对有兄弟的。然后看了这个桥皮之后，就发现下面有写那个地址，那个地址是属于他爷爷的门店，对，有写他的门店的名字，还有盖章。然后他写的字就是最大的孙子吧，就是爷爷的哥哥的最大的孙子。就是会看到这个东西，他说：“你看这个字，他就是说这个就是他爷爷写的字了，没错了，是这个。
1: 就是当年您的太爷爷从印尼把这样的一个侨批寄回到中国的老家，那当被人问到就是郭家祖籍宗亲的相关的一些往事的那一刻，就您当时的内心最真切的感受是什么？
0: 觉得很惊讶，非常开心哈，难以想象还会遇到，就是没想到。”完全没有想到，就是那时候就是心里面就是试一下，会不会再找到这个亲戚，就是想知道这样。主要是如果遇到的话，我们就是想说我们这边过得挺好的，就大概是这样吧。
1: 那当时怎么就那么确定就是你们的亲戚呢？
0: 开始我有想到是这样的，但是一看那个桥皮，然后看那边的人就是形象嘛，很像爷爷。因为他拍了那个人，然后拍了那个调皮，对吧？父母就一看，没错了，应该是对了，是这样，然后直接就要出发往中国去见面一下，是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1: 就你们全家就是在印尼的家人都去到了中国了，是吗？
0: 是的，19个人，
1: 19个人全
0: 十九
1: 部
0: 个
1: 去了，在中国哪里？
0: 草山，因为工作原因我没办法去。
1: 哦，除了你，其他人都去了，是吗？
0: 都去了，是的，爸爸妈妈、弟弟、叔叔、阿姨，
1: 哇，
0: 还有我这大叔，
1: 十九个人，
0: 19个人都出发往中国。
1: 那这相当于是时隔了4代哈，重新和国内的潮汕老家亲人相认。他们相认相见，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能够感受到吗？
0: 满脸的，我觉得都是感动哈，就是。那你相信了，姐，就是100年，将近快100年的时间了，我们都没有怎么说，
1: 完全没有联系啊。
0: 没有联系，对，没有联系，然后也没有照片留下给我们的，像一个桥皮都没有，比如说从中国寄回来印尼的一些桥皮都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东西在这边。
1: 那其实这一次的寻根之前，就你的这个祖辈下南洋之后，

0: 国内的联系几乎都是断了的啊，
1: 断掉了。
0: 嗯，那你小的时候就家里的长辈会不会偶尔也跟你聊一聊，就太爷爷那一辈他们闯荡南洋落地谋生的一些往事呢？会吗？
1: 最多分享给我们的话，小时候就是爸爸和奶奶。
0: 嗯，
1: 就是说之前为什么我们来到印尼，就是中国太穷，然后没钱。没有饭吃，坐船还是就跟我们开玩笑说，就坐船咯，一个月就不知道会到这边咯，是这样。奶奶喜欢就这样跟我们开玩笑。当我们长大之后，奶奶还没有去世时之前，
0: 嗯，
1: 也有跟我们说，如果有机会，
0: 嗯，
1: 你们会了中文，回去找找亲戚，找找我们的家里在哪里，经常是这样说。嗯，
0: 哇，当时你们这边19个人呐、啊，回到那个潮汕那边哈，就是当你们拿着这个侨批开启了寻根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阻碍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一些波折呢？
1: 没有什么波折，
0: 一去就找到了，联系上了。
1: 不要是因为我们已经用微信跟他们加了微信嘛？
0: 哦，就是回去之前就已经沟通了，已经联系上了。
1: 对，联系上了。但是像姐姐说的话，会不会有骗子呢？还是会有这个担心。但是看了那个照片的那一些侨批的话，就应该没错了。
0: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那个侨批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具体内容？
1: 具体的这个字写的我不太懂，说实话。然后我大概用了那个 AI 翻译，就是大概猜出来他在说，我在印尼过的不是很富有，然后身体也是有一些不是很好，可能生病，他爷爷有生病。
0: 嗯，
1: 我希望我们会再见面沟通，也怀念回家。
0: 嗯，
1: 是这样说。
0: 哦，
1: 在那个一封信上，
0: 太爷爷的亲笔啊。
1: 对。
0: 嗯，
1: 因为那个字可能用繁体字，可能对我们一些华裔尤其是像我已经快第四代了吧，
0: 嗯，
1: 接触中文也不是很多，所以有一些难度。
0: 嗯
1: 嗯，
0: 其实这个实地回到潮汕老家走访哈，就是跟你们之前想象当中的故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嗯，可能我们想到的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对吧？可能不是很发达，没想到就是现在的潮汕变成一个大城市啊，然后很发达，地方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落后，像广州那样的，有高楼大厦什么的，对。
0: 那听说你的爸爸啊，一辈子就很少长途远行，那这一次呢，也算是专程飞7个小时回到中国来寻根啊，而且每天都特别开心，是吗？
1: 对，每一天都微笑，每一天都微笑。
0: 嗯，
1: 对，爸爸是一种可能从小就是没钱，然后自己拼命出来的点。
0: 嗯，
1: 所以说，当我和弟弟从中国毕业，他自己都不愿意，就是飞到中国跟我们合照，就是毕业照嘛。他说，太远了，7个小时，我不能抽烟，就某一种原因，就是他不想去。
0: 嗯，
1: 但是这一次。看了那个侨批的话，他就直接说，办理签证就要回去中国，就是他要70岁了，第一次坐这么长的飞机，也是最远的地方，然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就是因为了亲戚。
0: 嗯，
1: 然后每一天，就在路上会微笑，就很开心的样子。没有看过他是这样，因为我的爸爸脸哈可能会比较凶，看起来会比较凶，
0: 比较严肃啊。
1: 对，好像不像是他的样子。
0: 嗯，
1: 另外一个人。
0: 他在中国待了多长时间呀？就这一趟寻根。
1: 这一次是8天。
0: 嗯，
1: 8天。
0: 嗯，都去了哪些地方？
1: 主要是2个地方，广州和潮汕。
0: 哦，
1: 潮汕的话可能在内地他们还有转一些去他爷爷的房子、
0: 哦、
1: 那个旧的房子还在。
0: 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有照片吗？
1: 这个照片我可能要跟父母要一下，父亲要一下。
0: 嗯、
1: 但是看起来我记得那时候比较旧。
0: 嗯、
1: 还有那种四合院的样子、差不多是这样。
0: 他们还维护得很好、是吗？
1: 啊，对。
0: 嗯，
1: 椅子然后他的床还在，都还在。哦，
0: 哇，这种感觉真的很特别啊。
1: 是，就是没想到对方也在等待我们是否还会见面。双方都想了一样、但是就是没办法，来到印尼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对吧？我们也是一样，回到中国要去哪里找这个亲戚，对吧？双方都在想同样的事情。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 全景南海。
0: 这份跨越百年的血脉终于再度相连，那往后还会有怎样的故事？下期节目我们还将邀请来自印尼的郭东龙和你分享。谢谢东龙，也谢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 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 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中国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方案提出要引导企业将碳排放管理深度融入战略规划与生产经营，支持能效提升、原料燃料替代、 公益革新等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推动全社会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 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 要求试点城市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4,467.1亿元， 同比增长 8.3%， 其中服务出口 17,732.3亿元， 同比增长 17.1%， 服务进口 26,734.8亿元， 同比增长 3.2%。 记者4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近期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 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4号在北京召开， 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运动员815人， 将参加38个大项、 369个小项的比赛。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 停下来记录一段， 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门锈迹斑斑的50毫米掷弹筒。 这种掷弹筒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战士亲切地称为小旧炮。这种单兵武器在与日军的一次次近距离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种兵器的发明和制造，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兵工厂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靠智慧和血肉创造出来的一个传奇。
3: 1940年， 在百团大战的关家岛战斗中，日军的掷弹筒给八路军造成了重大伤亡。这种掷弹筒虽然其貌不扬，威力却不小，相当一门小型迫击炮。抗日战争时期， 对武器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利器。
4: 日本人 们为什么在华北大量使用这种武器装备？因为华北多山，另外山上的植被也不那么茂密，所以一般距离几百米，轻武器对这种软目标来讲的话，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
3: 由于八路军缺乏相应的火力压制手段，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地位。
4: 曹老总，他对日军拿掷弹筒进攻我们的山地作战的步兵，很头疼，也很操心这个事情。
3: 1940年9月，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军工部的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研制掷弹筒是我军在战场上的迫切需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军就已经能大批量生产掷弹筒。战争的破坏使得中国的兵器同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1938年底，国民政府第30工厂才以日式掷弹筒为蓝本，改进设计成功一种掷弹筒，被称为民27式掷弹筒。
5: 掷弹筒外观像一把倒置的打气筒，又叫超轻型迫击炮，易于单兵携带，射程远，杀伤力大，还可以在隐蔽物后面发射。
3: 当时的军工局副局长李强拿到缴获的掷弹筒时，对这门新型武器爱不释手。他说，这家伙轻巧，打起仗来顶事儿。不到一年，1941年初，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第一批掷弹筒试掷成功，口径50毫米。1941年5月起，八路军自己生产的掷弹筒和炮弹源源运往前线，使八路军在战场上多了一种打击日军的火力。日军将领惊呼，八路军兴建了现代化的兵工厂。
6: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基本上是50到500米，最后呢我们达到了700米。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这个军工技术都是互相促进，互相交流，也互相提高。
3: 延安的温家沟兵工厂也进行了掷弹筒的研制。当时的温家沟兵工厂已经能够制造出手榴弹、复装子弹，但是怎样才能造出一门质量合格的掷弹筒呢？
5: 延安茫茫的黄土岗上，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李强扬鞭疾驰在各条山沟和小道上，他四处奔波，正是为了协调军工局和新老工厂的各方工作。当技术人员和工人远远听到远处疾驰的马蹄声，他们就知道是李局长来了。
3: 李强和技术人员还有工人共同研究如何根据现有条件制造掷弹筒，但是要想保证产量，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最关键还是要解决原料问题。当时有人怀疑制脆易断的土铁造不出质量好的掷弹筒，经验丰富的老锻工向李强保证说，您放心，只要翻来覆去的打，保险有好钢到手。
7: 铁匠有一句话，百炼成钢，真正是把这个铁水化出来，叫它变成这个灰白铁的话，就是要靠时间要长，温度要高。那么现在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靠人工，就是抡大锤。
3: 工人们将毛铁烧红后，举起仅有的18磅大榔头就打起来。他们打了烧，烧了打，不知反复了多少次，脆而易断的毛铁在工人手下被打成了扁钢。而扁钢又做成毛坯进一步加工，经过2个月的苦战，土铁打成的40支掷弹筒终于问世了。后来八路军又生产出新型掷弹筒，被命名为顶龙式掷弹筒。
6: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啊，延安特别是啊，基本都是花膛的，一个呢携带很方便，再一个很皮实，很耐用，坏了呢也容易修理，解决了八路军缺乏迫击炮这种缺点和不足，它代表了延安军工的巅峰之作。说到底就是说，从过去 只是造点什么东西，开始可以造这个投射这个武器了。
3: 在1944年底，军工局举行的群英大会上，李强说，边区发展的工业的特点是举世所无的，工具自己做，原料自己找，房子自己造，技术自己设法解决，没有规定的原料，就寻找各种代用品。李强还特别强调说，很多产品是依靠工人同志和知识分子结合才制造出来的。
5: 当时陕甘宁边区极其缺乏必要的实验材料与设备，理化实验不是无酸就是缺碱，连一般的实用天平也没有。那么延安的军工人又是如何完成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3: 1938年春，一位青年在新华日报看到八路军为防毒募捐的启事，这位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进步青年鼓起勇气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自荐信。这位青年就是中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开拓者之一，钱志道。
8: 我的父亲当时心里很惴惴不安，就是想自己是一个无名小辈，给主席写信是不是自己太冒昧了。当时寄到了陕甘宁边区，直接寄给了毛主席啊，没想到很快的就收到了回信。
3: 1938年四月底，钱志道接到了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代表毛泽东同志的回信，欢迎他到延安去，并附上了去延安的路线。一个月后，钱志道顺利到达延安，凭借几本参考书籍开始了他的窑洞化学生涯。
8: 真是一切都从零开始，就是尺子连个直尺都没有，就是做服装的这种皮尺，没有什么测量仪啊，什么量角器啊，他们一开始就是用那个老百姓的土灶弄的那土锅熬制。
3: 1939年，钱志道开始筹建火炸药工厂。在毫无工业基础的环境下，钱志道亲手测绘厂房蓝图，需要的设备他负责画出草图，提出要求，沈红等人负责制造。两年多的时间，钱志道带领着同志们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设备齐全、能够生产基本化工产品和火炸药的制造工厂——紫方沟化学厂。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座化学工厂。紫方沟所在的小山沟里，溪水终年长流，是生产火炸药的理想地方。
8: 实验区比较危险的在山沟的最下面，工作区呢在上一点，生活区在最上面，这样呢就是说是安全考虑。做炸药实验的时候，它就放到最下面，然后呢离工作区要100-200米的距离。
3: 但是研究火炸药稍有不慎，仍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
5: 在一次实验中，硝化甘油的生产车间发生了大事故，突然发生爆炸，三间厂房荡然无存。当大家从灰土中爬出来的时候，发现竟然都没有受伤，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钱志道的厂房设计。钱总工程师设计的厂房房顶特别轻，门窗向外开，平地无门槛，安全墙矮而厚，极易跳跃，这一切使得大家都得以顺利脱险。但是要生产出更多的炮弹，还有更多的问题在等着钱志道解决。
3: 硫酸作为制造火药、炸药的关键原料，被称为火药之母。厂房有了，如何大规模生产硫酸，解决生产原料和设备，是首要任务。当时晋察冀根据地的军工部科研人员在户外用当地盛产的陶土钢制作出硫酸，被称为钢塔法。后来一些根据地又将磁钢垒叠成塔状循环式制作硫酸。钱志道在延安采用的是铅试法。 在1941年3月5日的一份关于兵工厂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计划生产硫酸时铅的缺乏，主要缺乏纯铅，共计需用5吨，现有3吨，尚缺2吨，其他材料可就地解决，如能买到铅，预计本年秋季可开工。
7: 没有原材料，那么怎么办呢？是吧？想的第一个办法是到城市里边购买。那么去这个西安，所以的话他们化妆进去，新的产品不敢买，怎么办呢？就是买二手货，二手车床，买了好多汽车头，特别是到那些废品堆里面去挑东西，这样的话容易这个不被敌人发现。开始也买到了一些化学原料。
3: 刚开始时因为条件简陋，工作人员常常要自己搅拌硫酸，刺鼻有害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每过一个小时换班时，工作人员就狂奔到户外透气。
7: 工人第一件事儿是往外跑，专门找那个有草地的地方，趴在地上呼吸一下潮湿的这空气，再往山上跑。尤其那个冬天，这是真实的场景，这个穿的是棉袄，然后已经被腐蚀，然后再往山上跑的时候，棉花就露出来了。
3: 靠着顽强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从1942年2月开始，紫方沟化学厂每天可生产硫酸200公斤左右，硝酸54公斤，满足了生产的需要。1942年以前，化学厂生产的手榴弹全部装的是杀伤威力很小的黑火药。生产硫酸之后，前置道调整了硝硫混酸的配比，生产出含氯量更高的硝化棉，被称为强棉，并运用在手榴弹中，大大增加了杀伤力。
6: 黑火药跟化学炸药，也可以说叫物源炸药的区别就在于，黑火药一爆炸或者是你一打，马上就是旁边有一股浓烟升起，会暴露你的位置。物源炸药你光听见枪响，但你不知道枪东西来源从哪打出来的，它隐蔽性就比较好，这样人也干净。完了以后呢，人家爆炸力比较强，杀伤力强，再一个射程远。那么延安时期呢，就完成了从黑火药向化学炸药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过渡和跨越。
3: 紫方沟化学厂除了生产军用产品之外，还配合周围的日用品工厂生产当时边区紧缺的日用品，比如生产氯酸钾供给火柴厂，抽空制造的钞票纸质量良好，甚至还制作烧酒酱油，深受周围百姓的欢迎。
5: 1944年、1945年，钱志道两次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同样在陕甘宁边区多次荣获特等劳动模范殊荣，在中国军工重型武器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还有一位军工专家，他就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边区工业之父的沈鹏。
3: 在延安，沈鹏和钱志道是亲密战友。这张照片中的设备被称作酒精蒸馏塔，可以制作出纯度高达98.5%的酒精。这是沈鹏和钱志道两人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历时150多天不断改进制作完成的。多年之后，沈鹏回忆说，我在延安工作时遇到困难，最大莫过于造酒精塔，从现在条件来看似乎是小题大做，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各种艰苦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但人们没有被困难吓倒，这就是延安精神。
9: 我们呢是因地制宜的，没有艰苦奋斗也做不出来，艰苦奋斗要克过苦人，他怪不可能，你千古奋斗也不行。
3: 随着化工原料的研制成功， 陕甘宁边区的兵工厂在研制生产领域又迈出了新步伐。1943年，敌后战场形势发生转机，根据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沈红所在茶房兵工厂接到中央军委下达的新任务，筹建生产迫击炮弹的分厂。迫击炮是八路军对日作战使用的主要兵器之一，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为了加强八路军攻坚能力，摧毁敌人据点堡垒，八路军开始加快研制，大量生产步兵炮和炮弹。沈红和厂里技术人员在一无材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本着抗日需要什么就设计制造什么的理念，凭借手头仅有的一些外国文献资料，边学边干。经过不断摸索，最终成功设计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专用设备，并逐步建成迫击炮弹厂。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时，陕甘宁边区已拥有了28个轻重工业的工厂。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军工局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坚持生产的同时，组织力量进行生产技术总结，选派生产技术和管理干部分批北上。
5: 1946年初，一批批从陕甘宁边区撤出的大量优秀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大家称之为下山。到了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此时军工局的技术骨干也已经分批离开延安，挺进华北、东北，着手这些地区大规模的兵工级民用工业生产。
3: 早在1945年下半年，军工专家刘鼎就率领着一支队伍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解放区，支援那里的军工建设。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解放区，刘鼎奉命组织撤退，他将所有技术人员、职工和机器设备等全部安全转移到山西省灵丘县，以上寨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新的兵工生产基地。早在延安时期，刘鼎就发现了八路军炮弹生产中的引信问题。当时他听说中央军委正在接待美军观察组，就跑去向美军要有关炮弹的资料。美军观察组还真送给了刘鼎一份英文版的炮弹图纸资料，刘鼎如获至宝。
7: 我父亲对于引信呢是非常在乎的，非常重视的。如果这个引信非常好，用得非常得当，这个炮弹呢就非常的这个威力非常大。
3: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刘鼎提出了采用新引信，按美式炮弹标准来大批量生产炮弹的意见。这些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的，正是刘鼎研究炮弹和炮弹引信时画的研究图和数据资料。从这些精细的图示中，可以清晰看到刘鼎当时的设计过程。刘鼎在试制新型引信的同时，还试制成功了大口径的潜膛火炮。这种炸药抛射器也被赞誉为土飞机。
7: 当时我父亲怎么那样才能把这个炸药包投射出去呢，就想了半天，后来在一个角落里看见这个弹鱼上头呢有一个木棍，我父亲就看完这个东西受到了启发。
3: 很快在全国各地战场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新式武器。这些新式武器 在石家庄战役、解放太原、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都发挥了威力，为解放全中国立了大功。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中写道：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
5: 1949年7月18日，伴随着胜利的欢庆锣鼓，携带着几个大箱子的李强乘车进入了北平城。在这个未来的首都，他将要建立起的是国家电台，建设的是新中国的广播电信事业。同时，李强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迎接开国大典，做好广播和扩音准备。一个全新的、更为广阔的舞台正在等着这些经过战火洗礼的军工人。
3: 新中国成立后，钱志道曾任东北工业部军工局副局长、中央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为新中国武器的制式化做出了贡献。刘鼎则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兵工总局局长，分管机械、船舶、汽车等民用行业。沈红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电机制造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1962年，沈红为新中国制造出了12000吨的水压机。回忆起那段烽火岁月，他常常会说：我的本领不是在上海学的，而是在延安窑洞里

甘宁边区的军工事业，支援了人民的正义战争，保卫了党中央，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一批批在延安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不惧艰难险阻，开展科学试验，进行技术革新，培养科技人才，生动诠释了自力更生、开拓进取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一直砥砺着中国的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事业不断奋进。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4到0.5米的小浪到青浪，黄海北部有0.8到1.2米的青浪，东海北部有3.8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海峡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5到3米的大浪区，南海有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

0: 在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然而在这些人群当中，48岁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却显得格外不同。他双手扶着栏杆，目光投向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深处，眼神中透露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和期待，因为他即将跨越半个地球，奔赴战火纷飞的中国，践行一名医生的誓言。
1: 1890年3月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诺尔曼·白求恩在这里出生了。他的祖父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在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白求恩也选择走上了从医之路。26岁那一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仅仅6年后，32岁的白求恩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然而，就在他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不幸发生了，他被确诊为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致死率极高，因此又被称为白色瘟疫。患病后的白求恩冒险在自己身上试验当时并不成熟的人工气胸疗法，获得了成功，为后来的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病愈后的白求恩在行医实践中发明并改进了多种外科手术器械，其中白求恩肋骨剪至今仍在临床使用。短短数年间，白求恩就发表了10几篇关于胸外科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北美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2: But he wasn't politically affiliated really in the 1920s. I mean, he was mostly, even into the early 1930s, he was mostly focused on medicine. By the 1930s, with the Great Depression, those class differences became even more marked. He travels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at that point, he joins th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fter he returns.
1: 1936年7月，西班牙将军弗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法西斯主义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欧洲。对法西斯暴行的愤怒，加之对饱受战乱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促使他做出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抉择，到西班牙去。在前线，他看到许多伤员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为了挽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战士的生命，白求恩研究了一套保存血液和人工输血的方法，在人民中间收集血液，供战地救护使用。马德里民众积极响应号召，踊跃献血。白求恩带着收集的血液，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抢救伤员，成为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线上的医生，这是军队和医学史上的创举。后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被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所牵动。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在西班牙，法西斯已经在向2400万人民进攻。”现在在中国又发动了对地球上近1/4人口的进攻。如果那个背信弃义的封锁牺牲者而与侵略者打交道的政策继续推行，我们就大可怀疑任何男人、女人、儿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否会有安全。
0: 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受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那晚，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受邀前来。白求恩和陶行知在这场晚宴上相遇了，就是这。

0: 一次相遇注定了白求恩与中国的缘分。
1: 陶行知向白求恩讲述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并说道，中国的全民抗战需要世界人民的支援，中国特别需要医生。如果你能参加中国的抗战，中国人民将是非常欢迎的。白求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陶行知的邀请，并承诺如果中国需要，他会义无反顾地去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不久，白求恩便兑现承诺，率领一支由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组建的援华医疗队准备奔赴中国。出发前，白求恩向加拿大共产党组织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假如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并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出发前，他给前妻弗朗西斯写了一封信，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1938年1月8日，以白求恩为首的加美医疗队，带着由美国援华会等机构和人士资助的医疗设备与药品等物资，从加拿大温哥华启程。在前往中国的旅途中，他给友人写信道，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阅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以及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比我离开西班牙之后任何时候都快乐。1938年1月下旬，白求恩抵达香港，然后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前往武汉。
0: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的先后沦陷，武汉成为抗战临时首都和关键防线。白求恩想来看看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更重要的是在战场上发挥自己的医疗专长。
1: 汉口鄱阳街32号，这座始建于1904年的西式二层小洋楼，是传教士鲁兹居住的地方。1938年2月，白求恩一行抵达武汉后，史莫特莱将他们安置在这里。鲁兹中文名叫吴德师，1896年来到中国，在湖北生活了40多年，是一位开明的传教士。
2: 鲁兹是一个美国传教士，这个一下是同情中国革命。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呢，他的家住所再一次成为西方进步新闻记者以及革命者和各界社会人士的一个聚会的交往的地方，包括当时的朱德、彭德怀都曾在他家做客。史莫特莱在他家居住期间，就和这个鲁兹啊谈到了这个在华北啊坚持游击抗战的这个八路军的一个艰苦的状况。听过之后呢，鲁兹和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就很受感动，啊，就决定帮助这个我们的八路军。那么他就利用自己的关系，在汉口这个就是进行了这个募捐。那个据这个史料记载呢，一共募捐到了10000多块钱的善款。
1: 白求恩援华抗战的674个日夜一书记载，当天晚上史莫特莱在鲁斯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晚宴，欢迎白求恩一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王炳南也应周恩来要求出

0: 王炳南回忆说，在一个国际友好人士及鲁斯的家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和蔼可亲、充满活力的国际主义战士。和他一起来华的女护士琼尤恩和另一位医生，他们都是受美加共产党派遣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白求恩向我表达了要去解放区工作的愿望，尤其使我高兴。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旧址，是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工作的地方，也是当时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桥头堡，更是联络国际友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枢纽。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抵达武汉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
1: 因为八办本身它的一个机构设置的目的，就是接受社会各级援助，包括这个军事的、物资的、药品的、医疗的等等。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八办在这里，也同时也接受各级援助往延安输送。像白求恩这么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是吧？又是一个来自国外的一个这么一个医疗队，又携带这么医疗物资，所以从我们中共的方面来说，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到延安去，到抗日根据地去。为我们发挥作用。
0: 会面后，周恩来向白求恩介绍了现在的战争形势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白求恩急切地表示想尽快上前线救治伤员。面对白求恩的坚决，尤恩记得周恩来当时用一种同志式的真诚深情地说道，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
2: 白求恩到武汉的时候，抗战的形势总体上对中国是不利的，他就把那个武汉呢作为最主要的进攻的目标，企图呢给你最后一击，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以及抗战的信心。
0: 前往延安的日子里，白求恩目睹了日军对武汉的持续轰炸。琼尤恩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中，记录了他们当时目睹的一切。日本飞机在白天和月明之夜对汉口进行狂轰滥炸，伤亡很重，特别是平民伤亡很重。医院的人员对伤病员已处理不过来，药品和绷带经常供应不足，火车和运输汽车只能在空袭的间隙时间开行，要等到下午5点钟，突袭时间过去了，死寂的城镇才出现生机。有月亮的日子，空袭时间更长。白求恩既愤怒于日军暴行，又深深同情饱受苦难的中国百姓，于是主动承担起伤员救治工作，倾尽所能，用精湛的医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3: 汉阳高龙旁修女会诊所，就是当时白求恩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医疗工作的第一站。当白求恩和尤恩推开修女会诊所大门的时候，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而担架上的伤员因为疼痛不停发出呻吟，两个3、4岁的幼童蜷缩在父母的尸体旁边吓得大哭。见此情景的白求恩蹲在孩子身边，将最后一块麦饼喂进了孩子嘴里，并对护士尤恩说，这里就是前线，手术刀就是我们手中的武器。
0: 见到这种情况的白求恩立即指挥尤恩和医院的护士迅速对伤员进行了分类，并把伤员按伤情程度先后抬进

0: 治疗。一上午，白求恩就为五位伤员做了手术。在随后的几天，白求恩在这里为100多名伤员做了手术，其中大多数为平民百姓。
1: 整个战争期间，武汉的医疗资源比较匮乏，当时高冷旁修女会诊所是医疗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医院。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是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救助当时的被日本空袭啊这个受伤的武汉军民，以及从战场上这个撤退下来的这个受伤的这个军人。
0: 现在这所教会医院的旧址依然保存完好，在这栋小楼旁，一株历经600年风雨的汉阳树高大挺拔，郁郁葱葱。每一个来这里参观的人都会在这棵树下合影，因为它象征着永远长青的白求恩精神。
2: 当白求恩和尤恩在汉阳树下抢救伤员的时候，佳美医疗队的帕森斯却在不断的酗酒滋事。有一天，白求恩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帕森斯突发狂躁症，并且威胁到了其他人安全。经过诊断，帕森斯患上了慢性酒精中毒，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最终，帕森斯返回了美国。
0: 原本3人的佳美医疗队仅剩下白求恩和尤恩2人，这让白求恩更加夜以继日的工作。停留武汉期间，他对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形成了一份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报告中提到，由于缺少完全合格的医生，许多护理员、男护士和医学院的学生都被授予了军医的头衔。在中国，这些人正在自告奋勇担负起重任。
1: 原本应该是向这个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报告中国战区的医疗的这个救助情况，然后为下一步的这种医疗援助提供参考。那么这个医疗报告呢，这个不仅客观的这个报道了中国缺乏医疗救助的情况，同时呢，也对中国军人的、中国人民的不屈的抗争精神有一个非常这个高度的赞扬。
0: 1938年，日军在华北华中战场攻势正猛，并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侵，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日军轰炸。考虑到医疗队一行的安全问题，周恩来还是建议白求恩先到延安，然后从那里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白求恩与琼尤恩离开武汉，前往延安。然而，白求恩这一路却并不顺利。禹门口，自古以来晋陕相通的渡口，西北的屏障，也是阻挡日军西进的一道重要防线。当白求恩一行来到禹门口，准备乘木船渡过黄河，他们与日军前锋相距不到15千米。白求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感到我们和日军之间已没有任何屏障，确实令人直冒冷汗。我和一群人正准备去河边把我们的物资运回来，突然遭到了机枪的射击，子弹打在了离我们100码远的水面上，大家赶紧躲进岸边的战壕里。当我抬起头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趴的地方离一门野战炮只有50英尺远。在辗转迂回河南、山西、陕西3省，历经1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后，白求恩终于进入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抵达延安后，白求恩与随行护士尤恩受邀前往了凤凰山窑洞。
2: 凤凰山的窑洞里，白求恩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人熟稔的好像相识多年的好友一样。刚一坐定，白求恩便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双手递给了毛泽东。那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位国籍不同的战士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这也是他们此生唯一的一次谈话。
0: 这幅1970年许荣初等人创作的油画《毛泽东与白求恩》，是表现二人夜谈最经典的美术作品之一。当时毛泽东最关心前线伤员救治的问题，白求恩向毛泽东保证，只要你同意我组织手术队到前线去，我相信经我救治的伤员75%都能免于死亡，而且我会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同志，使他们能像我一样能去前线救死扶伤。这是值得书写的历史一幕，当晚会面的情形没有照片留存。这张2012年才曝光的照片，拍摄于白求恩抵达延安后的活动期间，也是迄今为止人们能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中的二人虽相识不久，但志同道合，仿佛一对老友那般专注而自在。回到住处的白求恩，怀着满心的激动写下了一篇日记。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起长征，是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会以那样的方式给每一个见过他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了。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为了等待加美援华医疗队的物资，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一个月，期间医务部门安排他参观医院、做学术报告、与医务人员会谈。虽然白求恩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可他始终精神饱满、兴致昂扬。白求恩在日记中写下对延安的真切观感，虽然延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到哪里去的。在延安，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延安方面考虑到白求恩当时已经48岁了，而且还做过肺结核气胸手术，想将他留在延安工作。
3: 八路军中卫生部的部长江启贤呢，就在医生马海的陪同下，去继续找白求恩去说服他。白求恩听了听就生气了，拿起椅子呢就向窗外扔去。求恩气的说：“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享受的。我如果享受，我就不来中国了。你们不要照顾我，前线的这些伤病都需要照顾。”白求恩这个话呢，最后让这个江启贤部长和马海都确实很感动，确实也说得很在理。最后江启贤说：“你放心吧，我们会安排你到前线的。”
0: 白求恩一心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延安方面最终做出安排，白求恩一行将沿贺家川、兴县、岚县、宁武、原平一路向东，直奔山西五台县金岗库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在那里，他将和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并肩作战，以救死扶伤的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
4: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1: 星期六的话就是我们每个月会设立一个开放日，然后那一天的话就，嗯，管理员就开放，就是普通民众都可以进来参观。
0: 那现在我们这个接受预约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比如说我是一个小孩的爸爸，那我这个小孩我想对他进行一次科普的教育，可能我想预约带我的孩子来看，只是一个家庭，我们接待吗？
1: 接待，那我就建议他就是，嗯，星期六，
0: 嗯，
1: 开放日的时候就可以来，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话就是比如说学校，
0: 嗯，
1: 一个团体， 50到100个人这样的，就团体来参观。参观的时候呢，就会在事先跟学校沟通好。如果学校有要求，他就会说我们想要了解哪些门类，我们想要了解哪些海洋生物学的知识，就会有针对性的对他想要科普的东西进行一个讲解，
0: 配备相关的老师给同学们讲解。
1: 对，我们有
0: 嗯，讲解员就是我们标本馆的老师，然后有科普志愿者就是我们所的研究生。这些参观者的反馈是什么？嗯，我们这样一个方式呢，就是，嗯，我们这个标本馆它可能不像别的那些，嗯，小孩们玩的那些地方，他会觉得，嗯，就是很有趣啊。
1: 嗯，或者说是形式很多样，但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它主要的优势优点在于，我们给观众传达的这些海洋科普知识呢，它一定是最科学的、最准确的、最前沿的东西。像中小学生，他要来学，他带着问题过来，他想要学习的话，他会有很大的收获。
0: 未来南海海洋生物标本馆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1: 我们标本馆呢，主要就是立足就是南海，馆藏的这些标本呢，为热带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提供相关的支撑。希望我们馆呢，就是成为一个，就是首先在馆藏方面越来越丰富，资源方面越来越丰富的，在就说本区域内，就是成为一个，
0: 无论是在科研还是在科普方面，都是一个大型的能够提供多种服务的一个综合性的馆。接下来我要对话的是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玉子牛。子牛老师，通过上一期的节目讲述，我们对于砗磲这样的一个海洋生物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2: 您能不能再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说砗磲是海洋的珍宝呢？嗯，它这个实际上这个具体的人类开始定位时间的这个很难定义，因为这个是也是人们在海边上的人们以前的人们呢慢慢发现，因为它在岛礁上可以发现很多鱼啊虾，也能发现这个砗磲。以前的生活当中，人们主要是靠 捕食这些自然生物来维持生存。那么在人类学会这个种田或者是养大型牲畜以前呢，都是靠自然界来获取这个食物来源。那么这个砗磲呢，碰巧它有多种功能，首先它是可以食用的，它是之所以在南海周边这些国包括我们国家的海南省，以前传统上都有食用砗磲这习惯， 这是也是以前传下来的。再一个呢，砗磲壳又巨大又厚，那么可以做一些日用生活用品，像一些大的可以甚至做小孩的澡盆，一般的可以做洗手盆，那甚至灯罩等各种各样用途，甚至建房子。所以呢，它又能吃又能用，而且还有观赏性，所以它这个就被人们呢消耗的比较多，这样呢就使得它现在这个资源量越来越少。
0: 关于砗磲的颜色，有一种认知认为砗磲是白色的，这样的认知是不是准确的？
2: 它实际上这样，它砗磲呢，它外表除了附了一些脏物之外，它的壳的本质是白色的，它是碳酸钙的这个晶体，纹石结构。那么呢，它的这个颜色呢，是有大部分是大比例的这个砗磲壳是白色的，但是呢，它有少部分的。

0: 带有一定颜色，那是因为它那贝壳这个形成的过程中掺进去一些特殊的金属元素，它会除了白的之外，有在另外的颜色就是这个黄色、金黄色、橙色，还有少量的红色和紫色，这就是因为它参与了不同的金属元素所致。那么这些，如果从前面说了，我们这个玉化的车漆壳，它可以
1: 是一种有机宝石，可以做工艺品。那么有颜色的当然可能就更具有价值了。
0: 我在您的文章当中也看到了您提及了一幅世界名画，就是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画里边的海神是站在了一个巨型的贝壳上面，这个贝壳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砗磲，对不对？应该是砗磲，因为在这个人们日常生活中能够有那么大的贝壳，
1: 除了砗磲没有别的贝类再有这么大的壳了，所以应该是这个砗磲的贝壳。是不是所有的砗磲种类在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都有存在呢？啊，是这样，山这砗磲的分布区是太平洋的西岸，然后包括南中国海，一直到印度洋，印度洋的非洲的东岸，包括那些红海、埃及红海那些地方都有，
0: 这些地方的热带海域都有。这是长期进化形成的一个结果，它适合于在这个热带的海域，温度相对比较高，水质比较干净的地方，这个海里生存。就像您在文章里边提到的，就是砗磲这样的一个海洋生物，它确实也在人类的文明史上留下了一个很重的一笔。在您看来，是不是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它给自己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呢？
1: 是的，这个砗磲就是跟人的跟人们的生活关系比较密切。那么像文化生活里头，它是佛教七宝，它跟金银、琉璃、玛瑙、珊瑚、琥珀、珍珠并称为这个佛教七宝，所以在我们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那么这个砗磲的就在文化上面的应用就比较多。
0: 在经济方面，那么它是刚才也说了，它可以食用，又可以做观赏，还可以做工艺品，所以跟经济生活有密切相关。所以呢，所以它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它这个，这个资源破坏比较严重，
1: 所以那个消失的也比较多，
0: 对，现在的砗磲数量逐渐减少，而且就减少比较快，主要原因就是人类活动的干预，人类的去盗采。那么实际上，如果人类不进行干预，不去破坏它，那么它自然恢复起来，实际上是很快的，因为它是有共生跟成王者共生，所以它你不去破坏它，那么它会繁育长得很多，因为它又不对别的生物造成危害。
1: 所以它会应该会人类不干预，它就不去破坏的，它会生物就会恢复得很好。
0: 我们大约从什么时候发现砗磲被毁坏的程度需要人类进行干预，对它实施具体的保护呢？
1: 实际上就是最近几十年，人们发现这个砗磲数量是逐年是降低的，而且但在过去十来年，人们在我们国家发现这个资源，就是这个资源突然一下子降的 越来越快，就破坏的越来越严重，所以地方政府和国家都就是加大了保护力度，所以在海南省现在是禁止任何形式的这个砗磲交易，包括工艺品啊、贝壳啊、活的砗磲的交易。
0: 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我想请您为我们讲一讲人工修复砗磲这项工作的难度到底有多大，有哪些难点？
1: 难点主要是两个方面。
0: 第一个是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人工繁育，来进行放牛增殖。这个我们已经做了五六年了，已经开始了。从技术上来讲，这个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了。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如果要全方位、全面的大规模的做呢，那么就要更多的投入。那从技术来讲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呢，主要是就是人们的这个意识，因为前面也提到了， 如果大家都不去买卖，那就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那么如果不去交易买卖，那么这个资源的破坏就不会那么大。所以呢，就说如果人们提高人们的意识，大家都去保护海洋生物资源，特别是保护这种珊瑚礁的砗磲，那么让它
1: 自己繁衍起来，再加上我们人为的繁育放牛增殖，那这个速度就会比较快。那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如果都解决了，那么这个我们恢复萃取资源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
2: 根据您的讲述，目前最重要的是唤醒公众保护砗磲的意识。
1: 对对，不要去购买，不要去使用，不用去杀死，或者说就把它那弄掉，这些行为破坏行为。
2: 您对于砗磲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付出了很多的心血，那么您心中未来的这个目标是怎样的？
1: 我就希望我们将来的，因为这个珊瑚南海的珊瑚礁是一个重要的生态系统，那么砗磲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项目啊和其他同行啊和科研人员的人们的共同努力，把南海这些珊瑚岛礁的砗磲数量大大的增加起来，数量丰富起来，这样呢它就一个是加强了这个珊瑚礁生态系的功能，那恢复了良好的生态，那么对渔业生物的恢复，这样恢复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砗磲它是一种，也是一种观赏生物，那么实际上我们人类保护的时候还可以适当利用它，比如说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南海一些岛礁可以放流了足够多的砗磲之后，我们可以进行搞这样的生态旅游，就是通过浮潜或者深潜潜水能够去观赏这个水底下的这个五颜六色漂亮的这个砗磲，那么既提高了这样的做呢，既提高了人们这个保护砗磲的意识，又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样就是更好的。所以我希望将来南海的这个珊瑚岛礁，我们一下水去潜水或者浮潜就能看到，不光看到漂亮的珊瑚，也能看到五彩斑斓的很多的这样的砗磲。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4到0.5米的小浪到青浪，黄海北部有0.8到1.2米的青浪，东海北部有3.8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海峡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5到3米的大浪区，南海有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门边又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是彭嘴儿，手里拎着一串纸钱，朝里探着头，一对大眼不住地转动，打量着屋里的人。彭嘴儿望着康游说：
4: 二郎节哀，往后你家嫂子和侄子全都只靠你了。
3: 康游低声说：
4: 多谢彭二哥。
3: 彭嘴儿又转向桌上的灵牌，叉手躬身拜了三拜，嘴里大声说：
4: 康大郎，你我邻居一场，叨扰你不少，今天来拜送你，唯愿你在九泉之下安安心心，多寻些古玩字画。
3: 言罢，他将钱纸在蜡烛上点燃，放到桌边地上的铁盆里，等纸燃尽后才转身道别。等彭嘴儿离开，莫尔才问武俏：
4: 康大哥妻儿在哪里？
3: 武俏有些愤愤不情愿，低着眼并不答言。康友望着他，眼中混杂着悔忧急切。武祥在一旁大声喝问道：
5: 你把他们母子怎么样了？
3: 武俏这才低声说：
4: 他们现在五丈河船坞，我托了老吴照看。

0: 杀左中小客舱内紫衣客人，割其双耳，另有宝珠一颗，以为凭证。清明午时，东水门护龙桥藏于花百里蓝锦香袋交货，否则皆如明州高丽使者图书因事。木耳一看到应天府梅家客船，心里大惊，忙抬头问道：这梅家客船是不是那船帆上绣着一大朵梅花？康游在一旁点了点头。木耳愈发的震惊，心头狂跳，这案子竟和哥哥所查的清明梅船消失案有关联。他忙又问康游：剑子郎凡是你杀的？康游摇了摇头说：那事我也听说了，和我无关。木耳再看纸上写的是紫衣客人，而郎凡死时所穿的是石青色梅纹缎袍，何况他的尸首并不在梅船上，而在新客船上发现。不过尽管如此，木耳仍有些疑心。康游似乎看出，沉声说道：我生那船时生死已在度外，若人是我杀的，自会承当。木耳见他神情坚定，应该并非虚言，又问道：那你杀了那紫衣客人吗？我答应了人替他守住秘密，过一阵那人自己会去找你们。
1: 什么人？
0: 抱歉，我不能说。木耳只得作罢，又低头仔细读那信，读后抬头问武祥：
1: 你们也是被人胁迫吗？明州高丽使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0: 武祥神情顿时暗喻下来：
2: 我一生本分守法，只有这件事终身愧憾呢。
0: 武翘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赵默尔识破了，他暗暗后悔，赵默尔其实并没有证据，若早些告诉哥哥武祥，哥哥就不会当着赵默尔的面质问，至少还能拖延一阵子，如今白忙一场，那东西却仍不知下落。他们三兄弟父母很早辞世，大哥武祥年长几岁，当时刚刚中了进士，由于要奔丧守服三年，不能出仕，也没有俸禄，未办丧事，只得点卖了家里那点田产，三年孝守下来，家中储蓄消耗一空，还向亲族借了不少债。等出了服，大哥武祥才娶了大嫂朱氏，娶亲又欠了笔债，幸而很快被任命为明州主簿，他便携带妻子和两个弟弟全家一起赴任。武翘那时才十一二岁，他自幼禀赋不足，体质极虚弱，大哥武祥每月不足十贯的月俸，至少要拿一半给他治病。二哥武敖读不进书，去跟武师学弓马又得不少花费，此外还得还债，因此家境十分的窘迫。那时朝廷在明州设立高丽使馆，高丽使者往返都经由明州，高丽可慕大宋的书籍，每次派遣使者都极力请求图书，但朝廷为防国家机密泄露，颁布禁令，除佛经、医药等书籍外，严禁其他图书流出国内。十一年前，武祥随着明州知府去了阅兵馆，陪同朝廷接送官办，设宴款待高丽使者。酒宴中，武祥去后院解手，一位高丽使者也跟了出来，进了茅厕。那使者从怀中取出两块金条，偷偷地递给了武祥，低声央求武祥私赠一些书籍。武祥先惊了一跳，忙连声拒绝，但禁不住那使者苦苦地哀求。再看到那两块金条，恐怕有二十两，少说也值三百贯。他犹豫再三，终于还是壮着胆子答应了。那使者想求《太平御览》，这部书是当年太宗皇帝命文臣学士编撰的类书，全书有一千卷，促集了五代以前近两千部典籍，可谓中华典籍集大成。高丽曾屡次向朝廷求购，都被拒绝。武祥忙说：
2: 这部书我断不敢给你，再说它有一千卷之多，怎么能瞒得过人眼呢？
0: 那使者说：
2: 我也不敢如此贪心，我听闻太平御览共分五十五门，前三门是天部、时序部和地部，都无关。

0: 湾实政，也并非贵国机密，我只要这三步。武祥犹豫良久才问道，
1: 那我怎么交给你呢？
0: 哦，我们后日启程回国，届时知府照例会去杭济亭送行，吴主簿你也会陪着前往吧，你将书藏在两个酒坛中，就说是饯行之酒，当众送给我。
1: 那任何货物都要严查，我怎么能躲得过呢？
0: 用油布将书秘密地包裹起来，塞进坛子里，再浇融蜡水浇在书上，等蜡封好之后，舀些酒将坛子注满，只是酒要选浑浊的，
1: 我平白无故送酒会让人生疑的。
0: 这个你放心，等一下回到宴席，我会送给各位一些礼品，后天你就说是回赠。武祥听他已经谋划周密，应该不会被察觉，便接过那两块金条藏在了衣袋里，先匆匆出去了。那使者随后也返回宴席，谈笑一阵后，他果然让随从拿来一些礼物，高丽人参、折扇、笔、墨、白纸等，分赠给席上诸人，武祥也得了一副笔墨。宴罢后，武祥忙去书肆买到了《太平御览》前三部，共50多卷，照着高丽使者所言，买了两只大酒坛，把书封藏在酒坛之中。第三天早上，他让二弟武敖挑着两只酒坛一起到了杭济亭。杭济亭立在海岸边，是为迎送高丽使者而设。到那里时，接送官办明州知府正在亭中和高丽使者攀谈，石桌上堆放着一些锦帛瓷器，应该是知府回赠给高丽使者的礼物。武祥强压住慌惧，走到亭中，向那高丽使者说，
1: 前日承蒙国信使惠赐家里，武祥无以为报，特去选了两坛明州老酒，聊供途中消渴解闷。
0: 那高丽使者笑着说，
2: 以蒙管办和知府大人馈赠，吴主簿又如此多礼，实在愧不敢当啊。
0: 他谦让了两句，随即吩咐随从将礼物搬上船去。武祥忙叫二弟武敖将酒挑到船边，一只大船泊在了码头边，一些船工正在往船上搬货，朝廷严控高丽使者所运货物，巡检使率人一直在岸边查看货物，一件件都要打开细看。那巡检使见到酒坛和礼物，伸手拦住，命手下解开两只坛子封口的油纸，都看了一眼，这才摆手让船工搬上船去。武祥从未经过这等事，惊得腿都险些抽筋，见坛子顺利上了船，才偷偷地擦掉额上渗出的汗。那20两金子，一半还了外债，一半用来找名医给武翘调养身体。几年下来，武翘的身子渐渐好转，武祥也被调任到了汴梁做了京官。虽然职位不高，但武敖从了军，武翘又考入了太学，一家人虽不富庶，却也清闲安乐。至于帮高丽使者私购图书的事，并没有人知晓。武祥兄弟起先还有些后怕，渐渐的也就忘了。谁知道寒食前，武翘清早去后面厨房时，发现地上有一封信，打开一看，顿时惊呆。这匿名送信之人竟然知道哥哥武祥11年前的那桩密事，并以此为要挟让他去杀人越货。他忙拿进去给哥哥看，武祥看后也吓了一跳，兄弟两个猜了很久也猜不出此人究竟是谁。难道那高丽使者除了武祥也买通了其他人，那人因此才知道这隐情吗？他既然知道那桩事，为何当年不揭破？时隔11年，他竟然还能记得，并且用来要挟，此人用心之阴深，实在是令人可怖。俩兄弟懊恼了一整天，晚上武祥才定了心，说私送图书给高丽使者固然是叛国重罪，但毕竟那些书并没有国家军政机密，并未造成什么祸害，而杀人越货的事则万万不能去做，再不能错上加错。那人要揭发就让他去揭发，这事原本就违了国法，这些年偶尔想起，心底始终难安，该受的责罚若逃不过就坦然受之，至少能得个心安。武翘听了

0: 不好再说什么，但兄长这么多年的抚育之恩都没有回报，怎么能够坐视不顾呢？他正在烦闷，二嫂偷偷地将他换到外面，跟他商议计策，说这事可以设法让康由去做。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二哥武敖死后半年，一个名叫黄四的人偷偷来到武家，他是康由和武敖手下的军士。当年在那场恶战中，他虽丢了半条腿，却侥幸活了下来。他说自己当时亲眼看见康由举起刀刺向了武敖。康武两家多年邻居，康由和武敖更是彼此投合。武家人听了黄四这话都不大相信，大哥武祥更是恼怒起来，大声怒喝着将黄四逐走了，只有二嫂柳氏记在心里。不久，康由因立了军功，被转了文职，回到了京城。柳氏试探了几次，发觉只要提到武敖，康由始终有些不安，因此他愈发信了黄四的话。武俏先还半信半疑，听二嫂这么说，也就全然相信了，将胁迫杀人这件事转嫁给康由，既能避祸又能报仇，正是天赐良机。而且柳氏已经想好了一个主意，设法绑架春熙母子，胁迫康乾，康由自然会替他哥哥去做这事。难处在于如何绑架而能不被察觉呢？柳氏和春熙一向亲密，无话不说，知道康乾和春熙近来不和，康乾似乎疑心春熙和康由之间有苟且之事。武俏想起太学一位同学说起自家叔父有两件古玩要卖，而康乾又热衷收购古董，又没有什么余钱，便想到了那个用母子牛换古玩的主意。他撮合同学叔父汪员外与康乾交易，便先暗中告诫汪员外不要轻易降价，起先商谈时约在自己家中，他有意将母牛子牛的牛字省掉，简称为母和子。汪员外和康乾也随着他这样说起来，谈了三次之后，他才让两人到康乾殿中商谈，有意让春熙听见。而后柳氏偷偷向春熙透露，那人并不是来谈股东生意，似乎是商谈买妾的事。春熙听了害怕起来，柳氏又趁势极力渲染，春熙不由得信了。柳氏便说让他暂躲几天，让武祥去劝劝康乾，等劝好后春熙再回来。春熙想躲回娘家，但他父母年初已经回家乡去了，只剩个族兄，平日就不和。柳氏便说躲到康乾寻不到的地方，康乾才会着急悔恨。武家有个老友姓吴，在五丈河船屋监管官府船只，那里有许多闲船，躲到那里最稳便。于是武俏写好匿名信，又预先租好了一只小船。柳氏和春熙约好寒食前一天清晨，春熙假意要去烧香，早上洗澡时偷偷带着洞儿从后门出去上了小船，武俏则把密信丢在了门内，用细线绳从外面撵上康乾家的后门，造迷阵拖延康乾。完事后，柳氏再到前门去假意换春熙。为避开嫌疑，武俏选中了在虹桥口水饮摊的盲妇人尹氏，花钱托他接货。原以为万无一失，谁知道二哥武敖的仇没能报成，反倒害得康乾抑郁醉死，取来的东西又中途丢失，至今不知去向。武俏引着墨儿、武祥、康由去接春熙母子。墨儿听武祥讲述了原委，原来武家兄弟也并不清楚煤船的来历，不知道什么人在幕后胁迫，为何要去杀船上的紫衣客，更不知道郎凡为何而死。不过至少找到了春熙母子的下落，自从接手这案子以来，他这才稍有些收获，

0: 与欣慰。五丈河船坞离小横桥不远，在五丈河边人工开出一大片湖湾，用来停泊官府用船。湾口架着一座高大水门，两扇木栏门紧关着，船间住在水门边的几间房舍中。武翘坐在前面，来到那排房舍头一间，门开着，武翘唤道：吴大哥。一位五十来岁身穿工服的矮瘦男子迎了出来，神色有些异常。
1: 五兄弟，我正要找人去换你。
0: 哦，吴大哥，出什么事了？
1: 哎呀，那对母子不见了。
0: 什么？武翔听到忙几步走到近前，急急地问道：
1: 老吴，怎么回事？
0: 老吴苦着脸说：
1: 这几天每到饭时，他母子都是下船到这里来吃的，可今天上午我那婚家煮好了饭，等了半天不见他们来，就去换，却不见他们母子了。我在船坞里找遍了，也没找到。
0: 武翘说：
2: 我昨晚来，他们还在这里啊。
0: 老吴说：
1: 你走后我们吃过晚饭，他们娘俩还在这里坐了一阵，说了会儿话，才回到船上去了。晚上我睡之前见船上灯还亮着呢。
0: 莫尔在一边听了，心顿时又沉暗下来，再看身边的康游更是满脸忧急。武翘又问：
2: 那他们母子能到哪里去呢？
0: 老吴说：
1: 恐怕是逃了。
0: 武翘说：
2: 他们没有逃的理由啊。
1: 你们随我来。
0: 老吴引着四人进了屋，那屋子有道后门通往船屋里边，一大片水湾中泊着几十只船，大大小小纵横排列着。他们走到一只中型游船前，船身横着，一条木板斜搭在船前的烧板上。老吴指着那只船说：
1: 他们母子就住在这条船上。
0: 莫尔透过一扇半掩的窗户朝里望去，里面有张宽大的床榻，上面被褥铺叠的非常整齐，旁边小桌上一只水瓶，一只茶盏，盏里还有一些残茶。
1: 我估计他们母子是从那里逃走的。
0: 老吴边走边指着前边那堵围墙。
1: 船坞里除了船并没有什么贵重物件，不需要防盗，除了我也没有其他看守的人，只起了这道矮墙。不过上坞来查时发现了这些印子，原先并没有。
0: 来到那堵墙下，莫尔顺着老吴所指望去，见那墙最多只有八九尺高，从墙头到墙根有些印记，似乎是脚蹬踏出来的。再看墙头有粗绳勒的深痕，这些痕迹显然是新留的。莫尔仔细看过后才说：
2: 应该是墙外有人接应，抛进绳子，康大嫂攀着这绳子爬出去的。
0: 武翘说：
2: 康大嫂来这里并没有外人知道啊，怎么可能有人接应呢？这个暂时还不知道，不过要想偷偷出去必定是如此。
0: 洞儿只有四五岁的，怎么能爬上去呢？武翘又问：
2: 哦，你看这里。
0: 莫尔指着墙上绳印两边的两小处印记说：
2: 这墙不高，洞儿应该是被他母亲举着，离墙顶只有两三尺，而后抓着绳子就能爬上去。这两边的两小印子应该是洞儿蹬出来的。墙外有人，洞儿跳下去就能接住了。
0: 康游在一旁低声说：
3: 洞儿爱跑跳，这个做得到，但我家嫂嫂为何要逃走呢？
0: 莫尔强压住沮丧，转身问老吴：
2: 吴大哥，这几天有没有其他人来看过他们母子？
1: 没有啊，这里只有我和婚家两个人，寒食清明用过一些船，不过我都事先让他们母子藏好，来取船的人划了船就走了，并没有人见到他们母子啊。
0: 莫尔又问：
2: 昨晚吃饭时他们母子有没有异常啊？
1: 也没发觉，吃过饭，康家大嫂和我那婚家一起收拾刷碗洗锅，两人又说了一阵子，天黑下来以后才回到船上去的。洞儿就在后边玩耍，也和前几天一样啊。
0: 莫尔原以为终于找到了春熙母子下落，谁知道这对母子竟然趁夜逃走。看守船屋的老吴并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再看墙上印记，春熙母子似乎是主动逃走。春熙母子

0: 为何要逃走呢？墙外接应他们的又是谁呢？难道春熙听到了丈夫的死讯赶回家去了？即便如此，也没有不告而别偷偷逃走的道理啊。默尔和康游及武家兄弟都心存一线期望，匆忙赶回了小横桥。然而到了一看，古董店的门从外面锁着，主人还不死心，开门进去后才确信春熙母子并没有回来。四个人面面相觑，都有些茫然失措，尤其是武翘，他虽然承认自己造出绑架春熙母子的假象，逼迫康氏兄弟上煤船杀人，但这既是为长兄武祥免祸，又是给次兄武敖报仇，因此起初他并没有多少愧疚，这时才开始悔惧起来，低着头根本不敢看其他三人。那天用船将春熙母子偷偷地送到船屋后，他怕泄露行踪，一直没有去船屋看事。昨天康乾死后，二嫂柳氏托人到太玄外舍给他送信，他才告假回来，去了趟船屋。本想将康乾死讯告知春熙，但话临要出口，想起自己和二嫂费了这许多力气，却至今未拿到密信上要挟的东西。春熙母子一旦回去，就前功尽弃，因此他忍住没有说。没想到当晚春熙母子就逃走了。武祥瞪着弟弟武翘，恨恨地骂道：你！痛极之下竟找不到词语。康游却顾不得去埋怨责怪谁，满脸忧急，闷头蹲在地上。默尔也沮丧之极，见他们如此躁乱，知道自己有责在身，不能也和他们一样，忙沉了沉气，细细想了想，才问道：
1: 康二哥，康大嫂会不会去了娘家呢？
0: 康游摇头说：
1: 我嫂嫂的娘家家境不好，她双亲在京城营生艰难，但在登州家乡还有些地，年初就回登州去了。
2: 她在汴梁有没有其他亲近的人家？
1: 只有个族兄，似乎并不亲近，除此之外再没有了。
0: 几个人全都沉默起来。这时武祥的妻子朱氏急慌慌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张纸，几步赶到武祥身边，将纸递给了他。
3: 又是封密信，不知什么时候啊从咱家后门缝里塞进来的。
0: 武祥慌忙看过，脸色大变，随手递给了默尔。
4: 由上海独克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 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中国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方案提出要引导企业将碳排放管理深度融入战略规划与生产经营，支持能效提升、原料燃料替代、 工艺革新等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推动全社会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 公布第2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 要求试点城市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4,467.1亿元， 同比增长 8.3%， 其中服务出口 17,732.3亿元， 同比增长 17.1%， 服务进口 26,734.8亿元， 同比增长 3.2%。 记者4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 近期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 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 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4号在北京召开， 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运动员815人， 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 在孤单 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这首有着童声合唱版的《最值得的冒险》，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这首歌呢也算是他早年接到的好莱坞动画电影主题曲，改编自埃尔顿·约翰的作品啊。和他很多深沉的歌曲不一样，这首完完全全是充满着阳光少年感的，而且 MV 录制的时候呢，他还和一群小朋友共同的合唱这样的一首歌，唱着勇敢奔赴一场冒险，历经风雨依旧扬起笑脸这样的一种态度。不管是我们小时候长大一点，还是在成熟一些，再年老一些，都一直值得我们去追寻的一种感觉吧，你说呢？后来你变成这样了吗？来听刘若英。

每一面都美，来自陶喆在2006年那张《太美丽》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啊，其实最早呢是一首电视广告里的配乐，后来被正式收录进了陶喆的专辑里面。虽然是商业定制的歌曲，但是他写出了一份很温柔的态度，来赞美女性不必刻意的伪装，自信的模样每一面都闪闪发光。这样的一首歌，今天听来依然感受到了那样的一份温柔吗？还是你需要多问问自己，是不是属于温柔型的？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喜欢吗？来听顺子。

新的方向来自周华健，对，这是周华健在事业的一个起点，最早的一支汽车广告歌曲哈。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走红，但是那个广告呢，在电视里面一遍一遍的放，唱片公司的这个相关负责人注意到了这个温暖好听的声音之后呢，哎，你懂了啊。所以这首歌里唱到的追逐理想奔赴远方那样的一份坦荡的少年意气，也是陪伴了很多喜欢听周华健的朋友一路走过来的一段历程吧。李宗盛全程操刀，这样的一首歌是出自周华健的那一张同名专辑《新的方向》，特意也是保留了他非常干净透亮的没有修饰的一个原声嗓音，完全没有过度的包装，让温暖明亮的声线也成为了大家记住他、喜欢他、亲切的那个最大的亮点吧。而接下来要出场的倪瑞斯，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由他带来的这首《星星》。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4到0.5米的小浪到轻浪，黄海北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东海北部有3.8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海峡有1.6到2.1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5到3米的大浪区，南海有1.8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你也是从小听这首歌长大的吗？潇洒走一回，这是徐佳莹的版本。因为徐佳莹自己曾经也是提到说自己小时候就听这首歌，少年时觉得旋律特好听，录制的时候呢读懂歌词当中的关于青春取舍聚散的人生感慨，那隔着岁月重新去诠释这样的一份通透。这种版本呢显得应该叫做这个加重了电子古典哈，现代风，非常的豪迈洒脱吗？还是说更加的细腻柔软？因为红尘悲欢的那份温柔和惆怅你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吧？还是说你更喜欢原版叶倩文的大气的江湖感十足的那种风格？无神论，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黄立行。

花木兰这样的一首来自叶培的歌，这首歌非常的熟悉，改编自迪士尼动画花木兰的原版插曲《沉思》。当年的分工呢也是很特别哈，你可能听过李玟的版本，李玟演唱的是港台版的主题曲，而当时的内地版本呢选中的是还很年轻的叶培。迪士尼公司当时的负责人呢筛选歌手，听完录音评价说，这也是全球众多翻唱版本当中最出彩的演绎之一。当时的麦田音乐拿到授权之后呢，重新填词，重新编曲，改名为花木兰，正式收录在了叶培的首张个人专辑《纯真年代》当中。你知道这个叶培呢也是科班出身哈，中国音乐学院，那大家熟悉他的可能都是那个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像这样的一首百老汇式的大叙事的曲风，音乐音域的这种跨度呢其实还是挺大的，包括他的情绪的起伏挺强烈的，那跟他那种民谣作品的反差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又要保留东方的含蓄，又要 hold 得住西方音乐剧的那种张力，所以对气息咬字那都是非常严苛的那种要求哈、今天晚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希望能够给自己带来那么一点点的小好感一点点吗？听完接下来这首歌可能一点点都没有了。背叛来自杨宗。

粤语专辑当中，这个专辑呢应该也算是林忆莲迄今为止最后一张原创的粤语大碟哈。这首歌作为专辑当中的主打，改编自海外的一个舞曲，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他是阔别了粤语歌坛很多年，他想要用一首动感的快歌来宣告回归，也是展示他成熟的洒脱的一个女性的姿态，希望你能够喜欢。而接下来的这首《习惯》来听孙耀威。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中国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2025-2026 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方案提出要引导企业将碳排放管理深度融入战略规划与生产经营，支持能效提升、原料燃料替代、工艺革新等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推动全社会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要求试点城市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服务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记者4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近期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4号在北京召开。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辽宁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它东临黄海，西临渤海，黄海与渤海的交汇为大连带来丰饶的物产以及崎岖多变、风光无限的海岸景观。
5: 大连的海景呢，总会给我们惊喜。就像这样坐下来，身边的巨石本身就是风景，但也是天然的取景框。最美的位置，它已经帮我找到了。
4: 位于大连西北角渤海之滨的瓦房店，拥有一片神奇的海蚀地貌，孤立的巨石直深入海。在它的前端，一对石峰岿然耸立，当地人称将军石。
6: 在我们地貌学上，这应该属于一个海蚀地貌形成的海蚀残丘。原本它应该和南边基岩陆地都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两侧的海水作用不断地对它进行侵蚀、海蚀，那么最后它中间就断了，留在海上这种孤零零的一大片，我们就称之为海蚀残丘。
5: 它是天然的风和海水共同作用雕琢出来的。
6: 对，
5: 其实这就是两位将军哈，我们现在站在这儿，包括我们的这个摄制组都在我们这个方向，很像他的小兵。
4: 渤海以风大浪急著称，冬季冰封海面，夏季惊涛拍岸，海浪的巨大冲击力令最坚固的岩石也不堪重负，轰然垮塌，形成了一组嶙峋的怪石。在将军室的另一侧是波澜不惊的渔港。大连的海既有波涛壮阔，还有平静与富足。
5: 马房店人把这里称作将军石是有缘由的，将军总是英勇奋战，保家卫国。现在站在这儿啊，我再望向两块巨石，他们真的是像两位石将军，就这样立在海里，不畏风浪，守护着这片海和家乡。
4: 在大连看海，妙趣横生。距离将军石几公里远处，有一组更为宏大的巨石，它在海中呈弧形分布，来历神秘莫测，当地人猜测这是一处陨石坑。
5: 哇，好蓝的一片海啊！当然大家看到我最直观的感受是风特别大，走到前面来，最壮观的风景就在我们的眼前。大家都把这儿叫做大排石，说的就是我面前伸向海里面的这片石头，真的非常巨大，而且它们的形态也很特别。怎么形成的呢？在我们看来像个谜一样。
4: 从空中俯瞰，一组倾斜的石柱逶迤入海，岩层的弯曲变形叫褶皱，而排石的主要成因是构造运动，从而形成褶皱构造。
6: 褶皱构造形成了背斜，在我们地址上叫这种形状，平的开始隆起了。那我们现在看所看到的这一侧，就是我背斜的一侧，地质学上叫翼，现在残留的一侧。
4: 这一切源自山与海的决力，海枯石烂，山进海退，海与风竞相雕琢着大连的海岸线，极致的风景吸引我们更多的探寻它的美。走下山崖，我们迎来了另一番奇观。
5: 石呢有很多的角度，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不过来到这儿呢需要一点勇气，很多的当心。这里呢离海不远，离天很近，
4: 让我们走得更近些，下到海边的小排石。这片悬崖当地人称佛经岩，就像一摞摞摆放整齐的经书。这些沉积岩虽经历垂直运动，却保持着极为平整的形态。
5: 这看起来像饼干一样哈，一层一层的，看这个地方特别明显。
6: 对对，
5: 然后一层一层都很薄很薄，
6: 像树叶一样，
5: 是，
6: 所以叫叶岩。
5: 哎，这里就能看到，其实它有的都一片一片剥落了，我拿一片给大家看看。这拿在手里感觉特别像蛋壳，看很脆。
6: 其实这就是自然界地质上岩石所记录的地球密码。
5: 这当中也有可能留下比如说当时的植物啊，
6: 有
5: 小生命的化石。
6: 对，有那种最原始的一些藻类。
5: 这个就算是吗？
6: 这个对，这个就可以，这就是一种藻类的。
5: 哦，这儿也有，这感觉好神奇啊。
6: 所有的这种古气候地理都是记录在这个岩层当中的。
4: 这些极其酥脆的岩层因风化而剥落，石块遍布海滩，化石的密集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5: 我们刚刚在海边走了走，还真的找到了像这样带着化石自己脱落下来的页岩。其实有心的话能找到挺多，是吗？
6: 对，哎，这一块儿
5: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这还挺大块的，但是下面这个化石的部分特别清楚。小的时候大家来到海边可能是捡贝壳，然后捡点漂亮的石子，现在可以来到这个海边再去捡这个化石哈，我觉得还挺容易捡到的。
6: 这个区域应该是大连相对来讲是古老的地带了。
5: 古老的，
6: 对，距今有7亿多年历史了。
4: 7亿年前岩石形成， 30万年前，海水入侵渤海形成。时至今日，海水仍在雕刻着这片海岸。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它，必须等待时机。
5: 太阳有点落下来了，然后基本上现在有点退潮了，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路一直往前走，走到小排石的前面去。那边是有一个海石洞是吗？
6: 对，
5: 刘老师。
6: 对对。
5: 所以不等到退潮还看不到哦。
6: 哇，这一块就是海石平台。哦。之前咱们在大排石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涨潮，还看不到这些海石平台。
5: 小心，小心啊！
6: 对，现在是已经出漏了。
5: 哇，很清楚了哈。
6: 对对，就代表原来这个海石崖是在前面的，经过不断的剥蚀，它推到后头了。但是底下这个海石平台保留下来了，
5: 相当于本来我们站在这儿，如果不变的话，跟这个一样高，
6: 对，
5: 可能还更高呢。
6: 对，
5: 一层一层剥落掉，都已经被海给带走了，现在只留下我们脚下的这些了。
6: 是，
4: 海平面处的海浪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将西沿海岸不断的切割搬运，耸立的悬崖仍在迎接着海水日复一日的进攻，底部被掏空，形成一个个海石洞。
5: 天哪，很深哎，这像一个峡谷一样啊。嗯，
6: 有点美国羚羊谷的感觉，
5: 所以特别像那种丹霞地貌的峡谷，很漂亮。
6: 对， 对，
5: 对，走进来更有这个山洞峡谷的感觉，
6: 别有洞天呢。
5: 哎，我们在这儿说话就有这个回声了，大家能听到吗？大连
6: 是海石穴的一种，延伸比较深的，深度超过它宽度的，我们管它叫海石洞。嗯，如果它这个深度没有超过这个宽度，我们管它叫海石龛。
4: 每一处地质奇观都经历百万年的锤炼锻造而成。放眼地球历史，早在我们人类诞生以前，这些岩石和生物就已存在，它们是渤海故事的真正讲述者，向我们彰显着生命的神奇与伟大。
5: 一眼万年这个词用在这儿真的很合适，7亿年前的地质历史就铺陈在这里，我们可以走进它，触摸它，甚至可以捡到它。时间在这儿仿佛浓缩了，大连的海岸真的很神奇。
4: 我们留下了这亿万年的历史见证，只带走这片令人心碎的晚霞。大连有古老的海，也有年轻的岛。新近开发的蚂蚁岛拥有中国北方最大海岛民宿集群，从城区出发乘坐渡轮，只要40分钟我们就踏上了这座小岛。4.2平方公里的面积，360度的海景，每一处海岸线的风光都大不相同。
5: 来到蚂蚁岛呢，一定要沿着环岛公路走一走，因为每个方向的风景感觉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呢就在蚂蚁岛的西北侧，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山石林立，海浪好像激起来的浪花也比较高，但是随着我转过来，哎，可以看见我脚下的这个鹅卵石滩就连接着身后的灵山哈。当然这条小路现在已经被两侧的海浪给掩盖住了哈，白白的浪花让大海变得特别温柔。
4: 蚂蚁岛不光海景宜人，更难得的是它盛产野生海参。作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和省级辽参原种场，蚂蚁岛周边50000亩海域都是野生辽参的繁殖地。虽然我们错过了5月的采捕季，但热心的薛师傅还是愿意下水碰碰运气，为我们采集海参。薛师傅潜入6米深的海底，此时海参都蛰伏在礁石之下。由于能见度不高，一次行动能否有所收获很难说。几分钟后，薛师傅就浮上了水面。
5: 上来了！哇！哎，紧张了，所以缩起来了，很硬。就这么一会儿，大概可能3-4分钟的时间。今天下水前师傅还说怕这水浑踩不到，看这就有收获了。您刚才说这海参算比较小的是吗？
7: 小，不够菜谱大小。
5: 一般我们抓上来的得多大？
7: 两三个头一进去，这个能六七个头。
5: 哦，这得六七个头的，
7: 才能
5: 得比它至少长一倍，是吧？
7: 对。
4: 蚂蚁岛的每一只海参都需要生长到五米以上，每斤一头到三头，才能达到采捕标准。看这些幼崽的个头，至少还得再长两年。
5: 好了，再见了。哎呀，这海星也给它回回去吧。拜拜。
4: 蚂蚁岛上设施完善，日常餐桌少见的食材在这里百元就能品尝，可谓超值。大厨也自豪地展示了海参的两种做法，葱烧和肉焖。野生海参十分耐煮，即使长时间炖煮，它的口感和营养价值都不会流失。
5: 我相信大家看到我们面前摆的这两道菜应该都很羡慕我们啊。咱们先尝一尝。
8: 好，来请
5: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看。哎呀，都很难夹得稳，就是因为它非常有弹性。
8: 里面和其他的这个海域海参也有点不一样，你看它的海参看成一种鼓形的，这就是蚂蚁岛海参的一个最主要特点。嗯，是不是很 Q 弹的感觉？
5: 哇，这个肉很厚。
8: 对，很厚实，很厚实，
5: 而且真的就是它那个口感非常脆，它非常非常有弹性。我刚嚼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能听到，就是那种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
8: 对，因为它那个生长年限比较长嘛，和这种养殖的海参有不一样，因为它那个肉很厚，有紧实，生长到五年以上，所以说你感觉是它一个是弹，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肉质很厚，吃起来就是有一方有嚼劲儿、我们东北说有咬劲儿，就这种感觉、
5: 梗啾啾的，是吧？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辽参色黑多刺，大连海域优良的水质、低温的生长环境，让辽参得以慢速生长，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是公认的精品参。
8: 我们的岛民呢，一边保护一边采捕。你看，我们只有采捕一到三个头的，
5: 足够大。
8: 对对对，然后小鱼的我们直接扔回海里了，也是保护我们整体的海洋的生态环境，保护海参的一个繁衍，继续的繁衍。
4: 蚂蚁岛可谓宝藏之岛，在海边吹海风吃海参，还可以到山顶喝咖啡，享受岛上的悠闲时光。
9: 椰青美式，
5: 我们平时坐飞机有登机牌，在这个蚂蚁岛有登岛牌哈，所以欢迎大家是来到这个蚂蚁岛。我发现整个这个咖啡馆已经占据了这个蚂蚁岛的无敌海景，是360度都有窗户的，
10: 对，
5: 可以在这儿走一走逛一逛，然后选一片你喜欢的窗外的风景、
10: 是属于一个岛上看日出最好的地方。
4: 几位年轻人在岛上经营咖啡馆餐厅，为小岛创造了新业态。从海外留学归来，刘元博2018年决定来岛上工作。
10: 当时的蚂蚁岛还没有就是开发到现在这个程度，当时只有星星点点的几个民宿，但是原生态啊，还有在岛上整体的治愈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4: 在中国东北，打造一座度假海岛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大连虽有500多个岛屿，但寒冷的冬天让每年可供海岛度假的旺季不超过5个月。所以对大连人来说，海岛游是一个新事物。
10: 小的时候夏天会上海边洗海澡的一个概念，但是海岛游这样的也是近几年才渐渐的有的。
5: 哎，其实你说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也是在海边长大的。但是今天来到了蚂蚁岛，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大连的城市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很漂亮的海岸线哈，它很现代，很摩登，很热闹，但如果你走到海岛上来，总有一刻是属于你一个人可以静静看海的时候。如果你喜欢静谧的海边，可以沉浸下来的旅行体验，其实蚂蚁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0: 对，没错，
4: 这里有海洋牧场，看人们帮助斑石雕完成陆海接力。
11: 哦，这鱼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它钓到围栏里的？
12: 是这样的，这叫活鱼的捞网。整个这个围栏16万方水体，然后我们可以里边养400多吨的鱼呢。
4: 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当黄海与渤海相遇，不仅会形成海洋奇观，还会孕育丰富的物产。 山东半岛深入黄海与渤海之间，寒暖流交汇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山东荣成的爱莲湾中，就有一个6.8万亩的国家级海洋牧场，被当地人称作蓝色粮仓。从2006年开始，这里通过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鱼、贝、海藻、海参等渔业资源，发展成为了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夏季的爱莲湾码头上一片繁忙，渔民们在抓紧时间迎接一大批娇贵的小宝贝。他们从1800多公里之外的福建海湾远道而来，每车8000斤，司机们轮流接力，日夜兼程，一天内赶来。当地渔民无缝衔接卸货、分拣、装笼，必须在4个小时内将这些小宝贝重新送入大海，不然就会超过他们忍耐的极限。
13: 我们要快一点，因为他放太久会缺氧。
14: 哦，所以
13: 我们对，然后就不能会过得比较多一点，就是让他快点，让他放到海里面去。
14: 他还是很娇贵的哈，即便这么一小会儿离开这个氧气也不行。
4: 这些小宝贝叫做皱纹盘鲍。全世界鲍鱼种类共有100多种，在中国沿海发现7种，其中北方出产的鲍鱼以皱纹盘鲍为主。
14: 很大啊，这都长了多久了？
13: 这个已经养了快1年了。
14: 活力还很好，吸力也很强，而且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小，基本上有这个半个手掌这么大了。我们来看看，所以还非常的新鲜哈。
13: 对对，
4: 鲍鱼的南北迁徙已经进行了大约20年，山东和福建的渔民合作养殖，让鲍鱼在福建度过温暖的冬季。即将入夏时，南方水温炎热起来，他们就住回爱莲湾。10月份，北方海水降温，鲍鱼们会再次启程南下越冬，保证它们一年四季都生长在适宜的水温环境里。2025年。结束越冬之旅的鲍鱼就有5000万头，这样大规模的运输需要装载量更大的船运。
14: 它需要多长时间从福建到达威海？
15: 他们如果根据海况，如果是咱们像这种正常的好的天气啊，海况好的情况下，大概也要3天左右。如果万一感到天气不好的话，可能时间更长。所以说相对而言呢，我说海运呢，它和陆运都有不同的风险。
4: 比起陆运存在的缺氧问题，海运最大的风险就是运输时间长。一艘船装载7000多箱鲍鱼，约8万至10万斤。行船期间，一方面要不断地为鲍鱼们循环新鲜海水，提供舒适的旅行环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让它们挨几天饿。
15: 这海带，它的鲍鱼就吃这个吗？
7: 还有那种菜吗？
15: 这些上面那个孔和这些笋的地方都是它来吃的，这就是鲍鱼的口嘛。您能现在能看到，
14: 它
15: 的嘴在这
14: 儿。哦，那整个运输的过程当中，你们也要给这个鲍鱼喂食是吧？
7: 没有，这个装船不能喂。
14: 为什么呢？
7: 因为这个放在船上，毕竟空间没有大海的那么好。
14: 哦，所以
7: 好像人家吃太饱了，它活动力
16: 容易晕船啊，然后就反应比较大嘛。
7: 晕船啊。
14: 所以这就是装船前留下来剩下的了。
7: 留下来
14: 了。哦。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南部、台湾海峡北部湾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两面、南海北部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我们跟着投放船一起前往牧场养殖区，给鲍鱼们安排住处。鲍鱼生活在水下3米到6米的水域，这里还可以养殖贝类或牡蛎。平静的海面下是热闹的海底家园，养殖箱上方的水下1米到3米处是海带或龙须菜等藻类植物的生长空间，海底则建设有人工鱼礁，是鱼类的栖息园地。
3: 现在是海带的那个生物量最大的一个季节，慢慢就会收割掉，更换为龙须菜的养殖，占据上面的水层，然后下面到时候还是鲍鱼，也还有牡蛎或者说是那扇贝，这样的话就是实现一个周年的利用，就是海带完了养龙须菜，龙须菜收完了马上就要夹海带苗，周年都在利用这个这片海域。
2: 2000年以后，管湖单位经过多年研究，创新推出多营养层级生态养殖模式，通过立体养殖让海洋重焕生机，还实现了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三丰收。
3: 在这个养殖系统之内，不同的物种之间它有一种生态互利性，你比如说海带，它会为这些动物提供饵料，还同时提供充足的氧气。然后鲍鱼呢，它摄食海带产生的一些那个代谢废物，还有一些粪便啦、二氧化碳啦，正好可以供给海带进行光合作用，继续提供饵料，还提供氧气。这样的话，在这个系统之内呢，就实现了这种物质的这种循环利用，还有一些高效的转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它对环境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小的。
2: 2016年，全世界经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推广，认识到一种中国海洋开发模式，就是这种高效环保的生态养殖模式，不仅大大提高了海鲜优质蛋白的产量，还净化水质，改善环境。拿牧场养殖的海带来说，每年转化空气中二氧化碳的能力相当于植树造林7万公顷。正值海带的收获季节，海带收割区忙得热火朝天。李小军带领的收割队凌晨3点就要开工，他们当天负责这片500亩养殖区。这样的队伍在牧场里共有44支，每队25人左右，将分批收获共6.8万亩海带。
4: 我看非常非常多呀，很沉吗？
3: 试试，试试。
4: 真的很沉。
3: 来，
4: 这么大的，因为平时吃这个海带吃的时候，它都已经切成成品了，一整个的还是。

0: 百斤。
1: 这一块的成熟都不错。
2: 哦，然后再把它从这个绳子上解下来。啊，绳子再回到海里面去。嗯，
3: 带回去一定。
2: 就带回去了。
3: 带回去。
2: 然后重新下苗的时候，才有新的这个海带苗再系上去。
3: 对。
2: 哦，原来是这样的工作。
0: 听渔民介绍。海带越是颜色发黑，根部长得越肥厚，成熟度就越好，味道也更好。不到两个小时，记者和渔民就收割了大半条船。
2: 从这完全的不熟练，然后到现在呢，我也慢慢的找到了一点技巧。这收海带真的是，我觉得对人还是挺考验的，尤其是力量方面的考验。我现在浑身的泥，然后两只胳膊也是酸痛无力，但是还是忍不住的这种喜悦和开心，就是因为看着我们一船一船的海带，每一挂都长得非常非常好。海洋牧场丰收正在进行时。
0: 养殖区海域上的劳作重点持续，七月份海带收割完成，将继续养殖龙须菜，十月份龙须菜收割完成，又开始又一轮海带苗养殖，不断的收获，还配合有深入的开发。牧场建设了以海带为原料的食品深加工生产线，使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在人们的印象里，北方海水四季变化大，冬季温度低，只适合养殖适应寒冷天气的鱼类。我们现在来到的斑石雕养殖基地，却让一些热带鱼成功在北方安了家。
4: 这里是莱州市太平湾国家级海洋牧场，它的位置就在山东省最大的海湾莱州湾上。莱州湾海水浅，泥沙多，并不适合建港口，但是这样的条件加上黄河带来的大量营养物质，却非常适合水产养殖。在这片海洋牧场当中呢，养了不少活泼好动的石斑鱼。我们都知道石斑鱼是生活在亚热带和热带的，那它是如何在暖温带的北方生长得这么好的，一起去看看。
0: 我们来到的莱州湾位于黄河入海口附近，丰富的营养物质随河而来，使莱州湾成为中国主要渔场之一。这些年来，山东海水养殖产量虽然持续在中国领跑，却一直缺乏经济价值高的海水鱼种，尤其是名贵鱼种。为了改善这个状况，有一群山东人摸索出一套养鱼绝活。
5: 斑石雕呢，它是属于一种叫恋礁型的鱼类，它自然环境下它是喜欢在岩礁的范围内，在礁区里边生长。
0: 野生斑石雕价格曾达数百元一斤，因为这种鱼不爱群居，不形成大规模鱼群，只能偶尔垂钓获得，可遇不可求。它们属于热带鱼类，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海、东海等海域。对他们进行人工繁育的尝试一直没人做成功，直到2014年，人工繁育斑石雕得以实现。这里的面积有5万平方米，是中国最大的循环水养殖示范基地之一。
2: 它会咬人吗？
5: 不会。
2: 这条好。哎呦哇，看着是很光滑的，实际上它身上是细细密密的鳞。
5: 对，它身上有些小的鳞。哎呦，
2: 好漂亮啊！
5: 你看它的牙齿非常的锋利。嗯，
2: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它身上很漂亮的花纹，但我发现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哈。
5: 对，每条鱼身上它还有一个体色的差异的。
0: 仔细看，细密的鱼鳞反射着光线，鱼身上均匀的斑点就像星空一样美丽。怪不得李文生说，斑石雕还有一个浪漫的外号，叫梦幻之鱼。拍摄时，基地每年繁育近200万尾斑石雕鱼苗，威海、日照等地的渔民纷纷加入斑石雕养殖行列，一年经济效益超过5亿。李文生带我们来到另一个养殖池，这里的鱼池都架上了围栏。听他介绍，这里养殖的都是东星斑。
5: 这条鱼呢，非常好动。加网是为了防止鱼跳出来。
2: 它能跳这么高啊？
5: 对，
2: 它这个体色有点泛红。
5: 是。
2: 然后游进的时候，感觉它跟草莓长得有点像，因为红色的身体上还有一些小点儿啊。
5: 对。
2: 这是养了多长时间了？
5: 到现在14个月的时间吧。嗯。
2: 基本上已经能够达到多重了？
5: 现在是8两，400克。

0: 冬青斑是石斑鱼的一种，身上布满斑点，形似天上的星星，因而称为星斑。至于冬子，是因为它产自中国东部的东沙群岛。冬青斑生性敏感，对水质要求很高，鱼池里水流速度很快，需要每小时换一遍水，保持水质干净。只要环境稍有变化，它们就会有敏锐的反应。
1: 哎呦，这怎么捞上来看都没有刚才红了呢？
2: 变白了，
3: 一直变颜色。
2: 应激之后它就会变白颜色，你看
1: 啊，真的
2: 是啊，它会变浅，应该说
1: 我现在就是那种肉粉色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很浅很浅的淡粉色，然后可以看到它身上的那个斑点都是那种蓝色了。
2: 是
1: 哇，这一条简直有点发白了都。
2: 对，
1: 这是它紧张的一个状态是吗？
2: 对，就是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它环境变化的时候，然后它体色会变浅。
1: 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水里多长时间它就可以恢复红色了？
2: 一般来说半小时左右呢它就会变红了。
0: 这条冬青斑被放回水池后，感到周围环境恢复正常，不再有应激反应，鱼身很快重新变红。实现南鱼北养，既是满足冬青斑对环境的高要求，又节能环保，降低成本。为了给这些名贵的鱼种营造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基地采用陆海接力养殖模式。冬天海水寒冷，斑石雕就养在循环水车间里，夏天海水温度高时就运到远海大型围栏内，这样就保证一年都有优质新鲜的活鱼上市。我们拍摄时室外海水温度已经达到18摄氏度以上，陆海接力转运斑石雕的工作就要开始。基地就在海边，但转运途中大家还是争分夺秒。
2: 这个是我们一个活鱼管道，然后可以直接把这个鱼然后直接到我们活鱼舱里边，然后下边是我们活鱼船嘛。
1: 船舱里面现在带了多少鱼啊？
2: 现在一个舱里边是1500条左右，然后我们上面总共有6个舱，也就是说9000条左右的这个斑石雕。哦，
0: 装完船我们赶紧出发，斑石雕的新家在10公里外。船行40分钟左右，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海上围栏，蓝钻一号。它由固定在海底的172根钢桩组成，周长400米。
1: 这样的方式把它钓到围栏里的，
2: 是这样的，这叫活鱼的捞网。哦，然后它连鱼带水，然后从这个活鱼船上，然后放到这个围栏里边。整个这个围栏16万方水体，然后我们可以里边养400多吨的鱼呢。
1: 400多吨啊？
2: 对呀，
1: 这么大的一个数量啊！
2: 而且这个还是一个低密度的一个生态养殖的一个容量。然后因为我们要测算我们围栏养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每年呢对围栏周边的100米、300米、500米还有1000米，然后我们做环境的一个动态的监测，然后我们发现对周边的环境呢没有任何的影响。
0: 陆海接力养殖模式将养殖周期缩短20%。如今斑石雕还成为黄海和渤海增殖放流的苗种。海洋牧场南鱼北养的成功，不仅跨越了地域自然环境的新广度，也攀登了海水养殖科技的新高峰。海洋牧场提供食物优质蛋白，水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人类与海共建良性循环，和谐相处，收获双赢。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0: 山东青岛位于黄海之滨，这里有碧海蓝天和红瓦绿树，更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卢海峰国家级海洋牧场处在石岭子礁海域，规模达50000多亩海域，是青岛市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之一，建有280多个深水抗风浪网箱。
1: 现在这个围栏里面养的是什么鱼？
2: 咱们喜欢的鲈鱼。
0: 海鲈鱼是常见的海洋经济鱼类之一，在中国主要产地在青岛、秦皇岛和舟山群岛等地，因鱼肉富含蛋白质、肉质鲜美，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种鱼适应能力强，渔民们广泛养殖。中国海鲈鱼年产量大约40万吨，排在海水养殖鱼类的首位。
1: 像您说的，今天客户要1000多斤鱼哈、这一网就能把这1000多斤鱼网上来吗？
2: 也不合适，因为今天这个流还大，如果没有流的话了，这个鱼是不安贴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流寒地，水流接出来是个鱼的天使地方。
1: 它在里面要对抗水流，油活性就比较好。
2: 这个鱼上来了，咱用3月末应该没问题。
1: 哇，好长啊！基本上可以看到，这鲈鱼大概有这么长，这得有小半米了吧？差不多40到50厘米这么长哈。
0: 在卢海峰海洋牧场，每年能出产海鲈鱼、黑鲟等各类海鲜3000多吨。由于品质优良，牧场是青岛鲜活水产品供应基地之一，出产优质野生海参、鲍鱼、鲈鱼等各种海珍品。除了海上网箱养殖方式，还有牧场利用在海底投放的人工鱼礁进行海参、贝类等海产品的底波养殖。坐落在竹岔岛海域的老尹家国家级海洋牧场面积近万亩，从事海参养殖业20多年。老尹家海洋牧场的海域水温常年在30摄氏度到21摄氏度之间，海水盐度30%，是世界上最适合海参生长的海区之一。海参属于棘皮动物门，绝大多数营底栖生活，附着在礁石、泥沙及海藻丛生的地带。牧场出产的海参个大、皮厚、肉质软糯，遗憾的是拍摄当天水下能见度低，5名潜水员下水采参共捞了不到100斤，不足平时的1/10。
3: 哎，这冲海参，这冲海参，把鲍鱼往蟹子干那。这个漂亮，你看漂亮的。快下面了，真，基本快下面了。
0: 全世界海参约有1200种，都属于海洋种类。在中国海域分布有140多种，其中有食用价值的海参约有20多种，常见的有绿刺参、花刺参、梅花参等。中国北方只有1种食用海参，就是刺参。类型各异的海上粮仓将海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往千家万户，中间的集散地是海鲜批发市场。布溪海鲜批发市场在青岛最为有名，是本地人和游客都喜欢逛的网红市场。无论是龙虾、帝王蟹、牡丹虾等高级食材，还是蛤蜊、扇贝、海蛎子等日常小海鲜都能找到。食客们挑好，在这里还可以直接找个餐厅加工品尝。
3: 还大海蛎子，
1: 这也是山东的特产。
3: 对，
1: 威海那边多一点哈。
3: 对，乳山多一些。
0: 扇贝、生蚝堆成的小山丘实在太诱人，有的摊主还会直接把扇贝丁和生蚝肉取出来。
1: 哇，每一家摊位的这个种类都很丰富，而且其实真的想象不到，就一个摊位一天光卖那牡蛎就能卖300斤，这数字其实是很可观的。所以就是像您的海洋牧场也是一样，就是每天也会向这个菜场输送很多的海鲜。
3: 对对对。
0: 各式各样的海鱼看得我们眼花缭乱。老尹介绍，市场里很多海产品都来自海洋牧场。
3: 咱海洋牧场里也有的，近海的海种。
1: 这怎么能看出来是近海的还是远海的？
3: 它这种啥？这个形状是近海的，还有一种细， 细长的这边没有，那深海的那是经过那个鸳鸯捕捞拖拖网船拖上来的，哎，这个各有味道不一样。
0: 常年的养殖生涯让尹宝昌对挑选海产品有着丰富的经验。
3: 你看这个墨，这是墨蟹，这圆的是墨蟹。你看这个墨蟹，很肥，一捏，你看都很结实。你捏捏这个地方。
1: 哦，您是捏这儿啊？
3: 啊，你捏捏是很硬。
1: 很硬。
3: 这个背面比较陈旧的感觉。嗯。这都是说明这个壳是老蟹的壳，肥度好。嗯，这一看是好蟹的。
1: 我就记得我爸爸跟我说，要拿起来这螃蟹往这个灯上照一照，看这个梭子的这个两个尖满了没有。嗯，如果满了，就说明这个蟹子盖里面有很多的黄，然后就吃起来很肥美。
3: 对对 对, 对。
1: 如果有点空，然后就会觉得不太，可能这个还不够好，就可以换一个。
3: 是是，挑螃蟹还有学问。
0: 螃蟹、海鲈鱼、海螺等海鲜，按照地道的青岛做法，只需要用最简单的清蒸，以保留本身的鲜美。鲍鱼则会用炒或拌。
1: 其实这个的确是我们本地人的习惯，就是吃海鲜的时候做最简单的这个姜汁儿。看这个肉多肥美呀、啊，特别大，
3: 尝尝哈，
1: 而且也很厚实，
3: 啊、
1: 尝尝。
3: 嗯，吃海鲜最后一口含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有大口吃肉的感觉。这做特别好，嗯，那个火候很好，嗯，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会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鲍鱼做不好就嚼不动哈，
3: 对，
1: 这没有，可能也因为它很新鲜，嗯，海洋牧场里面的水质也很好，嗯，吃起来是有鲜甜味道，
2: 是，
1: 好吃，
2: 我再吃一个。
0: 鲍鱼鲜嫩，鲈鱼细腻，无需过多调料，吃起来便满口鲜香。海鲜本身的上乘品质都得益于优质的海水。目前山东省海洋牧场大部分海域达到了一类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水质达标率达到了98%。近年来海洋生物数量增长了6至7倍。
1: 当这个海洋牧场里面种群越长越好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是对周边海域它会有一种生态上的改变？
4: 是。
0: 海洋，人类获取优质蛋白的蓝色粮仓。近40年来，中国养殖海洋渔业得到迅速发展。36年来，养殖总产量一直稳居世界首位。蔚蓝的大海是我们的宝藏，我们相信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大海，海洋也会热情地给我们回报。它不仅是蓝色的粮仓，更是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

0: 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中国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方案提出要引导企业将碳排放管理深度融入战略规划 与生产经营，支持能效提升、原料燃料替代、工艺革新等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推动全社会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 要求试点城市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 17732.3亿元， 同比增长 17.1%， 服务进口 26734.8亿元， 同比增长 3.2%。 记者4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近期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 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4号在北京召开。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运动员815人， 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春苗行动在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君玲。 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害世界。中国新加坡将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南海超话，本期超话我们来关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相关内容。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
2: 进入亚太浏览。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今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郭家坤说，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惕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 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
1: 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 九月上旬，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随着中国市场对猫山王等高端榴莲品种的需求持续旺盛，东南亚榴莲种植业近年来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然而在主产国之一的马来西亚，极端且反复无常的天气变化正在打乱榴莲的生长节奏。从连续暴雨引发绝收，到高温干旱导致产量剧增，价格跳水，再加上外部成本上涨，当地果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营考验。请听详细报道。
3: 在马来西亚彭亨州的加乐镇，天还没亮，果农们就已经在榴莲园里忙着收集自然成熟掉落的果实。猫山王和黑刺等马来西亚顶级榴莲以果肉浓郁绵密而闻名，几乎全部出口到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购买了全球约 95% 的出口榴莲，这也让榴莲成为了东南亚最具价值的经济作物之一。然而，高收益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小的风险。彭亨州榴莲果农史蒂芬·周讲述了近年来极端气候给榴莲种植带来的巨大影响。
4: 最近这三五年，我们经历了很多，天气变得极其潮湿，连续下大暴雨，前三年全是大雨，导致果树不开花，严重减产甚至绝收。到了去年年底，天气又突然转为酷热，而高温却带来了大丰收。就像现在这样，去年年底刚经历了一次大丰收，现在又迎来大丰收，结果导致价格大幅下跌。
3: 这种酷热干旱的天气虽然刺激了榴莲集中成熟，迎来大丰收，但短时间内大量上市却直接把市场价格砸到了谷底。到了七月初，当地特级猫山王榴莲的收购价已经跌到每公斤8.6美元左右，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更是仅有2024年最高价的三分之一。售价大幅跳水的同时，果农的种植成本却在成倍增加。为了防止高温导致果实变小或变形，果农不得不频频浇水、追加肥料并加大修剪力度。再加上中东局势推高了化肥和燃油价格，这让果农面临着成本暴涨、售价暴跌的双重打击。史蒂芬周表示，
4: 照今年的情况来看，很多果农可能都要亏钱，因为有很多成本其实是固定成本，卖价直接影响到果农的收入，所以今年如果能做到保本，就已经是非常好的情况了，极大可能会亏钱。
3: 榴莲树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花期遇到暴雨会导致授粉失败，果实发育期水分过多会让果肉出现灰斑，而过于干旱又会导致果肉发黑，高温还会加剧虫害。当地榴莲种植专家林真吉指出，多变的天气正困扰着整个东南亚地区。
5: 不只是马来西亚，这是区域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泰国遭遇了严重干旱，过于干旱的天气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的榴莲树出现一定比例的枯死。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马来西亚天气反复无常，实际上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是如此。
3: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一些果农开始尝试依靠科技手段进行风险防控。在槟城的果园里，果农季锦华在树林间安装了各种传感器，实时监测降雨量、湿度、风速和土壤状况，并传输到云端进行分析，试图在病虫害爆发和干旱发生前提前干预。季锦华说，虽然无法改变天气，但果农必须主动寻找应对之策。
6: 我们看天吃饭，看天吃饭也是会影响的，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用传感器，我们气候多少度，变化到怎样，昆虫会大爆发，我们是在这边，我们慢慢去摸索了。我们讲多几年可能会有一些进步了。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1: 9月1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会上表示，近年来，中国同东盟深入开展互利共赢合作，经贸关系日趋紧密，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份成绩单对中国、东盟乃至整个亚太区域发展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同时，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模式能为其他南方国家开展区域合作带来哪些重要启示？本期节目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就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解读。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7: 鲍老师好。中国与东盟已经连续6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了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7%。同时，多个东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也突破了1000亿美元。那么，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对于中国、东盟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8: 首先呢，我认为呢，这个万亿的这个突破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上的跨越。而是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呢，已经经历了从这种规模增长向质量升级的一个标志性转折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么放在当前双循环格局和百年变局的这个背景下看，我认为呢，它具有3个方面的重要核心的意义。对于中国而言呢，东盟已经从传统的一个贸易伙伴升级为当前我们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的交汇点。一方面呢，在当前全球这个外部需求波动啊，这个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东盟呢连续多年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这个地位，已经成为我们坚持贸易多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压舱石。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呢积极的推动制度性开放，对接高标准的这个国际经贸规则，那么东盟呢也是重要的一个试验田。从中国东盟自贸区1.0、2.0，再到现在的3.0，我们很多的边境后的这个规则开放、新兴领域合作的探索呢，都是率先在东盟落地，再向其他地方进行推广。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东盟目前的这个资源、能源、农产品呢，它也是我们目前这个支撑我们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一个重要支撑。第二一个呢，对于东盟而言呢，和中国的万亿级的这个贸易规模呢，它是其实现自身工业化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攀升的一个重要引擎。那么东盟国家呢，大多目前呢处于这个工业化的这个爬坡阶段，中国的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供给的这种能力，超大规模市场的这个绝对优势，既能为东盟呢提供极具性价比的最高的中间品和资本品，也能为其农产品、资源型产品的这个出口提供一个稳定的市场。 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美国坚持推行这个贸易保护主义，东盟国家普遍面临这个对美出口依赖这个风险持续加剧的这样背景之下呢，中国市场呢，事实上帮助东盟呢，也实现了这个贸易伙伴多元化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也有助于其进一步增强呢它经济发展的这个韧性和抗风险的能力。第三一个，对于整个的这个亚太地区和全球南方而言呢，中国和东盟的这个经贸合作呢，也是啊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

0: 实现自主合作的一个成功典范。当前呢，全球的这个单边主义抬头，很多的这个地区合作格局，这个日益的这种被打乱，啊，这个全球的这个经贸合作的格局呢，日益被这个阵营化的这个趋势践踏，而中国和东盟呢，正在用实打实的这个贸易这种合作的这个实践，那么证明呢，不选边不站队啊，互利共赢啊，坚持开放的这个地区主义和真正多边主义这样一个区域合作的路径呢，是最适合中国和东盟啊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路径，也是能够走得更远的一个长久之道。那么这也为亚太地区呢，当前堆重整个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稳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呢，提供了一个最佳坚实的一个基础骨架。
1: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多方评价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是亚太区域合作当中最成功最具活力的典范。那么您看来双方合作之所以会取得这样的一个成果和亮眼的成绩，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中国东盟的合作能够走到今天啊，那成为亚太区域当中最成功最具活力的这个典范呢，不是偶然的。我认为呢，支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成功实践主要有三个层面的这个因素。第一个呢，是中国东盟坚持走这种所谓渐进发展的这种制度建设路径啊，那坚持实践先行，和西方很多的这种经贸合作的方式啊，所强调所谓这个一步到位强加规则的这个模式不同呢，中国和东盟呢坚持一步一步走过来啊，渐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路子。那么1997年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那么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下呢，中国和东盟呢坚持守望相助啊，那共同应对了这个金融风暴，那么也为双边的合作呢积累了良好的这个政治互信。2002年呢，中国和东盟呢启动自贸区建设的这个路子，那么先从货物贸易降关税开始，那么到2015年呢，这个中国东盟的这个合作呢，经贸合作呢升级到2.0的这个版本，也就是中国东盟自贸区2.0协定书呢正式敲定，那么进一步呢拓展了整个服务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这方面的内容，到现在呢3.0版转向这个规则这种融合。所以说呀，20多年间呢，中国和东盟始终坚持根据双方发展水平呢动态的这种进行调整，那么坚持啊这个必须要符合双方合作的这个舒适度，那么同时呢这个还坚持为这个东盟的这个新成员国设置这种差别的这个待遇，那么实现这样的一个梯级化的这样合作发展的这个路径，照顾不同国家的这个发展阶段和承受能力，务实渐进的这种合作模式呢，是中国东盟合作能够持续深化的一个重要基础。第二一个，我认为是中国和东盟产业的高度的这个互嵌和融合，为这个双方的这个合作发展呢，奠定了非常坚实的这个利益基础。中国呢，有着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充足的资本和技术能力。那么东盟呢，有着丰富的这个自然资源、年轻的劳动力和广阔的成长市场。所以呢，双方的合作呢，不是同质化的竞争，而是形成了一定的这种产业梯度的这种分工和上下游联动的这种关系。那么比如呢，中国的机电、新能源产品走向东南亚，而东盟的这个农产品、矿产品以及中间品呢，也开始进入到中国市场。那么双向投资呢，到目前已经累积到了超过4500亿美元这样的规模，这么也使得这个中国东盟在经贸领域呢形成了利益的这种深度绑定，这个也是合作最根本的一个内生动力。第三一个，就是中国始终尊重啊东盟的这个中心地位啊，尊重彼此的这个战略自主的这种需求。中国始终支持东盟在这个地区合作中的这个发挥这种主导作用，东盟呢也坚持这个大国平衡全方位融入这种战略，那么积极的和中国呢这个拓展各领域的这种务实合作，积极的推动呢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呢走深走实。那么双方始终把发展的利益放在首位，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那么这个也为这个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合作的持续深入呢奠定了非常深厚的这个政治互信的基础。
1: 正因为如此，中国和东盟在经贸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那么中国和东盟这个成功的合作模式能为其他的南方国家在开展区域合作会带来哪些重要的启示呢？
0: 对于这个广大的这个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呢，这个启示呢也是非常清晰的。首先呢，这个任何的这个地区合作不能够照搬照抄这个既有的模式，必须立足自身的这个发展的特征和阶段的这种特征。第二一个是合作的核心呢，必须坚持互利共赢，不能搞零和博弈，更不能把区域合作变为这种阵营对抗的工具。最后呢，我认为这个经济合作是基础，那么先从贸易、互联互通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领域突破，用实实在在发展红利呢带动夯实这个双方互信的这种深化，再逐步呢向规则融合升级，这样呢才能使得这种各种经贸合作呢真正的能够行稳致远。
1: 未来中方将积极推动已经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同时也将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比过去呢，这一轮的政策升级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这又将会给中国和东盟的企业以及创业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0: 如果说呀，中国东盟自贸区 1.0 版呢是边境上的开放，核心是降关税，2.0 版呢是边境上的延伸，那么就是把合作呢进一步要拓展到了这个服务贸易以及投资领域。那么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最大的本质上的变化呢，就是从边境上的市场准入呢转向边境后的规则融合，这也是中国推动制度性开放在区域层面落地的一个重要实践。那么这次升级呢，其实在原有协定的基础上呢，新增了像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竞争与消费者保护与中小微企业五个重要领域。其中呢，供应链互联互通、绿色经济、消费者保护三个领域呢，是中国自贸协定实践中的一个全新突破。那么简单来说呢，过去呢，我们的企业出海的痛点呢，是关税高、通关慢。那么现在的重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标准不一致、规则不互通的这样更深层次的问题。同时呢，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呢，也能够更好的和 RCEP 等这种地区的这种比较成熟的这个经贸这个机制呢，进一步的这种互补互促，那么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呢，化解亚太地区370多项自贸协定并存所带来的意大利面条板效应，也就是这个规则碎片化的这个问题啊，那有效的降低企业的这种合规成本，更好的能够促进这种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这种跨境的自由流动。
1: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2025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总额是突破了10,000亿美元，那么站在中国与东盟的这个贸易额迈入了万亿美元这样一个新阶段的背景之下，今年的东博会以及商务与投资峰会和以往相比会有哪些新的亮点？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助力中国和东盟双方能对接更多的资源，落地更多的合作项目？
0: 到目前为止呢，东博会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这个发展历程。那么在当前呢，中国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进入万亿时代 ，RCEP 已经全面的落地生效。那么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这个协定正式签署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今年的东博会呢，可以说从商品展销平台呢，正在全面的升级为一个制度落地、产业对接、项目孵化的一个综合展示的这样的一个枢纽。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主要有三个突出的这个亮点。第一个亮点呢，就是说今年的整个这个活动呢，不再只集中于传统的像农产品呢以及这个制造业产品的这个展销，而是开始设置像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啊，这个以及数字服务这些新兴领域，那么也会有专门的这种产业对接活动啊，那这个也是更好的能够精准的匹配目前的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发展合作的一个现实需求。第二一个亮点呢，就是说它的功能将进一步的从过去的重展览转向重实效啊，那么突出这个项目的落地。除了展览之外呢，今年会配套大量的产业对接会啊，这个国别投资的这种对接会、企业供需洽谈会等等这些活动，而且呢会进一步的强化这个项目签约后的后续跟踪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同时呢，今年的这个活动还将专门扩大像中小微企业的这种参展比例，给更多的这种初创企业、特色企业呢 面对面这种洽谈的这种机会，让这种中国和东盟的这种经贸发展的红利呢，能够真正的能够下沉到更多的这个企业市场主体上。第三一个亮点呢，就是这种区域价值枢纽的这种价值的这种提升。那么依托目前的像西部陆海新通道这种发展，以及像这种中老铁路等这些重要的一个互联互通项目的这个日益的这种成熟，那么东博会呢正在逐渐成为这种串联向这种中国西南中呢与这种整个 RCEP 地区网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种展示的平台。那么不只是服务仅仅服务于整个中国和东盟，它还将继续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要素流动的一个关键门户以和一个集中展示的这种窗口。那么这个对于像我们国内很多像中西部地区的这种企业，那么更好的能够走出去，那么更好的能够去融入到这种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这种分工体系当中，那么更好的去拓展自身的这种市场，获得机遇，那么都将是十分有利的。所以说呢，东博会等一系列这种活动呢，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对于企业界，还是对于整个的这个消费者来讲的话，都是一个非常集中的利好的这样的一种平台。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从耳边
2: 到海边，
3: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印尼苏门答腊华裔华侨大学校友，目前在雅加达助力中国汽车扬帆出海的印尼车企 CEO 郭东龙，一起聊聊他与中国的缘分。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南部、台湾海峡北部湾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两面、南海北部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南海有西

0: 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西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感谢你的关注。山海隔不断乡愁，岁月藏得住家书。在广阔的南洋大地，一代代华侨扎根生长，带着祖辈的山海记忆，续写着跨越世代的连结与奔赴。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来自印尼苏门答腊，他是北京华文学院和华侨大学的校友，如今更是深耕雅加达，助力中国汽车扬帆出海的印尼车企 CEO 郭东龙。东龙从小在印尼耳濡目染潮汕乡音，他曾经从零起点远赴中国学习中文，靠的就是自律改写人生轨迹，更因为一张泛黄侨批，让四代断联的家族血脉跨越百年重新相连。马上我们就跟随着郭东龙的讲述，从苏门答腊的山海烟火到他中国求学的成长蜕变，从一纸侨批的家国乡愁，让我们试着去读懂新时代印尼侨青的奋斗与担当。哎，东龙你好，欢迎你。
1: 你好，你好。
0: 非常高兴也很荣幸哈，你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不可以用印尼语和普通话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apa kabar? Nama saya Karvendi. Nama Mandarin saya adalah Kuo Tung Lung. Saya generasi keempat dari Forest Chinese atau keturunan. Sekarang aslinya dari Sumatera dan sekarang kerja dan tinggal di Jakarta. 大家好，我是 Karvendi， 英文叫 Karvendi， 我的中文名字叫郭东龙，来自苏门答腊，现在长期生活在雅加达。
0: 从小在苏门答腊生活，现在呢又长期在雅加达从事汽车行业哈。那东龙能不能从你的切身感受出发，就跟我们说一说苏门答腊的那里的生活氛围，包括那里的人文气质，会不会和我们印象当中的印尼，或者说跟雅加达比较，有没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
1: ？OK， 好，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印尼的国家哈，这样哈，印尼就是分成五个岛，
0: 五个大岛，
1: 就是从西部到东部，西部的话最西部就是这个苏门答腊岛，然后中间有两个岛的话，最大的是加里曼丹，那个岛上是有三个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下面的话它是爪哇岛，
0: 爪哇岛
1: 的话、对、
0: 嗯，
1: 就是印尼的首都，在雅加达。就在这个爪哇岛，然后再往东一点点的话有苏拉维西岛，那最东部的话就是巴布亚岛，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就是很宽。那苏门答腊的

0: 就是说我们那边会比较喜欢咖喱啊，
1: 嗯。
0: 然后那边的华裔都是会说闽南话啊，对，苏门答腊会很多语会说闽南话，包含像在吉隆坡也是多语是闽南话和那个潮州人对比较多一些。气候的话，整个印尼就是两个季节嘛，就是旱季和雨季。就是中午的话，可能你会在36度啊、37度啊，是这样的。
1: 还是比
0: 晚
1: 较
0: 上
1: 热
0: 可能
1: 啊，
0: 会，是的，天气还比较热的，就是一年都是这样的天气。
1: 整个印尼都是一样的，
0: 整个印尼，这个是整个印尼，我们都是一样的，气候。
1: 千岛之国哈，其实你说到的是五个大的岛屿啊，
0: 小岛的话，估计印尼有1万多吧。
1: 数都数不过来了啊。
0: 啊，是。
1: 好的，了解了。那这下应该给我们说说了，你从小生活的苏门答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了吧？
0: OK，苏门答腊也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很多美好的风景。中国人可能说有山有水很好看，苏门答腊其实也是有山有水。在中国人当中，可能知道印尼的话就是巴厘岛一个岛，但是实际上印尼有很多很多岛可能会好玩的地方。那其中在苏门答腊的话，那边有一个叫多巴湖，世界上是最大的第二个湖。
1: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火山口湖哈，
0: 对，这个湖呢，实际上是一个火山
1: 火
0: 爆发出
1: 山，
0: 来了，对，一个很大的火山就喷发出来了，然后这个剩下那个口，火山口，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湖。那个湖大概在1130公里的宽度，就是占了可以说20%的那个苏门答腊的一部分。
1: 那应该是这个多巴湖的面积大概是1130平方公里吧？那个
0: 对，
1: 湖
0: 然后
1: 面
0: 更
1: 颜
0: 清
1: 色
0: 澈
1: 是什么颜色的那个水？我好想知道。
0: 这个湖的也是我小的时候哈，非常的干净。现在的话，如果我们从上面看下来，这个湖特别的美，特别的美，会比较偏向于绿色，
1: 绿色的
0: 绿
1: 哦，
0: 色的。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在苏门答腊最北部的一个地方，就叫雅琪。这个地方呢，如果很喜欢潜水的一些朋友可以过去。可能大家都知道巴厘岛很美，但是这个雅琪的地方非常漂亮，
1: 不
0: 里
1: 输
0: 面
1: 巴
0: 的
1: 厘
0: 那一
1: 岛，
0: 些，不是巴厘岛，一定要去珊瑚礁，这个都很多，很丰富。
1: 珊瑚礁是吗？
0: 对，它的珊瑚礁非常丰富，然后水特别的干净，尤其还没有很多游客过去。
1: 现在去到那边交通方便吗？
0: 快的方式的话，可能需要转机从棉兰，然后坐飞机是最快的啦，到雅琪。
1: 要多久？
0: 估计在40分钟，小飞机不是很大的哈，因为小地方。
1: 你刚刚说到这些地方啊，可能也都是本地人的角度哈，来跟我们分享的。还有没有一些就是你比较喜欢去的一些小众的好去处？
0: 比较喜欢的，肯定是自己的家乡咯，对啊，就是马达山这个地方。马达山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可以说在山上，然后气候非常的凉快，中午可能在26、27度，晚上可能在20到21度的样子，
1: 就是常
0: 不
1: 年
0: 需要
1: 的
0: 空
1: 温
0: 调，
1: 度，
0: 对，不需要空调的一个地方。
1: 避暑的好去处，
0: 对，然后
1: 对，
0: 主要那边的人口不多，大家都是很客气，就是很欢迎外国人来到那边，来玩。
1: 刚刚你说到了苏门答腊的这个棉兰，还有马达山，据说那一带的南洋风味也是很特别的。就当地有没有一些既融合了潮汕风味，又保留了印尼特色的一些美食？这些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还有哪些就是其中的哪一道美味是你从小到大百吃不厌，最能够代表你童年记忆的那一道？
0: 可能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潮汕菜吧，就是已经跟印尼人混合起来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粿条炒鸭蛋那种，这
1: 果
0: 个非
1: 条
0: 常的，
1: 炒鸭蛋，
0: 是的。还有一个可能说馄饨汤，这个很有名，可能
1: 馄
0: 北
1: 饨
0: 方
1: 汤，
0: 人说饺子，对吧？北方人可能说饺子。最怀念的就是母亲的那个潮州稀饭吧，这个我最还怀念的，对，
1: 潮州
0: 就
1: 稀
0: 在
1: 饭
0: 家里，
1: 都有什么特
0: 对。
1: 别的做法是吗？
0: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的公公，就是妈妈的爸爸的公公，之前是专门卖这个东西的，在马达山，对，
1: 在马达
0: 然
1: 山
0: 后，
1: 一带啊，就卖这个潮汕粥。
0: 跑山洲，然后当地的人非常喜欢。

0: 就是
1: 哦，
0: 做的很新鲜，
1: 嗯，
0: 然后你需要很多调料，比如说用那个鱼的骨头啊，虾的那个皮啊，要在那个粥里面熬进去，然后一起煮，煮了一
1: 哦，
0: 段时间，
1: 就
0: 对，要
1: 很
0: 做的
1: 鲜美，全部都是
0: 很
1: 食
0: 鲜美。
1: 材的这些调料哈，融到一起。
0: 是的，是的，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做法，
1: 嗯，现在还
0: 也
1: 能
0: 不是
1: 吃
0: 每个
1: 到
0: 人会
1: 吗？
0: 做。如果回家的话，妈妈会做。
1: 啊，这个太小众了啊！嗯，那苏门答腊当地哈，是不是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呢？
0: 少数民族具体数据我不太确定了解，但是总共有8个民族
1: 八
0: 在苏
1: 个，
0: 门答腊。
1: 嗯，
0: 我记得的是，马来族跟马来西亚比较相近的那个马来族。雅琪的雅琪族，然后巨港，还有不是
1: 嗯，嗯，嗯。
0: 尼亚族、马达族，马达族分成两个，山上的马达族和山下的马达族，还有巴东，因为苏门答腊西部，然后东部的话是巴干巴路一个民族，嗯哼。
1: 那当地的华裔哈，比如说他们在过年，还有祭祖、亲友往来等等，这些就是在您看来，这个华人社群的氛围怎么样？
0: 说马大山的话，一些华裔跟一些当地民族哈，比如说我们过春节的话，我们会邀请他们到时候拜访到我们这边，然后给小孩一个红包啊。因为这边印尼是很多穆斯林嘛，人比较多，让他们斋月的话，到时候他们要斋月的时候就邀请我们其他的家吃个饭，会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嗯哼。
1: 那你们这个除了邀请吃饭，日常邻里之间的相处，还有没有哪些独特的一些方式啊？会不会有一些很有特色的和国内不大一样的一些风俗习惯？
0: 不太一样的话，可能大城市和小城市吧，因为我地方是马大山，不是一个大城市，所以说我们每个家人就是有小孩，就邻居都会知道是谁的孩子，我们不会担心孩子会丢啊什么样啊，就不会担心，因为邻居都会帮你看你的孩子去哪里，会告诉你，哎，我看到你的孩子在哪里呀，在玩啊，还是在家里的谁的家？
1: 相互都很
0: 嗯，
1: 熟悉啊，
0: 是的。
1: 嗯，那据你所知哈，除了刚刚你说到的要发红包，就是过年的时候，就当地的华人家庭日常还会保留哪些就是中国的一些传统习俗呢？
0: 可能这个我自己接触的哈，就是印尼华裔跟一些中国的一些差别哈。印尼华裔在这边多数还会拜妈祖在家里，还有一些神啊，对，会拜一些可能观音菩萨会放在家里，对，还会拜他们因为我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很少会看到可能在家里拜一些神还是什么样的，这个是个我觉得蛮大的一个区别。
1: 那你平时和家里人，就你刚刚说到的，就是你们生活的那一带，还是习惯用潮汕话，是不是？
0: 是的，
1: 闽南语。嗯，那你们在
0: 闽
1: 家
0: 南
1: 里和
0: 语
1: 家里人之间也是用闽南语或者是潮州话呀什么的吗？
0: 都会用到，比如说像我跟妈妈的话，就多使用那个潮州和闽南话跟她沟通；但是跟爸爸的话，就是多于用那个普通话和闽南话。
1: 那
0: 跟
1: 在。
0: 当地朋友的话，除了用印尼语，我还会用马达语，
1: 马
0: 就是
1: 达
0: 当地的
1: 语，
0: 小语言，对，当地小语言。
1: 哦，哎，那你说的这个印尼语跟雅加达的印尼语有没有区别呢？
0: 区别是没有就是说印尼语是跟中国就是说普通话是一样的一个道理，但是我们每个岛，因为印尼哈有146个多民族，所以说为标准的话，使用印尼语来沟通每个岛每个山过了一个山就是不同的语言，这里也是跟中国差不多一样。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郭东龙。刚刚东龙跟我们聊到了他的家乡的那个，应该是印尼的方言哈，叫什么？
0: 马达语，
1: 马达语能够给我们秀一段吗？好想听听马达语是怎么说的，
0: 马
1: 比如
0: 达
1: 说
0: 语，
1: 大家好，或者是说一句什么，就是你说完这个语言之后翻译一下好不好？用中文。
0: Kamu jaya nembang, kalau kap aku enda, 你要去哪里？我也是一个嘎楼人，就是马达族，是这样。
1: 哦，那在印尼多元的这个语言环境当中哈，乡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会把什么语言认定是你所谓的乡音呢？
0: 因为在家里的话，从小就是爸爸会跟我们说，在家里不要用印尼语沟通，因为最好是用方言还是用普通话沟通。因为当时我们学习这个中文的条件比较有限，是这样子。
1: 那听说前一段时间哈，许久都没有跟你们联络的这个宗亲重新的聚到一起了，那你们呢也算是终于了了一个寻根认祖的这样的一份心愿，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样的一段缘分最初是怎么开启的吗？
0: 对的，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刚好碰到我们的亲戚了。
1: 之前都跟亲戚没有联系的是吗？
0: 没有没有姐，我们因为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找他，
1: 那怎么就突然联系上了？
0: 就是我们可以说缘分吧，缘分一来了，就是今年的春节，有一个姓马的，也是一个华裔，也跟我们同乡，就在马达山。他带了他的亲戚从中国来到马达山，然后参加我们的会所，就是当地一些华裔的会所。就大家一起吃个饭是这样子，然后突然那些中国亲戚，就是姓马的亲戚就来问我们一些华裔，你们不找你们的亲戚吗？在中国吗？就很多在那边就说找不到啊，我们要怎么找啊，没有一些照片留给我们的证据都没有，那怎么找？
1: 没有线索啊。
0: 对，然后当时就他说要不我帮你一下嘛，我们帮你，然后你可不可以拜一下那个墓碑啊，就是可能你的爷爷还是太爷爷的一些墓碑拍给他们，
1: 把照片拍给他们是吗？
0: 是的。
1: 太爷爷的这个墓还是在马达山是吗？
0: 是在马达山。
1: 嗯，
0: 然后从那边他可能发到那个潮州的一些群里面，就是姓郭，然后某某某在寻找他们的亲戚在中国，可能如果你们认识这个墓碑还是有你们知道的，你们可以沟通。然后过了三天，从那边发了一个桥皮，算是一个桥皮，
1: 桥皮是吗？
0: 对对对，桥皮发到给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所有亲戚，就是从爸爸的家族，因为他还有哥哥嘛，就是爷爷还有哥哥还有弟弟，就是我的爷爷那一代是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1: 有兄弟的，
0: 就是所有亲戚是，对，有兄弟的。然后看了这个桥皮之后，就发现下面有写那个地址，那个地址是属于太爷爷的门店，对，有写他的门店的名字，还有盖章，然后他写的字就是最大的孙子吧，就是爷爷的哥哥的最大的孙子，就是会看到这个东西。他说你看这个字，他就是说这个就是太爷爷写的字了，没错了。
1: 就是当年您的太爷爷从印尼把这样的一个桥皮寄回到中国的老家。那当被人问到就是郭家祖籍宗亲的相关的一些往事的那一刻，就您当时的内心最真切的感受是什么？
0: 觉得很惊讶，非常开心，难以相信还会遇到，就是没想到，完全没有想到，就是那时候就是心里面就是试一下，会不会再找到这个亲戚，就是想知道这样。主要是如果遇到的话，我们就是想说我们这边过得挺好的，就大概是这样吧。
1: 那当时怎么就那么确定就是你们的亲戚呢？
0: 开始我有想到是这样的，但是一看那个桥皮，然后看那边的人就是形象嘛，很像爷爷，因为他拍了那个人，然后拍了那个桥皮，对吧？父母就一看没错了，应该是对了，是这样，然后直接就要出发往中国去见面一下。是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1: 就你们全家就是在印尼的家人都去到了中国了是吗？
0: 是的，19个人。
1: 19个人全部去了。在中国哪里？
0: 草山，因为工作原因我没办法去。
1: 哦，除了你其他人都去了是吗？
0: 都去了，是的。爸爸妈妈、弟弟、叔叔、阿姨，
1: 哇，
0: 还有
1: 19个人，
0: 都出发往中国。
1: 那这相当于是时隔了4代哈，重新和国内的潮汕老家亲人相认，他们相认相见，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能够感受到吗？
0: 满脸的，我觉得都是感动哈，就是 那你相信了姐，就是一百年，将近快一百年的时间了，我们都没有怎么说，
1: 完全没有联系啊，
0: 没有联系，对，没有联系，然后也没有照片留下给我们的，像一个桥皮都没有，比如说从中国寄回来印尼的一些桥皮都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东西在这边。
1: 那其实这一次的寻根之前，就你的这个祖辈下南洋之后，国内的联系几乎都是断了的啊，
0: 断掉了。
1: 那你小的时候，就家里的长辈会不会偶尔也跟你聊一聊，就太爷爷那一辈他们闯荡南洋落地谋生的一些往事呢？会吗？
0: 最多分享给我们的话，小时候就是爸爸和奶奶。就是说之前为什么我们来到印尼，就是中国太穷，然后没钱，没有饭吃，坐船，还是就跟我们开玩笑说就坐船咯，一个月就不知道会到这边咯，是这样，奶奶喜欢就这样跟我们开玩笑。当我们长大之后，奶奶还没有去世之前，也有跟我们说，如果有机会，你们会了中文回去找找亲戚，找找我们的家里在哪里，经常是这样说。
1: 哇，当时你们这边19个人呐、回到那个潮汕那边哈，就是当你们拿着这个桥坯开启了寻根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阻碍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一些波折呢？
0: 没有什么波折，
1: 一去就找到了，联系上了。
0: 不要说，因为我们已经用微信跟他们加了微信嘛。
1: 就是回去之前就已经沟通了，已经联系上了。
0: 对，联系上了。但是像姐姐说的话，会不会有骗子呢？还是会有这个担心。但是看了那个照片的那一些桥皮的话，就应该没错了。
1: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那个桥皮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具体内容？
0: 具体的这个字写的我不太懂，说实话。然后我大概用了那个 AI 翻译，就是大概猜出来他在说，我在印尼过的不是很富有，然后身体也是有一些不是很好，可能生病，他爷爷有生病。我希望我们会再见面沟通，也怀念回家。是这样说。在那个一封信上。
1: 太爷爷的亲笔啊。
0: 对。因为那个字可能用繁体字，可能对我们一些华裔，尤其是像我已经快第四代了吧，接触中文也不是很多，所以有一些难度。
1: 其实这个实地回到潮汕老家走访哈，就是跟你们之前想象当中的故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可能我们想到的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对吧？可能不是很发达，没想到就是现在的潮汕变成一个大城市啊，然后很发达，地方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落后，像广州那样的，有高楼大厦什么的，对。
1: 那听说你的爸爸啊，一辈子就很少长途远行，那这一次呢，也算是专程飞7个小时回到中国来寻根啊，而且每天都特别开心，是吗？
0: 对，每一天都微笑，每一天都微笑。对，爸爸是一种可能从小就是没钱，然后自己拼命出来的姐。所以说，当我和弟弟从中国毕业，他自己都不愿意，就是飞到中国跟我们合照，就是毕业照嘛。他说，太远了，7个小时，我不能抽烟，就某一种原因，就是他不想去。但是这一次看了那个桥皮的话，他就直接说，办理签证就要回去中国，就是他要70岁了，第一次坐这么长的飞机，也是最远的地方，然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就是因为了亲戚。然后每一天就在路上会微笑，就很开心的样子。没有看过他是这样，因为我的爸爸脸哈可能会比较凶，看起来会比较凶，
1: 比较严肃啊。
0: 对，好像不像是他的样子。另外一个人。
1: 他在中国待了多长时间呀？就这一趟寻根。
0: 这一次是8天。
1: 都去了哪些地方？
0: 主要是2个地方，广州和潮汕。潮汕的话，可能在内地他们还有转一些去他爷爷的房子，那个旧的房子还在。
1: 还在？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有照片吗？
0: 这个照片我可能要跟父母要一下，跟父亲要一下。但是看起来我记得那时候比较旧。还有那种四合院的样子，差不多是这样。
1: 他们还维护得很好，是吗？
0: 对。椅子，然后他的床还在，都还在。
1: 哇，这种感觉真的很特别啊，
0: 是，就是没想到对方也在等待我们是否还会见面，双方都想了一样，但是就是没办法，来到印尼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对吧？我们也是一样，回到中国要去哪里找这个亲戚，对吧？双方都在想同样的事情。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这份跨越百年的血脉终于再度相连，那往后还会有怎样的故事？下期节目我们还将邀请来自印尼的郭东龙和你分享。谢谢东龙，也谢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妈妈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中国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2025-2026 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方案提出要引导企业将碳排放管理深度融入战略规划与生产经营，支持能效提升、原料燃料替代、工艺革新等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推动全社会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要求试点城市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服务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记者4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近期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4号在北京召开。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1939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冬季大扫荡，为了尽快救治伤员，白求恩把手术台设立在孙家庄村边的一座小庙里。此时的白求恩挽着袖子，腰间系着一条白围裙，脚上穿着漏趾草鞋。这里距离前线不足3.5千米，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战地医院前后，但白求恩却丝毫不受影响，依然埋着头为伤员做手术。
4: 这张拍摄于孙家庄战地手术现场的照片，出自著名摄影家吴印贤之手，题为《白求恩大夫》。定格的刹那，不仅是一位医者的专注，更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不朽身影的永恒见证。1938年6月，白求恩一行历经波折，终于到达山西五台县的金岗库村，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来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前线。白求恩的到来，对缺医少药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5: 第一次就拐了 就是欢迎白求恩到来，他用十三头圣狗拖着他的用书，给我的印象，白求恩来支援我们，不管是人支援，他把家都搬来了，特别崇拜他。
4: 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白求恩发现，这里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受伤的战士得不到妥当治疗。白求恩十分焦急，他决心建一所正规医院培训医生。
3: 这个模范医院的地点就选在了松岩口村旁边的一个废弃龙王庙，这里有专门的清洁队负责清除垃圾，并且负责维持病房清洁。白求恩还建立了卫生制度，从扑灭苍蝇一直到焚化垃圾都做出了规范。他还从村里找了一些人，教他们做固定胳膊和腿的夹板、担架以及敷药时用的标准托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模范医院终于建成了。
4: 1938年9月15日，模范医院落成典礼在松岩口村举行，白求恩在仪式上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演说。然而，他铿锵的话音尚未在山间完全消散，日军的炮火便打破了这片山区的宁静，一场战斗猝然打响。1938年9月，日军在南取广州、中攻武汉的同时，决定北围五台，先后调集50000余人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多路围攻。晋察冀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一带，这意味着刚刚运行18天的模范医院也只能放弃。
3: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模范医院被摧毁了。白求恩感到无比的难过和愤恨，但也从中明白了游击战的含义。没有正规的医院怎么办？白求恩决定把医院给伤员送上门。他依葫芦画瓢，照着老乡使用的粪垛子琢磨出一个药垛子，并给他取名为卢沟桥药垛子。两侧的抽屉用来装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些装载的物资足以进行100次手术，而在两个药垛子之间放块门板，就是一个简易的手术台。更为关键的是，它能够稳稳当当地搁在马背上，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火线救治。
4: 明铺，河北玉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靠近莱玉公路上的飞虎峪。日军常通过这条公路将物资运往涞源前线，这里高山入云，地势险要，是打伏击的好地方。1938年11月17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7团在明铺村设伏，并利用地形优势层层阻击，一举歼灭日军运输大队，捣毁日军35辆汽车，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明铺战斗遂成为八路军抗战史上对日军实行伏击的一次经典战例，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不小。这是开国少将左奇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是后来著名的独臂将军。正是在明铺伏击战中，时任717团参谋长的左奇失去了右臂。战斗发生时，八路军最重要的火力是仅有的一挺重机枪，此时正为2连提供火力支援。偏偏在恶战中，机枪突然出现故障，一时无法排除。正在指挥部队的左奇急得冒火，亲自跳进掩体检查故障。突然，一排子弹袭来，击中了左奇的右臂。担架队赶紧给左奇绑上了止血带，并送往后方医院。 然而在三天三夜的行程中，担架队抬着左旗只为着急赶路，竟没有人想到定时松开止血带，让血液流通一下。此时白求恩的战地医疗队正带着卢沟桥药垛子翻山越岭去迎接伤员。在灵丘的下石凡村，白求恩看到昏迷不醒的左旗突然发了火，
6: 左旗就完全昏迷嘛，都不行了。白求恩给王主任说不行，那赶快就截肢了。左旗是王主任的爱将啊，那也没办法，那截肢为了活命就截肢吧。30多个伤员也是一样，救护不及时。白求恩看了以后特别生气，给王主任说，毛主席给你的不是毛瑟枪和机关枪，他这是走过25000里长征的战士，是革命的宝贝财富。王振听了以后非常感动，白大夫你批评的对，我们一定改正。
4: 3天后，白求恩又赶到另一家后方医院，为在另一场战斗中受伤的719团一营教导员彭青云做了右臂截肢手术。这是几个月后，在第359旅驻捷大会上，三位后来的中国独臂将军的合影，坚强的笑容已然挂在了脸上。1939年4月23日，一场大战在河间县齐会地区展开，对战的双方不仅

0: 120师主力，还有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吉田大队800多人。
1: 秦桧之战就是八路军实际上是什么呢？在平原地区与日军进行的一场战斗啊，它是一个典型的平原的一个那个地区的一个歼灭战。所以这一仗呢，我说不仅是展现了八路军他那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应用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检验了八路军的这种战地的救护水平和这个医药的这个保障的能力。
0: 当时白求恩要求将战地医院设立在距离前线只有几千米的地方，他认为把手术室设在担架员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伤员就可以更快地送来手术，一切为了伤员。凌晨战斗打响，1个小时后第一个伤员被抬上手术台，与之前多次一样，四周绷上白布的小庙只有中间一盏煤油灯嗡嗡作响。白求恩和医生们开始了自己的战斗，一天两天，甚至第二天晚上一颗炮弹落在庙墙附近，他们也只是重新点燃了煤油灯继续工作。
2: 那么在冀中齐桧战斗之时候，这个白求恩就把手术台放在温家通，那个离火线就非常近了，离火线还不足3公里，这当时贺龙也不同意，说这太近了，而且前边是个开阔地。白求恩说，战士们需要我，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而且他在前面还插了个小红十字旗子，让这个孙尚燕还比较方便。在这儿用3天3夜时间，69个小时做了115例手术，实现了是真是野战救治上这救治史上这奇迹，用80%以上这成功率。
3: 1939年10月底，一场粉碎日军修路计划的作战行动在冀西展开。袭击的对象是修建连接玉县和涞源县公路的日军。涞源孙家庄前线伤员转运途中的一个隐蔽小村庄，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在一座破庙里搭建起了战地手术室。三面围墙中间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但是白求恩却对这个靠近火线的手术室感到很满意。
0: 这段经过彩色复原的影像正是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战地医疗队的真实记录。尽早尽快地实施战地手术是白求恩一贯的战地救护原则，而影片中的白求恩也表现得迅速而稳健。只是忘我工作的他却不曾想正在将自己置于多大的危险之中。忽然有人报告，日军兵分几路包围了孙家庄，手术室必须立即转移。最后一个腿部重伤的伤员抬进来，枪声也越来越近，但白求恩坚持不撤退。在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手术中，白求恩的手指被划破了。谁能想到白求恩会因为手指被划破而牺牲。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战地医生们因为着急抢救伤员而导致手指被划破的情况时有发生，大家靠着自身机体的免疫力也都能挺过去。白求恩做手术时手指也曾多次受伤感染，而他之前对应的救护防护措施却只是在碘酒或者浓盐水中浸泡一下。早在1938年8月22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安静的一天，只有3个手术，我的一个手指感染了，不戴手套而给肮脏的伤口做手术，感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2个月来第3次感染了。但这一次手指受伤，白求恩自身的机体免疫力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
3: 白求恩是

0: 曾经登上过阿尔卑斯山的滑雪爱好者。来中国前，他是一位精力旺盛、风度翩翩的壮年医生。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之后，白求恩拒绝了晋察冀军区所有对他生活上的特殊待遇，经常超负荷的工作。1939年8月15日，白求恩给加贡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身体还算可以，右耳已经全聋3个月了，牙齿和眼睛状况很糟，需要很好的检查一下，眼镜也经常给我找麻烦，除了这些小事并相当瘦弱以外，我还挺好。由此可见，当时白求恩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1: 仅仅一年时间，白求恩的体重就从刚来中国时的75千克左右下降到了最多45千克。由于饮食中缺少维生素和蛋白质，白求恩的皮肤病非常严重，只能靠正午最强烈的阳光来缓解。毫无疑问，这都是身体免疫力濒临崩溃的警告。那么，白求恩牺牲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免疫力低下导致的败血症吗？
0: 80多年后，一批被认为早已在战火中毁灭的原始文件，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被首次完整披露出来。每一份材料中都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林金亮的签字，其中病床日志还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和政委李登松的签字。这些文件记录了白求恩逝世的整个经过。
1: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有关白求恩逝世的文件，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叶青山。叶青山，福建长汀人。2013年，叶青山的后人将上百件叶青山将军不同时期的文物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包括这批原始文件。白求恩牺牲时，叶青山就是当时在场的晋察冀军区医务部门的最高负责人。4份文件中，以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最为详尽，全文近2000字，是由林金亮主任亲自确认的最完整的逝世全程记录，也是分析白求恩不幸牺牲过程的最可依赖的原始材料。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则是从医疗角度详细记录了从1939年11月1日到11月12日白求恩的病情发展及应对措施，相当于对逝世经过录完整的病历档案补充。白求恩完成手术撤离孙家庄后，一趟山间急行军来到后方休养所，此时他受伤的中指已经发生肿胀，疼痛逐渐加剧，但他还是坚持工作了4天。而在最后一天，一个最不该发生的偶然事件发生了。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中记载，在最后离开那天上午，仍到各病室检查伤员，并与昨日施术者行交换绷带。在此时，当即遇到外科传染病一名，项部单独合并头部蜂窝之炎。当时白大夫的意见，马上抬到手术室施行手术，在术时未顾及戴手套，大概就在此时被传染。单独，一种由病原菌侵入伤口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炎症，其中化脓性链球菌是最常见的病原菌，而它的特点是在人体抵抗力较差时， 容易从皮肤或黏膜伤口侵入人体，并大量繁殖，从而导致感染性疾病。作为一名战地医生，白求恩在战场上不假思索地抢救着更多生命，这是根植于他内心的职业本能。可也正是这种本能，使他已然感染的手指不幸再度遭到单独病菌的侵袭。冷风呜咽，当时谁都不会预料到，仅仅几天时间，白求恩的伤指上发生了感染，已经通过静脉扩散了。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截肢。
2: An amputation was carried out far more commonly in those days than not. If a patient gets an infection on his toe, it can actually turn into gangrene. And gangrene can spread up the leg very quickly. And an amputation at the time may be the best treatment for him. And I don't know which finger it was, but it may cause him all kinds of problems.Performing surgery in the future.
1: 截肢对于白求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医术高超的战地医生，白求恩用他那双温暖、灵巧而坚定的双手，为战士们重新点燃了生命的希望。在中国，这灵活的双手使白求恩赢得了崭新的事业，也赢得了根据地军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面对截肢的建议，白求恩断然拒绝。我是个外科医生，怎么能没有手指呢？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记载，在九号局部脓伤波动，当在上午实行小手术，十字切开排脓，制腐纱布栓塞创口，并给镇痛剂内服。根据以上数日的材料确诊为脓毒症。得知白求恩生命垂危，正在前线指挥冬季反扫荡作战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立即下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送出作战区域，尽快转移到后方医院救治。11月11日，作为见惯生死的战地医生，白求恩应该是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给聂荣臻司令员的最后一封信。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烈火般的生命熄灭，永别了他为之奋斗的根据地医疗事业。
3: 白求恩的死呢，我们看上去啊，好像是因为他这手指划破感染和缺乏特效药导致的。那么实事求是现在分析啊，他的死和他自己始终坚持要把自己当个机枪实验，拼命的工作，那么透支自己的生命，生命严重透支，体力和精力严重的消耗，还有抵抗力和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下降，这才是他死的最根本的原因。
1: 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文中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对白求恩来华一年9个月零17天的岁月最好。

白求恩则给了我们一个更令人动容的回答。在中国人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中最高尚的那一类，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智慧与安详。我逐渐地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所有那些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并肩战斗、无私地伸出援手的国际友人，他们所代表的是人类最崇高和最美好的精神。这些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南部、台湾海峡北部湾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两面、南海北部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

0: 浪高 0.2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4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2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0: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设于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在日军的突袭中遭到破坏，上海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骤然中断，中共中央果断决策秘密恢复上海电台，这项既关键又凶险的使命最终落到了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肩上，他就是李白。李白是谁？中共中央又为何会将如此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他呢？
1: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军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中专门学习了无线电技术，参加过25000里长征，后任红五军团的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眼中，李白忠诚可靠，业务精湛，是前往上海重建秘密电台的最佳人选。
0: 1937年10月10日，李白肩负着党中央交付的重要使命，悄然抵达上海。为满足秘密电台对隐蔽性的严苛要求，李白对租房一事慎之又慎，他辗转多处，反复勘察比较，最终选定贝勒路，也就是今天黄陂南路148号3楼一间狭窄的阁楼。正是这处不起眼的陋室，成为他即将投入战斗的隐秘阵地。然而电台的容身之所虽已寻得，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李白很快发现问题，在日军严密监管下，组建电台绝非易事，完整的电台运不进去，只能靠自己购买零件组装，而各电信材料商店供应的器材零部件大量购买，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零敲碎打，一点点的积累。几个月过去了，李白终于完成了电台的组装。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李白向着千里之外的延安发出了呼号。当电波传回延安的信号时，在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秘密电台宣告建成。凭借秘密电台，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递给上海和华东的党组织，上海和华东各地的军事社会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给延安。从此，在上海与延安之间，一道道往返红色电波架设了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
0: 当时的上海日寇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残酷镇压抗日运动，频繁的搜查让整座城市笼罩在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为了掩护身份，更为了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中生存下去，李白白天外出做工谋生，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在狭窄的阁楼中悄悄发报。然而他独来独往的身影，清冷如常的居所还是引起了

0: 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感情。1940年，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为了庆祝新婚，两个人到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虽然两个人曾照过一张结婚照，但这张假的结婚照里，两个人都十分拘谨。而这张新拍摄的结婚照，两个人放松多了，连彼此之间挨着的距离也近了不少。
1: 裘慧英的掩护为李白的地下电台工作增添了一份安全保障。然而要继续坚持战斗，他深知仅仅依靠掩护还远远不够。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暴露风险，李白开始反复试验，苦心钻研如何降低电台的发报功率。因为功率过大，他深夜发报时，隔壁邻居的电灯总会随之频繁闪烁，他便将电台功率从75瓦降到了15瓦，这几乎已是维持远距离通信的极限。然而不幸的是，即便做到了如此极致的隐蔽，他的电台信号最终还是被日军特务机关监测到了。这一次，李白能否化险为夷呢？
0: 1942年九月的一天下午，裘慧英带回了几件重要情报。待到半夜，李白像往常一样，谨慎地打开发报机。红色的电波划破黑夜的长空，传递到相隔1000多公里的延安。正当李白发报即将结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裘慧英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他快步上楼提醒李白。李白以极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接着迅速拆散发报机，拉开卧室一块活动地板，将它藏在下面，随即将收报所用的收音机放回原处。裘慧英也急忙收拾好现场，铺好床上的被子，假装睡觉，为李白做掩护。敌人闯进李白的房间，裘慧英假装从床上惊醒，而李白则身穿睡衣坐在桌边抽烟。敌人在房间里搜查时，发觉收音机很热，立即产生了怀疑。
2: 这个收音机怎么烫的？他说我就刚听广播嘛，收听这个是电台嘛，敌人也没发现什么。正好要走的时候，有个日本宪兵啊，脚一踩，踩了个地板，踩断了。这个地板下面正好是一个是发报机，插出来了。敌人看这个是发报机嘛，对吧？感到这个他感到这个好像是扎到一个这个重要分子嘛，马上把它扎起来。
0: 这座并不起眼的大楼原名大桥公寓，是当年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旧址。80多年前，日本宪兵把李白和裘慧英关押进这座大楼，他们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
2: 李白通过日本人的讯问里面，他发觉日本对他什么不了解，因为日本人反复你这个电报是发给谁，发给延安，发给重庆。那李白心中有数，你对我什么不了解？他说我重庆没发，延安没发，我是发给一个朋友叫我发的。他做生意的人，他来去无踪，他给我钱我就发了。那么这样一下就敌人也拿不出证据。
0: 最终被捕了8个月的李白被日军释放。
1: 日本宪兵费尽周折，付出如此代价才破获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原来当时驻沪日本特务机构为彻查此事，专程从日本调来无线电技术专家，对缴获的李白电台进行了逐项检测与反复推敲，最终技术鉴定得出明确结论，这台收音机并无收报功能。

0: 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根本构不成一套完整的收发系统，无法作为电台使用。那么真相果真如此吗？
1: 当时李白经过多次改进调试，最后将电台功率又从15瓦进一步降到了7至15瓦之间。
2: 在正常情况下，这么小的功率，它的讯号是传不到沿岸，所以日本那个电讯专家跑到来一看，没有收报机，而且这个发报机的讯号也是传不到沿岸的，所以也就信了李白的话，这是他被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但事实是，李白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只不过是经他改装过的。这个绝活是李白从无线电专家涂作潮那里学来的。涂作潮绰号木匠，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杰出的无线电通信专家。
2: 单纯的发报机没有收报机，比较符合那种商业电台的这种特征，而且呢，它那个发报机的功率很低，这也是涂作潮和那个李白两个人共同研究，从发报的时间、使用的波长、还有天线的摆放几个方面怎么相互配合，使得功率很小的电台依然能够把讯号清晰地传到山北。
1: 在涂作潮的指导下，李白把收音机改装成了收报机。
2: 那次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发报以后，在被捕之前，他把收音机当中的这个铜丝拿掉，就恢复了他收音机的原状，所以日本人在他家里没收到收报机。
1: 就这样，李白用他的机智和绝活瞒天过海，日本宪兵找不到定罪证据，不得不放出李白。出狱后，李白仍被日本特务盯梢。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夫妻两人在党组织托人出面开设了糖果店当店员，这就是李白和裘慧英当年在糖果店时使用过的瓶子，现在已是珍贵的文物。这件文物是他们使用过的白搪瓷长方盘，它的反面是当时使用的价目表。李白和裘慧英在这里一边艰难度日，一边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日子清苦没有什么，没有机会恢复电台，无法为党工作，才是李白最焦虑的事情。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与李白接上了关系。那一刻，李白心中终于有了踏实的方向。
0: 当时，他们将接头地点定在了上海静安寺。或许是为了纪念这次意义深远的重逢，也或许是为了便于隐蔽。自那之后，直到1949年，李白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静安，从此那道不灭的红色电波再次从夜幕沉沉的上海穿破暗夜，坚定地传向党中央。
1: 根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密的电报来看，皖南事变的真相、上海的吴淞口设防等重要情报，都是李白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党中央的。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为做垂死挣扎，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对人民的镇压和管制更加残酷。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盯上了。国民党 不惜重金从美国进口了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监测仪器，聘请美国专家指导使用，还从各地抽调老牌监听特务，昼夜不停地监听侦测。随着情报的增多，设立在上海的李白电台发报越来越频繁，发报时间越来越长，电台暴露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为了避免自己被捕后上海和中央的联络中断，李白向上级建议由另外的同志建立预备电台。得到上级同意后，李白开始组装预备电台。很快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调试阶段。李白还不止一次地到预备电台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
0: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与黄渡路的交叉口。当年李白每次协助调试完预备电台，便会返回我身后的这栋建筑靠中间的三层阁楼。这儿正是他负责的电台，也是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所在地。1948年底，国民党军警用上了最新的无线电测向技术，他们将整座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逐片实施停电。一旦某区域断电之后，监听当中的电台信号骤然消失或者明显减弱，便可以锁定电台就在该区域内。正是采用这种分区停电的方法，他们侦测到李白的电台就隐匿在黄渡路两侧这一带，但具体是哪一栋楼哪一扇窗，他们仍需进一步排查。
1: 1948年12月29日，李白接到了一份重要情报，需要他在30日凌晨发给党中央。当时李白可以按照上级的要求不发电报，安全撤离，但上海经他亲自参与调试的预备电台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若他就此撤离不发这封电报，这份重要情报就不能及时送达。在这关键时刻，李白没有丝毫犹豫，在和党中央约定的发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发报机。裘慧英则在一旁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这份最新解密的机密文件是1948年12月中央情报部电台逐日工作报告表，上面清晰细致地记载着1948年12月30日零点，中央情报部电台按约定时间与上海丰台通联，上级人员为报务员李康江。0点至2点20分，共超收4份电报，发出1份电报。通报情况记录显示，他说我们声音小，我们的另一份报正在发，忽然听到他急促地出来拍，叫等一等。随着就拍出再见，时间是1点50分，后来再也没出来了。
3: 无线电那个用语的信号就是说等一等，那我就等，哎呦，等了半天也没出来给我发信号。等了一会儿，他又匆匆忙忙的发一个无线电用语的信号，我就觉得奇怪了。
1: 在另一份解密的机密文件中，
0: 那么这一次他能否再次化险为夷呢？
1: 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关押到蓬莱路警察看守所。
4: 他到了看守所以后呢，他托老友啊，就写了封信给裘慧英，他说我现在已经被关押在南市区蓬莱路看守所，离你这里比较远，你如果要来看我的话，就是说叫一个亲戚陪着你来。他也很关心裘妈妈。
1: 一开始，看守所还允许邱慧英去探视李白。

0: 到了后来连看望都不允许了。
1: 怎么办呢？那么当李白就讲了，我这个监狱旁边呢有个老百姓这个阳台，你在那边看。
2: 那么邱慧英根据李白这个信的内容，就是抱着小孩就到了居民的阳台。
0: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邱慧英抱着孩子去探望过几次李白。面对平日里高大健硕的丈夫被折磨得遍体鳞伤，邱慧英心疼到了骨子里。虽然很想救丈夫出来，但是在冰冷的铁窗面前，她一个弱女子什么也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孩子去多探望几次。1949年5月7日，这一天距离上海解放仅仅还有20天，邱慧英再次来到监狱对面的阳台探望李白。对于当时的情况，李白的孙子李立立从小就听父亲和奶奶多次讲起。
3: 我爷爷呢就跟我奶奶说，以后呢你们不要再来看我了。那我奶奶问他为什么，是不是要判决了，他说不是，天快亮了，我想我希望看到的东西已经看到了。
0: 由于受刑很重，一直扒在窗口的李白眼看就要滑落下去，这时候站在对面的儿子说话了。
1: 爸爸你来抱我，这个李白说过两天我爸爸来抱你。
0: 就在和儿子见面后的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土石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押到浦东七家庙秘密杀害。李白誓死守护党的秘密电台的英雄，从1937年派往上海到他壮烈牺牲，默默奉献12年，他的名字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58年以他光荣事迹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白的故事才第一次向世人公开。2009年9月，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我不是，精神永存。李白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者。爷爷虽然已经去世70多年了，李立立也只能通过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去感受爷爷当年的经历。但在李立立的心中，对爷爷的尊敬和敬佩却是与日俱增。有时候他会一个人站在李白烈士故居的窗口，而他站着的这个窗口，70多年前他的爷爷李白也曾经多次伫立。现在从窗外看出去的场景，正是70多年前他爷爷的期盼。
4: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中国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2025-2026 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方案提出要引导企业将碳排放管理深度融入战略规划与生产经营，支持能效提升、原料燃料替代、工艺革新等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推动全社会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要求试点城市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服务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记者4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近期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4号在北京召开。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下沉市场主要指三线及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目前已成为扩内需的重要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瞄准县域消费痛点发力。老百姓能不能买到和大城市同款同质的商品？一老一小服务短板怎么补齐？如何让居民有钱消费、敢消费？财政、金融、土地要素又将如何配套落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为我们解读县域消费的新机遇。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4: 焦热点财经话题，
5: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6: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7: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4: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8: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9: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4: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0: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1: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2: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4: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本次九部门新政一边丰富县域商品与服务供给，一边做实就业、创业与安居保障，再通过财政、金融、土地要素协同发力，既要让老百姓有东西可消费，也有钱敢消费，同时降低企业下沉布局的门槛。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的主要内容。
1: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方面，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在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同时，还要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意见还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0: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经达到39.1%，较去年同期提高0.3%。十四五时期，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3万亿元，累计增长1万亿元，农村网商数已超过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持续涌现。现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可以说下沉市场和县域消费的活力越来越引人关注。那么，活跃县域消费的难点在哪里？县域消费者又能够在未来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请他来为我们解读。贾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贾先生，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国的下沉市场与县域消费的现状如何。现在这个下沉市场呢，在您看来，下沉市场消费领域目前您觉得还存在哪些短板，也就是说有哪些痛点需要针对性的去解决呢？
2: 如果说总体来说，我们国家这几年消费的情况呢是潜力的发掘还不够的话，那么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呢，它的发掘的不够的问题可能比一般而言的面上的情况呢更突出一些。也可以这样理解，为什么新近呢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等九部门呢专门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的文件，是吧？它是问题导向的，就是在县域来看，怎么样提振消费，应该是下一阶段我们在总体的大力提振消费这样的一个政策导向贯彻实行过程中间的重点之一了。它的消费潜力提振不够呢，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非常简单的说，我觉得首先在靠近基层的县域，或者说在一般而言的下沉市场对应的这个社会领域，它的消费者的基本的特征呢，应该是中层或者说中下收入阶层的比重偏高一些，特别是它对应到农村。我们知道从中国总体来说，农村社会成员的收入呢还明显的低于城镇社会成员的平均收入，那么这个农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在下沉市场 它的这个概念之下覆盖的。那么收入是消费的它的大前提啊，你如果没有消费的能力，那由收入构成的这种消费能力，后面的消费活动呢，自然而然啊，也就不可能有它的所谓表现出来的动能和潜力发掘的明显的空间。怎么样使下沉市场对应的社会成员的收入能够提高？那就是一个做大蛋糕，是吧？怎么样把有效投资更好的发挥作用，提供就业机会，提供致富门路啊，等等这样一个问题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觉得也和我们这些下沉市场社会成员啊，他们所受到的社会保障、解除后顾之忧这方面呢，存在的不足有关。如果一个消费者更多的是要考虑啊，留下一些自己当期的收入以备后来的不时之需的话呢，他当期的消费行为就会比较谨慎。我们经济学上把这称为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高或低的问题。比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所联系的中国社会成员的这个所谓后顾之忧，涉及到养老。涉及到子女教育以后可能形成的费用，涉及到医疗，比如说虽然有大病统筹，但是一旦有了大病，自己承担的部分也很有压力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和住有所居、住房有关。我们了解到呢，农村区域啊，一般来说房子的条件呢，当然明显不如城镇，但是住有所居这个问题不大啊，有自己的宅基地，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养老。明显的是和城镇的情况呢形成比较大的差距的，啊，医疗情况普遍而言啊，它的保障程度啊也不如城镇，啊，子女教育这方面呢，现在社会成员包括一些边远地方的家长们也越来越知道孩子的发展啊是自己特别要看重的，所以呢。对于教育方面，子女怎么样以后有一笔钱让他们更好的得到教育呢？也往往都是这些家长们考虑的问题，这些都成为后顾之忧啊。所以在下沉市场对应的社会成员这方面呢，我觉得不能忽视，怎么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或者说降低他们这方面的对未来的这个预期的不良和不确定性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呢，还有就是。下沉市场，它的一般的这个和消费市场有关的基础设施，它的水平，在全国来说呢，是相对而言啊，落在下端的。所以最近呢，九部门的文件首先讲的呢，就是存量的这些和消费活动有关的商业设施啊，在县域怎么样实施更新，怎么样优化它的网点布局啊，进而呢，再完善。相关的商业服务配套，啊，具体工作中间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工作的要领，啊，当然我说这些呢还是点到为止，啊，相关的分析展开呢，还有要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啊，做更多的细致的调研和采取一些针对性的建设性的措施。
0: 要提高县域中下阶层的收入群体，做大这个蛋糕，同时还要解决一老一小的医疗、教育等等的社会问题，还有您提到的提高县域的基础设施的相关情况。那刚才您都帮我们分析到了，那您再来帮我们进一步的来分析一下，那为什么要出台这样一份政策？那九部门选择在这个时候，您觉得这份政策最大的亮点又是什么呢？您再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2: 我还是愿意强调前面已经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九部门的文件，它明显的带有问题导向，啊，它是有针对着现在的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啊，形成的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全国我们都需要提振消费啊，而在消费概念之下呢，下沉市场、县域经济，它对应的这个消费的潜力的发挥啊，现在。受到了决策层更高度的重视，前提就是认为，在存在的问题方面来说啊，可能我们县域的基层的啊，这个跟下沉市场建设、下沉市场发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要解决起来带有更明显的紧迫性了，它关系到整个我们 统一大市场建设和提振消费啊，这样中央的这个方针的贯彻中间啊，怎么样能够消除堵点啊，解决难点，克服一些不利的负面的因素啊？我是认为这个文件里它问题导向之下呢，自然而然需要我们认真读文件啊，看到它里边的各个条款呢是怎么样有针对性的啊，尽可能条理化和系统性的要求我们啊采取具体的务实的措施啊，来达到我们这个政策意图。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5: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0: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1: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县域下沉市场的新机遇。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贾先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展开的说一下哈，因为以前我们去农村的超市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很多商品呢其实是山寨货啊。这里我们说的山寨货呢，指的是有的商品的包装呢乍看之下比较像这个熟悉的大牌子，但是在名称之上呢往往是有这个一字之差。很多的这个农村消费者有的时候他不太注意到这个区别，所以给了我们说的这种山寨商品一些可乘之机。我们也注意到这次意见中也特别的提出城乡商品要实现同质同享，那这个同质同享我们该如何理解？
2: 对，这就是又很好的体现了我前面强调的这个问题导向的概念。县域基层啊，在他们的这个销售网点，您提到的有超市啊，有小的店铺啊，等等，这是他们的这个实际场景的大多数。这里面确实可能就是所谓山寨产品，有的更严重的说假冒伪劣产品啊，可能它所占的比重啊，要比一般的大中城市更高一些。因为这些假冒伪劣的这个商品的源头的提供者，他们认为呢，基层的社会成员啊，特别农村系成员，他们可能并不太了解，在商标啊，这个品牌的这个认定这方面啊，那么多的城镇人员平均达到的那个水平啊，没有那么丰富的在品牌认定方面的这个消费经验，更容易把这些所谓山寨的假冒伪劣的东西推销到我们下沉市场里面去。推销这些呢，对他们来说往往还特别有利可图，是吧？看起来呢价格相对来说低平一些啊，容易卖得出去，质量呢往往就很难保证。但是可以说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下沉市场的这些消费者方面不容易很快的辨别啊，很快的发现这里面的问题的话呢，他们自己的这个所谓推销这些山寨产品而牟利的这个意图就更容易实现。这当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呢是非常不良的一种现象，也是对于下沉市场的消费者可能带来一系列的比如说食品健康问题啊，甚至严重的一些这个食品里边可能带来的一些更有对身体损害的这种不良情况的问题啊， 我们如果回想一些前些年曾经报道过的那么一些不良的案例，那么我们知道发生的概率这个覆盖面呢，都是在下沉市场方面高于一般的城镇区域的。所以现在要特别按照新的文件的精神呢，把这个作为我们优化下沉市场消费它的这个实际情况的一个工作要领。
12: 嗯，那您觉得未来这个县域消费者他都能够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2: 我看到这个文件里面它是有一个全套的安排，这些安排里的各个要领呢，贯彻下来都和这个是县域下沉市场的消费者得到实惠有关。比如前面说到的商业设施它如果说建设的更好呢，那个在管理的方面加上配套网点的布局也更加合理，那么这样的一些市场的它的发展建设呢，也是会在消费者中间呢形成一个他们更好的对于自己所要购买消费品的那个辨识度的提升，大家有了比较正规的消费的这个场所，有了更便捷的消费网点，相关的信息流通就更通畅，是吧？政府方面的管理部门呢，也会更多的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正面的引导和一些对假冒伪劣的警示估计都是可以在这样的市场条件里边更好的来体现出来的。再有呢，我看到文件里要求了，就是连锁企业要加速下沉。我们知道连锁企业一般都是规范性比较高的，是吧？它是在这个一个品牌形成了这个社会上的一定的美誉度之后，在更多的区域里边呢，以它的这种具体的网点、分店等等这个形式以一个品牌来对社会成员提供他们的特定的消费品和服务，这样的这个做法呢，当然也有利于保证这个相对而言，食品的安全、消费品的这个正宗，把山寨这样的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挤出去产生这样的一些正面效应。在这个文件里还要求呢，各个地方的品牌守正创新，那么这跟各个区域的这个发展有关了。各个区域自己的土特产如果按照升级发展，形成比较好的品牌最后培养成有美誉度的老字号等等，这个发展方向走下去，当然也非常有利于消费者他们得实惠。诸如此类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要领都是体现在文件的指导里面的，而且要求财政金融都要在投融资资金供给服务这方面呢，来提供配套的支持和保障。
12: 贾先生，我注意到呢，新政还提出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下乡，那这会对下沉市场的消费者，您觉得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呢？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合着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政策导向，就是这个政策导向显然也是非常明确的，跟国家总体的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现在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和平崛起是要要求绿色低碳的高质量的发展。而这个绿色低碳的产品它的这个进一步的普及推广，和中国现在已经形成的对全世界有庄严承诺的双碳战略目标的实现息息相关。这个双碳目标大家知道，一个是要首先达到碳达峰碳排放不再增加，最后呢未来还要实现碳中和，就是用种种的进一步的这种措施使碳的排放和碳的它的储存最后达到互相对冲，这样呢就更好的能够实现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那么您提到的现在在下沉市场县域概念之下的这个市场消费方面，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的一些这个家用电器各种各样的 用绿色低碳的这个高水平工艺形成的这个产品啊，更好的做普及，显然呢是这个国家整个双碳战略贯彻落实中间的它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同时呢，这个绿色低碳它在县域这方面进一步的推行呢，也确实潜力巨大。据我们的观察啊，首先比较普遍的接受绿色低碳的这个理念的呢，还是城镇居民为主。以后呢，当然我们的发展过程中间，这个思想观念呢，绿色发展的这个文化要素啊，也在比较快的啊，向农村区域去覆盖，去更多的使我们农村区域的啊下沉市场的社会成员呢，也了解和接受绿色低碳啊这样一个带有社会责任感的，也实际上跟我们大家共同的这个长远发展的福祉有关的啊政策导向。所以现在的文件里面明确的把新能源汽车、把绿色低碳的这些产品的他们的这个普及和推广纳入了工作要领之一。
12: 好的，非常感谢贾康先生的分析解读。贾先生再见。
2: 再见。
1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2: 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14: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南部、台湾海峡北部湾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两面、南海北部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3: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正确认识自己呢，不是贴标签，而是以开放的态度观察和理解那个动态变化、多维度的真实自我。我觉得呢，这是一切成长与幸福的基石。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如何的正确认识自己。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媒体人陈光。哎，陈光你好。
4: 陈光你好。
5: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那我想讨论这个正确认识自己这个话题哈，我们先想象一下，当别人跟你提到说你要正确认识自己啊，怎么认识自己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所浮现出来的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感觉是什么呢？可能有点抽象啊，这个问题。
5: 如果是有人问我啊，我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觉得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你想，突然有个人过来跟你说，你一定要认识自己。那我想当然我会觉得，哟，可能是我某些地方做的不好，或者说是不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够、啊？
4: 合情合理。
5: 对。当然，我们要是想到就是认识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从我个人来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对自己当下的情况有一个特别理性的、特别真实的一个了解。怎么叫认识自己呢？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年男性，对吧？有很多人都说自己啊，我已经人近中年，但是中年男性和中年男性也不一样。每一个中年男性他都会有自己的需要面临的很多问题，或者说进入到某些困境里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认识的。比如说我当时年轻的时候，20-30岁的时候，可能我晚上去锻炼，对吧？或者说晚上睡得稍微晚一些，哪怕是熬一个通宵，第二天我需要继续工作的时候，我可能还是可以精神抖擞的去干活。但是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往50字头发展了，我现在就是刚刚跨过40那个门槛的那一年起，我就感觉好像是一夜之间啊，好像体力就明显的大不如前。然后你在运动的时候，可能相比原来年轻一些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体力就会差很多。这其实就是我们对年纪所面临的很多困境也好，或者说自己真实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当说到认识自己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在想是不是精神层面的，或者说自己的喜好层面的、态度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但其实我认为说到认识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客观的情况，你的身体体能怎么样，你这个年纪你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对吧？这可能是我们就是最需要去了解的。但是这个年纪它不是说 只有不好的地方，它也会有很多好的地方。比如说体力不行了，但是我经验可能是多了，对不对？你比如说我这个消化能力不行了，但是我可能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我曾经遇见过相类似的东西，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我可能还是可以一笑而过。所以就是年纪带给我们的，会带来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也会有很多让我们成长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认识自己，第一个先从这个最基础的自己的身体体能，自己当下的年纪，自己的当下的实实在在的境况，我觉得这可能是让我觉得可能是第一个需要先了解的。
6: 嗯，
5: 您觉得呢？
6: 对，晨光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从客观层面认识到自己是在不断变化的。
3: 对，我觉得晨光的这个认识自己啊，非常的客观。其实我在设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在想，也许我们会更多的从这个精神层面的自我的这种感觉追求啊，更多去谈。但是晨光确实啊，他的这个角度，更多的是结合实际的。那我觉得这也确实是一个我们可能首先需要去面对认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因为你得客观地看到自己，不管是身体情况，还是自己成长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自己的这种成熟度啊，或者是在各个方面的能力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先从客观上来正确的评判和认识自己啊，这个是我们对认识自己的一个基础吧。之后可能是基于我们这些客观情况，我们才能够去谈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理想啊，实现什么样的价值之类的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更高的追求吧。
6: 嗯，其实我觉得认识自己啊，小倩刚才提的这第一个问题，谈到认识自己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我还不够认识自己，就是认识的还不够。就比如说我有很多方面在生活层面当中啊，有一些行为习惯，或者说有一些想法，都是我周围的人告诉我的，我自己没有说我去总结一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可能都是忽略了。比如说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我妈说，她说你有没有发现，在你家里，你的开关不会说这个电源线还在上面，但是开关是开着的，不会有这种情况。你要么把整个这个开关都给关掉，要么就是你的电源线还处在充电的状态，就是我是两极化的，不可能存在说我的开关是开着的，然后上面有一个电源线但没在充电，这是不可能的。我要么就是在充电，要么整个开关都给它拔掉了。
3: 这个细节你平时都没注意到。
6: 对，但是这个某种程度上，
3: 你妈妈提醒你，
6: 对，能反映出我这个人的一些性格。
3: 是极端吗？
6: 不是，就是做事比较分明吧，我觉得。
3: 嗯，对，这个可能就是在一些细节上没有仔细的去自己总结过哈，是别人
6: 提醒。但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3: 嗯，对。哎，那你就适合最开始我提的那个问题。你认识自己你会想到什么，就是别人跟你说你要正确认识自己。
6: 哎，我真的是通过别人的这个跟我谈话来告诉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观察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看到哎，我原来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好像自己不会总结自己。没事儿，谁会总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会吗？
3: 哎，不一定啊，我
6: 会
3: 反思。我觉得尤其
5: 这个其实挺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认识自己这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因为可能我们，你像月月刚才说到，就是通过一个细节能够发现自己的性格当中的一些特点，对吧？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总结特别多的这种特点出来之后，你就会对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会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在说到职场的时候，现在很多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哎呦，我在职场里面可能有可能是遇到了一些瓶颈，有很多人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他就到外面去闯去了，或者说从自己工作岗位去换了一条赛道。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换赛道的时候，他面临很多困难。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当中他就会有一个对自己能力

0: 的放矢就会非常的清晰哈啊，自己怎么去选择。包括陈光刚才说的这个职业道路，因为确实很多人也会想着说，哎，我能不能再尝试其他呀？那么当你去突破自己，这也算一种突破，尝试一个未知领域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的。那如果说是尝试到了不适合自己的，也许从最开始选择的时候那个判断选择就不是特别准确的了。我觉得准确的认识自己啊，还是能够帮助自己更好的去做一些判断。
1: 对陈光目前为止给我们的这些答案啊，我感觉都是比较有实用性的。
0: 对，
1: 从客观认识自己身体的变化啊，然后到如何正确的认识自己啊，如何认识自己之后给自己在职场上的一些改变也好啊，带来的一些用处也好，我觉得陈光还是一个比较实用主义的人。
0: 对，哎，那问两位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有关会影响你的决策啊，就是你比较在意的有一些点。那我列举了有一些这个关键词，看看哪一些是你比较在意的这种判断，比如说自由、创造、诚实、超越、自在、随缘、有益、利他、求真、和谐等等啊。我觉得可能在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所看重的点和比较在意的一些方面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对于两位来说啊，哪些方面是自己比较追求的也比较看重的？
1: 我比较看重啊，这几个词一下就进到我的眼睛里，
0: 映入眼帘。
1: 创造、诚实、随缘、友善、和谐。
2: 选这么多啊，核心价值选
1: 这么
2: 多，
1: 难道只能选一个吗？小倩没说呀。
0: 你看，我觉得如果多选几个词，通过这几个词的这个组合，就好像能判断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好像。
1: 哎，对，就比如说在这个问题上，陈光可能就觉得啊，能选这么多，他可能只选一个，但是我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我能选很多。
0: 要的比较多是吧？那陈光呢？
2: 一个倒也不至于，但是。我拿到这个提纲之后，看到了这些词之后，其实我还是经过了一番思索的。那么创造是不是呢？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创造性特别强的人，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或者说讲到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的时候，他们我就总觉得哇，他们能想到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好棒，我就想不到。那我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认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创造力的人，当然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死板的人啊，但是我也能想到很多东西，但是我不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我也不是很追求自己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我一定要创造很多新的东西。但是诚实的确是我非常真实的一个价值，而且诚实我这么要求我自己，我会这么要求我自己的孩子，我在衡量自己所有的朋友的同时，我也会用这个东西来看待他。如果这个人首先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认为我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那如果他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钱、很有天赋、很有资源，但是这个人不诚实，我一定会和他敬而远之。
0: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对不同方面的取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某些方面我们会格外的在意，那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一个很好的认识。就是我更在意什么，那可能我们能够明白自己心里的这种核心的诉求，那可能在我们未来的发展中啊，或者是对人对事当中，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找到自己所追求的。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是说我们否定其他的价值，而是我们可能从内心出发，我们个人来讲更注重什么，那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认识自己。对，
2: 它不是一个就取舍问题，它其实是你更觉得哪个更重要。那我觉得可能可以有所发挥的就是这么多的关键词，其实如果小倩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就类似于像测试一样的话，那我觉得可以用这些关键词去找到和自己非常投缘的人，那我觉得这一群人他们就可以成为朋友，就可以在一起就感觉到非常快乐，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标签也是我们可以去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的一个标签吧，我觉得。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话说回来了，就是问到这个问题那么多词，我觉得都挺好的啊。你要是能选出，那这个基础是在你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前提下，你能选出来。
2: 对。
1: 那比如说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可能我觉得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真是 创造的这么一个人，我希望我是一个真是这个友善的这么一个人、那可能实际上我还不是这么样一个人、
0: 那你看我们在

0: 评判是不是这样人的同时，是不是我们也能够去审视一下，找到自己的追求
1: 啊？对，这个也是很好的点。
0: 对，可能就是我们会希望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人，是吧？其实我看到这几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更多的符合的是，比如说诚实。然后随缘啊，我觉得性格里面也是有比较这个大胆，
1: 这可能希望随缘吧，你是放过自己放过别人，所以随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的状态，就是所有的事情随缘。
0: 对，有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到一定年纪的这种沉淀，另外可能求真，我比较在意这个，但是我可能也会看到比如说创造、超越甚至永恒这样的词，我看到他们也会眼前一亮，我说哎呀，那我可能也会在有些事情上去追求这样的状态，可能我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所以能帮助我们成长吧，我觉得有时候审视自己哈。
1: 好，下一个问题。
0: 对，那我们再说一说，当你对自己有所要求也有所了解的情况下，那我们也是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的。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我们内心最常出现的声音是什么？是鼓励的，还是批评的，甚至还是逃避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自己遭遇挫折时候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啊，看看大家什么状态，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战胜挫折的这样的方式。
1: 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反应还是难过。这么多年了，我第一反应还是难过。后来我慢慢的接受了这么样一个真实的自己，就是我接受自己可以难过一段时间。但是这个难过的时间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经验的丰富，我觉得我可以控制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就是比如说王悦这件事情啊，你遇到挫折了，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能难过超过两天，大概是有这么样一个安排，一个计划。因为你知道你长时间的停留在一种难过的心情当中啊，它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但是你难过的这个阶段是你必须要独自走过的。因为你经历过这个时间之后，经历过这个挫折的感受之后，我觉得对以后的成长也是有益的，而且你避免不了的，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的宣泄。
0: 对，我战胜挫折，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以我就是过去的一些经历啊，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哦，原来我低估自己了。有些挫折我看起来是那样的大，但是我发现随着时间，或者是随着自己的反复的这种沉淀和自我的这种宽慰啊，或者消化呀，最后这个挫折也过去了。然后在过往的人生当中，我每战胜一次这种挫折，有的时候甚至是被动的，对吧？我可能觉得我是过不去这个坎儿的，
1: 单纯靠时间。
0: 对，但是我发现经历时间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我慢慢的原来我可以战胜它，然后对我下一次战胜挫折就会形成一种信心。他就会告诉我，其实你能，只不过是你自己认为你深陷其中的时候，
1: 当下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坎儿。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当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那种心态啊，也不能去逃避它或者是忽视掉它，就是你得正视它，面对它。当你很好的去面对它，去经历它之后，那这个事儿才能彻底的过去和翻篇儿，然后之后它会形成你人生的一种经验。之后可能会让你走得更顺啊，或者是这个意志变得更坚强了。
2: 我觉得就是我先讲个故事啊，我大概在大概十几年之前有过这个想去留学的念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奖学金的项目，我想去申请这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它非常优厚，就是你一旦申请成功的话呢，你去国外留学的所有的学费、生活费和差旅的费用它全都包圆了。那不好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就它这个奖学金你去申请它，它最后只给你一个名额。那申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会经过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一个过程。最开始大概可能有上千名的申请者一起去申请吧，当时也是满怀期待，因为我觉得从他的要求的各项的这个要求来说，我觉得我都还是很符合那个条件的。那自己就辛辛苦苦就准备了很多的东西，各种材料，包括还去考了很多语言的考试，那成绩也出来，也都还算合格。一直到了最后了，他最后有个面谈，每个人面谈的时间大概在半个小时，然后我认为我面谈的虽然也达不到100%的理想，但是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的，正常发挥。但是到最后，就是我今天讲这个故事嘛，显而易见，就是我是没有选中这个 这个项目没有申请得到。当天来说，当天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觉得他还是挺打击人的，因为我当时一方面自己认为十拿九稳，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当时还是满心欢喜，觉得如果申请这个的话还是很好，最后没有申请到也就意味着我就可能不是往这个方向再走了，那可能我就需要重新安排一个自己的一个选择的一个道路。
0: 嗯，
2: 那天事情发生之后，当天我是很不开心，但是很快在不开心的时候我自己去分析，就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想了一阵，大概也就当天到第二天可能就是一个晚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梳理出来，我就觉得自己也不是那么差劲，
0: 就是你迅速的扭转了这样的
2: 对我不是
0: 失败对自己的影响，
2: 对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鼓励，就是我会认为从各个层面来说，比如说他如果要是来看你的成绩评分啊，我觉得成绩也还可以，那么他去看你自己的发展潜力，我觉得发展潜力其实从单纯从个人发展的时候也还可以，从不同的指标来判断，那如果要是从各个指标你判断下来之后都有可能自己还算可以，只是别人比你更优秀，我觉得就算
0: 你可以接受了，你能接受这样的评价，
2: 就是随他去吧，随他去吧，
1: 随缘。
2: 那么我就很快对我
1: 回到了上一个，
2: 他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事情算了，他和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缘分，那就让他过去吧，那你就很快需要去找一个自己一个重新的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
0: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碰到挫折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有一种理性的分析，就自己到底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自己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那么从一个挫折里边我们能够总结出来，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然后也能总结出来自己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我曾经看过一个别人说到的一个特别治愈的一个话，就是我没有失败，我只有要么就是赢得什么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对自己更加了解，就是他就大概就是这么意思，
0: 这是一个乐观的心态，对，
2: 对，所以我觉得
1: 总结下来，陈光的意思就是说，通过挫折，他可以更加正确的认识自己。
0: 嗯，而且我觉得陈光的这个心态确实很好，要不一般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准备了很久的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而且到了最后一关是吧，嗯，没有成功，那也许这个失落的心情还是比较沉重的，
1: 会是一种遗憾吧，
0: 对，但是他很短暂的去扭转过来，并且在之后反思的时候复盘的时候，他能给自己一个非常客观的评价，说我也不差，那可能啊这个机会最后没有属于我，也许别人比我稍强，但是我也绝不差，哎，我觉得这个心态啊真的还是值得借鉴的，因为有的时候对我可能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会自我否定，我会有这个情绪，开始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能力或者对自己最初对事情的判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怀疑啊，会消化这种情绪，还会消化很久，但是就是我觉得陈光这个能够快速的去扭转啊，然后能怀着一个积极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努力，我觉得可能这个从时间成本上你看他也是一种节约呀，对，所以说可能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啊，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认识和评判自己哈，那大家觉得你心中理想的自己和现实现在目前自己的状态是否有差距呢？那这会给你带来动力还是焦虑呢？
1: 我觉得从我个人这个感受来觉得啊，我是有差异的，我总是还是希望我自己能够成为我理想当中的自己，但现实都是有差距的，比如说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不恋旧的人，就是不会总是回头看，总是会潇洒地迎接新的挑战，但实际上不是，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徘徊于过去的一些想法、一些回忆、一些经历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最有意思的就是，很多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是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我晚上睡觉前突然想起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或者跟别人的一段对话，
0: 有点爱纠结，我觉得
1: 对，跟别人的一段对话，我会想，哎呀，我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要是再来一次，我绝不会那么说，会有一种懊悔和遗憾在里面。这就是我不能够总是往前看，抛下过去，所以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更加果断一些的人。
0: 所以说，哎，那我也来说说这个判断，就是我的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我觉得也是有差距的。哎，是不是我们心中每个人心中都怀有着一个理想中的自己和现实自己不一样？
1: 对，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嘛，可能你挑的是你追求的理想当中的自己。
0: 对。哎，那陈光呢？
2: 我心目当中的想法，你知道我平时最喜欢看什么东西呢？我特别喜欢看那种小房车、露营车，包括很多露营车的博主，他们在天南海北去生活的这种场景，有很多人南方的博主开着房车，对。那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很有意思，所以你如果是让我真的挑选一个的话，我真的特别希望能有这么一个时间段，就和他们交换一下生活，我去体验一下他们那样的生活。但是你说两者之间的不同会给我带来焦虑吗？其实也没有焦虑。就话说回来，我还挺享受现在每天带娃的日子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一句让自己能够特别放松的话，我尽管现在很期待去体验那种不一样的理想当中的生活，但是一旦我真的去了，我大概率会更快的想回到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0: 就是我觉得晨光还是一个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
2: 就我们所有人都是生活在当下嘛，对吧？
0: 对，可能换句话说，珍惜眼前吧。也许现实的自我和理想中的自我是不一样的。那理想的自我，也许等到我们有机会，或者是在未来，可能我们会去尝试，但是我们可能也会更好的去珍惜当下的这个生活哈，也享受其中。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那我觉得认识自己呢，也是一场与生命深远亲密的对话，它不求最终的答案，而是贵在保持真诚的发问和好奇的探索，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带着这份觉察，更踏实、更自由的积极的生活。好的，那以上也非常感谢晨光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哎，晨光再见，
1: 晨光再见，
2: 各位再见，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